0: 脆嫩的食蔬摆满了桌子，大家围坐闲谈，家长里短的笑声充溢着整个屋子，烟火气暖融融地升腾起来。
1: 在屋子内侧的墙边静静地立着一顶小花轿，轿身原本鲜亮的粉红绸缎经过岁月的漂洗已经褪成柔和的浅粉白色，可但凡有村民走进来，目光所及那顶轿子，脸上总会自然而然地泛起笑意。
0: 说起这顶花轿，村党支部书记袁世范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他是村里社火队的物件，2019年村里组建了社火队，如今已经发展到700多人，各民族的村民都积极参与其中。袁世范介绍，这支队伍曾经登上海西州级舞台，120人同台齐奏威风锣鼓，台下的喝彩声此起彼伏，是全村人共同的骄傲。他说社火是汉族的传统民俗，但是在新华村大家都当成自家的事儿来办。
1: 天气晴好的午后，幸福互助院门外平整的水泥广场便是大家的舞台，村民拿起彩扇随心而舞，老人和孩子围在一旁拍手叫好，即使没有伴奏，大家也能够随口哼唱，自在扭动。袁世范感慨地说，跳舞其实不用区分民族步伐，大家踩在同一片土地上，跟上同一个鼓点，所有人的心都是齐的。
0: 袁世范介绍，逢年过节社火队表演的时候，这顶小花轿就被众人抬到队伍中，花轿走到哪儿，笑声就跟到哪儿。他说各族乡亲围在轿子旁边，你教我扭秧歌，我带你跳锅庄，大家就这样跳着笑着，秧歌舞步里也揉进了锅庄舒缓的回旋，锅庄的旋律中又添上了扇子舞的轻盈姿态。汉族大婶手把手地教回族媳妇扭秧歌，藏族阿妈与蒙古族大姐踩着同一节拍并肩转圈，遇上队伍临时缺人，年轻的小伙子也现场学甩扇，笨拙的模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1: 村委会回族干部海德利是社火队的骨干，当年在筹备队伍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报名，还带动全家一同加入。村务排练两头奔波，他却从来都不喊累。海德利笑着说，自从有了社火队，大家天天凑在一起说笑排练，邻里不分民族，早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喧嚣热闹的社火之外，守望相助早已经融入了新华村日常的点点滴滴。每逢节庆，院内长桌摆满了油香、奶茶、手把肉等各族特色美食，村民相互分享着自家的手艺，共享舌尖上的温情。袁世范回忆说，有一年端午，几位老人是头一回学包粽子，握不住粽叶，兜不住米粒，旁边的年轻媳妇儿就主动上前，握着他们的手一圈一圈地绕线。她笑着说，包出的粽子模样有的歪歪扭扭，有的扁扁的，可是蒸熟以后，满屋子人抢着吃，说比买的香。
1: 谁家遇上红白喜事，全村各族邻里都会主动搭把手，日常小事彼此惦记，紧要关头共同心出力，长久的和睦相处让新华村向后获得海西州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海西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示范单位等荣誉。
0: 说到这些荣誉，袁世范说出了最朴质朴的心声。他说民族团结从来不是一句口号，他就在守望相助的温情里。阳光依旧炽热，小花轿安静地倚在墙角，绸缎的色彩还会随时慢慢变淡，但是新华村各族群众朝夕相伴的深情厚谊只会一年比一年更浓。
1: 立秋刚过，祁连山大草原的清晨已经透着寒意，草色从青绿逐渐向金黄过渡，空气里弥漫着牧草和泥土的气息。每逢假日，游客带着孩子骑马放牧，体验草原牧家的生活。
0: 远处夜淡多节弯腰帮。

0: 孩子系紧了马鞍带，起身的时候顺手抹了把额头的汗。手机铃声又响了，他是祁连千户现代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这片草原上最闲不下来的人。眼前的叶旦多杰一身藏装，谁能想到这个在牧区长大的藏族青年，几年前还在南京景峰集团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
1: 从小看着父辈养牛养羊，叶旦多杰心里一直有一个疙瘩，那就是养殖的牛羊一年比一年多，草场却一年比一年差，收入也没见增加。这个困惑伴随着他走出草原，又把他拽了回来。
0: 2021年，叶旦多杰做了一个让很多人不解的决定，回乡创业。回到祁连县鹅堡镇白石崖村，叶旦多杰遇到了创业路上的引路人，就是清华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副研究员李文浩。2019年7月，李文浩通过青海省人才引进计划来到海北州祁连县，一待就是6年。他带领团队扎根在祁连县做藏羊遗传育种研究，见证了这片草原的变化，也参与了这种变化。
1: 李文浩坚持保毛增肉的选育思路，他说保毛的同时还要提升产肉量和繁殖率，前提是草地健康，牛羊吃不饱，繁殖就无从谈起。为此，李文浩团队根据草地营养状况科学配置全配合营养饲料，重点保障冷季和繁殖季节牛羊的营养需求，通过圈前圈后种草补充饲草的利用率，形成保护性利用天然草场的综合模式。
0: 叶旦多杰算了一笔账，一只活羊卖900元，精细化分割的产品化后溢价到3000元，牧民养一只羊挣了3只羊的钱，就不用再养3只羊了，草场的压力也减轻了。如今合作社在村里开展牛羊养殖，在县城布局畜产品精深加工，在牧场发展牧业文化体验，打通了1、2、3产业链。叶旦多杰说，以前单纯卖牛羊产业链太短，如今游客最长可以停留7天，每天安排不同的主题，食马、骑马、野外骑乘、放牧转场等等，人均定价1800元。今年的旅游旺季，牧场每天接待游客约50到60人，日营业额达2到3万元。
1: 保毛增肉的前提是草地健康，这个道理叶旦多杰在实践当中体会更深。他成立合作社，整合流转天然草场2.49万亩，涉及23户牧户，严格按照草场产草量核定再出量，用科学数据替代了过去凭感觉放牧的老办法。合作社通过李文浩团队科研扶持，持续开展草原植被盖度、产草量等生态监测，实行以草定畜。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流转草场植被盖度达到86%，牧草平均高度10厘米，鲜草产量每亩411公斤。
0: 李文浩把这种模式概括为牧旅融合，一产养殖，二产加工，三产文旅贯通，实现草地资源生态化，生态资源产业化。在千户牧场，牧民把草场和牛羊交给了合作社，按年分红。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加牧户加商家的连农带农机制，带动周边100余户农牧民增收。
1: 祁连县与甘肃的岷越县相距约450公里，历史上两地就有着借牧的传统。李文浩团队将这一个做法规范化，冬季把祁连牛羊转移到河西走廊广袤的麦茬地、玉米地放牧，牧民支付租金，牛羊粪便作为有机肥还田，还雇佣当地群众管护。3年追踪监测发现，冬季休牧的草场来年的生物量显著提升，草种密度和种类明显增加。李文浩说，这就叫一地两用，两全其美。采访结束的时候，叶旦多杰又接到了游客的预定电话，他站在草场上指着远处的羊群说，过去我们靠草原吃饭，现在我们要让草原变得更好。

0: 秋天的风吹过草甸，牛羊悠闲地啃食牧草，远处传来游客的欢笑声。在这片海拔3000多米的草原上，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正在生长。科技驱动产业链延伸，提升草原产出效益，减少牲畜数量，减轻草场压力，实现生态和经济双赢。草原还是那片草原，但是价值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价值。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6: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
7: 西宁市合伙，
1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1: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1: 早安青海，
12: 早上好。
11: 青海早安
10: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1: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1: 早安青海。
4: 聚四面民生，
13: 会八方民情，
4: 民生好新闻
13: 尽在民生在线。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3: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关注省内新闻。
6: 9月10号，青海省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省税务局专场在西宁召开。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全省税务系统始终落实税务总局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锚定打造产业四地绿色算力高地建设目标，以税费征管强基工程为总抓手，抓实税费收入减税降费，以数治税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税源平稳向好，税务履职成效持续显现。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13: 税源收入量质齐升，税收数据显示经济稳健向好。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韧性凸显，税收核心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税源支撑持续夯实。全省各类经营主体累计开票销售收入4649.19亿元，累计组织税费收入495.77亿元，同比增长11.42%，其中税收收入258.32亿元，同比增长17.46%。
6: 9月10号，我省与泰国清迈府交流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我省依托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持续深化与澜湄地区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这次座谈以两地建立友好省府关系、意向书文本交换为契机，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强化部门对接，推动合作共识落地落实。
13: 会上，省有关厅局和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分别介绍相关领域发展情况，双方围绕生态治理、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和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城乡垃圾 污水处理、科教合作、产业协作、文旅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入交流，精准对接合作空间。
6: 与会双方表示，中泰地方友好合作迈入新阶段，双方将细化合作举措，推进项目落地，推动本次座谈达成的各项共识转化为务实成果，持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协作，共同续写两地友好交流共赢发展的新篇章。
13: 9月10号，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侯光良教授光荣入选，是本次入选的全国25名优秀教师之一，也是我省今年唯一获得该项崇高荣誉的教师。侯光良教授是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共产党员，他扎根一线教育30多年，深耕地理教育与科研，专注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研究，以坚守诠释教育初心，以奉献彰显担当。
6: 侯光良教授潜心青海史前文化研究，常年带领团队深入高原腹地开展考察和科普。2020年在黄河源头扎陵湖畔发现噶日塘秦刻石，实证华夏文明融入青藏腹地，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填补了青藏高原早期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空白，入选2025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他带领团队发现距今9200年的代曲遗址、距今11200年的下大武遗址、船形细石核技术，系统揭示了高海拔季节性狩猎、中海拔农牧交融、低海拔定居农业的环境适应策略，刷新学界对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的认知。
13: 9月9号，青海气象部门数据复盘显示，2026年5到8月，我省出现范围广、持续久、程度重的持续性、阶段性气象干旱，多项指标创下近10年、近20年同期极值，对农牧业生产、生产环境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八月底，受大范围降水天气作用，全省气象干旱全面解除。
6: 这轮干旱持续性、极端性显著，全省平均干旱日数达46天，较常年偏多13天，居近20年同期第三。多地干旱日数普遍超20天，海燕、黄忠超90天，黄忠最长连续干旱达88天，黄源、门源连续干旱天数刷新了历史同期记录。六月下旬旱情快速加剧，7到8月。特旱站次占比超80%，是本轮干旱的高发时段。
13: 9月10号，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海燕管理分局传来消息，沙岛保护站工作人员和生态管护员在下格尔山开展常态化巡查与野生动植物监测时，记录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母雪兔子，填补了水母雪兔子物种在青海湖流域海燕区域的监测记录空白，同时监测到珍稀野生植物五脉绿绒蒿。
6: 巡查人员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流石滩乱石缝隙里监测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母雪兔子，在周边草场发现了高原珍稀特色野生植物五脉绿绒蒿。经过现场检查，植株长势良好，植株周边的生态环境完好，未发现人为采摘、踩踏、破坏等扰动痕迹。这次监测成果丰富了青海湖流域野生植物监测本底资料。
13: 为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下沉基层，不断丰富农牧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近期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统筹安排州民族歌舞团组织演艺人员深入门源县、祁连县九个乡镇村落，开展2026年度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6: 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演出吸引了大批周边村民齐聚台前观看，现场气氛热烈融洽。下一步，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将坚持文化为民服务理念，持续推进戏曲进乡村惠民项目落地见效，加强与各乡镇村社的沟通对接，持续组织文艺力量深入基层开展文化惠民演出，不断补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繁荣乡村文化，为海北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听众朋友，下面播送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12: 关于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
14: 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3: 从河湖到临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5: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5: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6: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早安青海。
18: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19: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20: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1: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19: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22: 党指引之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言，一年一年呢，
23: 眼睛看着最

0: 在海东市化隆县，冷字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高原的制约，而是一张最鲜亮的产业名片。化隆县地处我省东部，黄河川径168公里，独特的高原冷凉气候与洁净的水域为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提供了天然条件。冷凉蔬菜、冷水鱼、青稞三大冷字号产业正成为化隆县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1: 2026年4月23号，千佛园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内，两辆满载6.4吨供港宝塔菜花的冷链货车缓缓驶出，标志着化隆县2026年冷凉蔬菜供港工作正式启动。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化隆县冷凉蔬菜种植总面积达1466.67公顷，年产值突破1.14亿元。全县已经建成4个标准化设施蔬菜基地，292栋温棚，设施蔬菜种植面积80公顷，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全域全覆盖。
0: 为严格保障供港农产品的品质，化隆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以千佛园产业园为核心，规划4公顷宝塔菜花规模化种植基地，投用20栋标准化温室大棚，全面推行水肥一体化、科学温控等现代化农业种植技术。一颗颗优质宝塔菜花跨越千里直达香港市场，化隆冷凉高端农产品在对接港澳市场、推进农业生产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进程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1: 李家峡、龚博峡等大中型水库串起了广袤的高原湖泊群，水域开阔，水流平缓，水深均匀。本地红鳟鱼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平原养殖产品高出约15%，肉质品质出众。目前全域备案渔业养殖企业11家，正常经营8家，覆盖4个乡镇、4大库区，拥有网箱420口，养殖面积6.13公顷，存鱼总量约35万尾，养殖品种涵盖红鳟、金鳟、白鳟、哲罗鳟等。所有正常生产经营企业均获评农业农村部健康养殖示范场，5家取得绿色食品认证，区域公共品牌化隆冷水鱼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面对水上养殖生态容量约束，化隆县加快转型升级，大力发展陆基循环水养殖。2026年7月，德恒龙乡蛙家滩村海林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陆基养殖基地投放了8万尾3倍体红鳟鱼苗，基地构建陆基循环水育苗加黄河网箱成鱼复合的养殖模式，水体循环利用率超过90%，实现养殖为水零直排，生态效益突出。2026年，化隆县布局建设2个陆基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全部投用后，冷水鱼年产能将提升到450吨，年产值达2520万元。
1: 作为青藏高原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作物，青稞在化隆县高海拔冷凉环境下生长优势明显。今年化隆县计划完成各类农作物播种面积36633.33公顷。雄仙藏族乡农户扎西才让说，以前种青稞全靠老经验，一亩地也就收100多公斤，去年换了新品种昆仑四号，又学了新的播种技术，一亩地多出了几10公斤。
0: 产量提升的背后是青稞两种繁育体系的不断完善。2026年，化隆县启动青稞两种繁育项目，采购1级青稞两种50000公斤，青稞专用配方肥50吨，建成133.33公顷青稞两种繁育基地。当地持续延伸产业链条，重点扶持青稞精深加工产业发展。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2200平方米的农产品线上线下交易中心打通了产销通道，助力青稞等高原农特产品走向更大的市场。
1: 冷凉蔬菜、冷水鱼、青稞三大冷字号特色产业构筑起化隆县

0: 现代农业三大增长极。高原的冷不是短板，而是禀赋，不是制约，而是机遇。在这片高原与黄河交汇的沃土之上，特色冷产业持续提速增效，跑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9月7号，记者走进桂南县青海尚德隆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企业负责人走太本拉开了冷箱柜，切下一块刚分割好的藏系羊排递过来。肉块色泽鲜亮，肌理细密，入口无膻，只有清润的高原奶香。
0: 桂南的藏羊喝雪水、雪山融水，吃高原牧草。走太本领着记者走进已经投用的现代化牛羊肉深加工车间，全自动分割线有序运转，工人们身着工装，在生产线上熟练操作。这条高标准的生产线让高原羊肉从粗放屠宰转向标准化精细化加工，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1: 清风拂过塔秀乡达龙村的草原，村党支部书记索南华杰正在合作社核对出栏数据。他说，2024年前村里的羊全靠贩子收，价格压得低，一只羊只能卖500-600块。如今尚德隆与村里签订了收购订单，租赁村集体场地，3年的租金30万元，年稳定收购6000只藏羊，收购价远高于市场商贩，牧民养羊更有底气了。
0: 不远处的黄沙头牛羊交易市场十分热闹，牛羊嘶鸣，人声交织。牧民才让告诉记者，这里以前是荒滩，企业租下来改造成交易市场，5年租金70000元。过去卖羊要跑县城，费钱费力，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交易，价格透明，他脸上满是笑意。
1: 90后的销售总监向旦佳介绍，昨天卖了8只羊，比上个月多挣近1000块。只守本地市场，销量和价值都上不去。2025年5月开业的苏州门店，面积234平方米，投资120万元。开业不到一年，高原羊肉销售额就突破120万元。短视频平台上，带着青海口音的直播推介，收获了大量粉丝。江苏的消费者频频回购。
0: 同年6月开业的郑州门店，面积203平方米，投资67万元，依托中原物流枢纽，成为辐射全国的重要节点。苏州、郑州两家门店共吸纳12名本地员工，经企业统一培训后上岗，运营顺畅。在西宁旅游集散地的桂南高原羊肉直营店里，冷鲜羊肉炖肉调料包一应俱全。店长说，不少游客品尝后当场就下单了，将桂南味道寄往全国各地。
1: 企业品牌展示区内，天路飘香系列产品整齐地摆放，精细分割的羊排、羊腿、羊蝎子搭配专属料包，包装精致。走本泰说，过去整羊卖一只最多1000出头，现在精细分工、品牌包装，附加值翻了1倍多，过节时礼盒特别抢手。
0: 11个人的新媒体团队都是桂南本地的青年，他们拍短视频、做直播，在各大平台推介高原羊肉，从最初的紧张生疏成长为得心应手的乡土主播，让藏羊品牌搭上电商快车走向全国。
1: 目前深加工车间已经正常投产，12名当地的员工全部上岗，加上新媒体团队和各地门店的工作人员，企业累计提供30多个就业岗位，普通岗位月均工资3700元，管理岗位的月均工资5000元以上。在桂南，这属于稳定可观的收入。同时，企业还承担着桂南县14所学校的羊肉供应任务，全力保障孩子们吃得安全放心。
0: 谈及未来，走太本指着墙上的全国地图说，以青海为根基，以苏州、郑州为支点，把高原羊肉铺向更多城市。我们就想让桂南藏羊真正走出高原，让全国人都尝到地道的高原好羊肉。 走出厂区，高原阳光洒满草场，成群的羊正悠然觅食。从草原到餐桌，尚德龙深耕两年，这条产业路越走越宽，属于高原藏羊的故事正续写着新篇。
2: 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7: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8: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9: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1: 跟随989，
10: 跟随989，
11: 边走边听，
1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省国际新闻。
0: 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聚焦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这个永久主题，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本届投洽会期间，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发布，外交部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介绍，中国吸收外资呈现韧性不减、动能向心、模式迭代、深度融入、内源发力五大特征。外资深度融入本土的产

0: 业链加速投向新兴领域。
1: 今年年初，来自芬兰的高科技企业麦普威中国子公司麦普威上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正式落户上海国际汽车城，以便更高效地服务中国客户。2025年9月，这家公司发布了专为中国市场定制的系列产品，服务于汽车等制造行业的智能化升级。
0: 芬兰驻华大使馆公共外交与传播参赞李燕娜介绍说，芬兰企业活跃于中国市场，并期望与重视创新、可持续发展及公平竞争的专业化、国际化中国伙伴展开合作。本届投洽会，芬兰事务经济事务长萨卡里普伊斯托带领企业代表团参展，集中展示芬兰在循环经济、能源转型、数字创新、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先进技术。投洽会为两国企业搭建了绝佳平台，助力双方建立联系、探索新机遇并实现切实成果。未来将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健康与福祉以及数字化三大领域的合作。
1: 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赵进平表示，中国依然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目的地，同时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的双向投资不仅对维护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的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也为促进区域合作注入强劲动能。从国际合作层面促进区域数字化、绿色化以及融合化发展。
0: 本届投洽会期间举办的2026未来投资大会以未来产业为具体落点，聚焦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主权财富基金机构投资者以及产业界的代表，共同探讨战略性问题和深刻挑战。首次创新设立双主宾国芬兰与沙特阿拉伯，以及双主宾省广东省与青海省，深化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联动，突出双向投资融合属性，让参与国家和地区共同组织多场双向投资促进活动。
1: 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伊布拉辛·穆巴拉克在发言中提出，期待与中国从贸易驱动的伙伴关系转为投资驱动，构建长期共同价值的伙伴关系。他说，我们能在先进制造业、能源技术和人工智能、物流服务、供应链和数字经济等领域看到广阔的合作机遇。
0: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说，中国愿与各方分享先进经验和创新实践，助力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进程，致力于构建公平、透明和非歧视性的国际投资环境。
1: 今年7月，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际电影节开幕式暨《伟大的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上，中国竹笛演奏家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绎中国民乐《挂红灯》。轻快热烈的旋律里，竹笛与弦乐彼此应和，沉浸在中国年节张灯结彩喜悦气氛里的观众纷纷起身鼓掌。8月，第14届塞文山音乐节在法国南部小镇拉萨尔开幕。这场古典音乐盛事第一次把中国竹笛纳入核心展演板块。中国青年演奏家在古镇广场、传统工坊、山间音乐厅吹响竹笛，东方竹韵在南法山间缓缓流淌。
0: 频繁出现在国际舞台的中国竹笛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8000多年前的河南贾湖古笛音孔排列有序，其中一些至今仍然可以吹奏，是中国先民吹奏吹管乐器的实物见证。近现代以来，竹笛与竹箫有着更加清晰的海外足迹。1915年，贵州玉屏箫笛漂洋过海，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著名笛子演奏家陆春玲一生出访7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江南的丝竹之声传向世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乐学院在海外成立，竹笛从走出去变为留下来。
1: 中国常驻联合国

0: 国副代表孙磊十号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孙磊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已经两月有余，然而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军事摩擦不断，对话谈判迟迟未提上日程。目前谅解备忘录设定的60天停战谈判窗口期已过，美国加大对伊单边制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伊互袭，地区局势再度紧张，各方劝和促谈的努力严重受挫，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深感担忧。
1: 孙磊指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0: 孙磊表示，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作为伊核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1: 2026中国印尼校企合作峰会十号早在雅加达举办，来自近百所印尼高校、20多家中资企业的约200名代表出席峰会。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与科技部副部长蒋戴兰在峰会上致辞时说，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全球十强机构当中有9家来自中国，这一成就得益于中国对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重视与持续投资，以及帮助产业界与学界深度融合。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读过的书不会白读，走过的路也不会白走，认真做好的一件件小事，也许不会马上带来转变，却都在悄悄塑造今天的你。别因为暂时看不到结果就怀疑累积的意义，很多成长本来就是一场静水流深的旅程。新的一天，愿我们沉下心来，做好该做的事，在时间里积蓄向上的力量。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3: 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擂战鼓，心正成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2: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静。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呢，今天进入到了第13期。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位科学家，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一个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用热力学的最大公原理为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扫清了最后一道理论障碍。他的名字叫周光召，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孔老师您好，欢迎再次做客咱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原子城红色故事。
0: 再一次欢迎孔老师做客直播间。那咱们先来认识一下周光召先生吧，也跟我们说一说他为什么呢会走上这一条核物理实验之路。
2: 好的，主持人。1929年5月15日，周光召出生于湖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周凤九是湖南著名公路工程专家，参与修建了湖南最早的公路。良好的家庭环境让周光召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1941年，12岁的周光召进入南开中学就读，在这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数学训练和自学能力的培养。但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1945年的两件大事。那一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耳闻目睹的事实改变了周光召原来想学电机的初衷，他转而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积贫积弱的中国要不受列强欺辱，必须要发展尖端武器装备。1946年，17岁的周光召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汇聚了一批中国物理学的顶尖人物，我们的老朋友周光召先生。赵忠尧先生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在清华周光召如饥似渴的学习。他后来回忆说，清华的老师不仅教给他知识，更重要的呀是教给他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1951年7月，周光召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随后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次年秋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中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进行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研究。
0: 也让我们简单的了解了这个过程啊。那么据我们所知呢，周光召后来去到了苏联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他在那里他又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呢？也跟我们来聊一聊。
2: 是的。1954年，周光召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在基本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很快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关注。1957年，已在学术研究上崭露头角的周光召受国家派遣远赴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工作。那个地方我们在讲王淦昌的那一期节目里详细的也介绍过了，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合建立的核物理研究中心，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王淦昌就是在那儿发现了反西格玛副超子。周光召到杜布纳之后如鱼得水，经过近4年的努力，他在新兴的粒子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推导出的烟丝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等重要理论，大大推动了这一前沿学科的发展。国际同行称赞他的研究工作震动了杜布纳。
0: 是的，当时的周光召呢还不到30岁啊，但是他的名字呢已经开始在这个国际物理学界传播了。
2: 没错，
0: 许多外国同行认为呢，这个中国年轻人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如果继续做下去，诺贝尔奖并非没有可能啊。
2: 但是1959年6月，一件大事改变了一切。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拒绝援助我国研制原子弹，随后撤走了全部的在华的苏联专家，带走了图纸和资料。
0: 哎，那么当时呢，周光召又做出了怎么样的一个选择呢？
2: 周光召获悉后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回国从事原子弹的研究。他在致二机部领导的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1961年，周光召回到了祖国，正如他的同事和挚友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德元所说，周光召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事实证明是这样的。据物理学界的人跟我说，他这项工作再做下去可得诺贝尔奖，但是他这些都不要了，他要回来搞核武器，隐姓埋名几十年。
0: 是的，他放弃了很多很多，跟所有的这个科研人员一样啊，隐姓埋名，就是要回到咱们的祖国怀抱当中。
2: 对，
0: 那么很多人啊正在收看咱们的直播啊，也有很多这个朋友们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了。那咱们每周五的晚上呢，都会为大家带来这样一档节目，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的回响、两弹一星的精神讲堂。每周五呢，希望大家能够锁定咱们的直播间啊，也邀请咱们的听众朋友和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积极主动的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如果说呢啊，觉得咱们讲的这些故事，想要身临其境到现场去看一看，也可以到咱们原子城纪念馆来到现场听到这些讲解员老师们的讲解。哎，那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原子城纪念馆的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啊？
2: 现在我们周一的话还是没有闭馆，也就是说到周一到周五早晨9点到下午的5:20都是可以去参观到的。
0: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时间啊，都可以去到海北，然后还可以在这边啊转一转，看一看，了解一下当时的那种隐姓埋名搞核武器，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这种场景啊。那我们继续到刚才的话题，周光召回国之后，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那时候啊，原子弹研制又遇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困难呢？
2: 这要从1960年说起。那一年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重要的技术资料，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赫鲁晓夫圣旨说，离开我们的帮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当时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处于理论设计阶段，核武器研究所里的中国科学家们正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艰难摸索着，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大家的心头。在我国自主研制原子弹的初期，有一则著名的九次计算的故事。1960年，邓稼先带领年轻的研究人员对苏联专家留下的基础数据进行复算。
0: 那当时的这个九次计算啊，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重点讲到的一件事儿。那个时候啊，咱的条件可以艰苦到什么程度呢？
2: 大家可以想象，科研人员们啃的是窝头，喝的是白菜汤，整个研究所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大家一天3班倒，日夜连轴转。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和营养不良，很多人的身体出现了浮肿，但是他们依然坚持着计算。他们反复进行了9次运算，计算用的纸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花了近1年的时间，每一组数据都要反复核算，每一种计算方法都要经过无数次的加减乘除。手摇计算机摇到手酸了就换人，算盘打到珠子弹飞了就重新装珠，没有人抱怨，没有人退缩。
0: 但是这个结果，九次计算的结果最终还是和苏联专家的这个数据不符合吗？
2: 一遍算下来，结果和苏联人的数据不一样。那么紧接着是2遍、3遍，算了8遍、9遍，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还是和苏联专家的数据对不上。但是没有人敢下最后的结论，毕竟对方是苏联的专家，是当时世界上 唯二的核大国之一啊。
0: 那这是一个大难题啊。
2: 嗯，那么问题是出在哪里了呢？是苏联人的数据有误，还是中国人自己算错了？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0: 嗯，
2: 如果苏联人的数据是对的，那我们就照着做；如果是错的，那必须找出正确的结果。因为原子弹研制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含糊，一个数据错了，就意味着整个试验可能失败。就在大家陷入困境的时候，周光召从苏联回来了。
0: 是的，那这就是咱们后来著名的九次计算啊。周光召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2: 嗯，主持人，这就是后来在中国核工业史上传为佳话的九次计算。1961年，周光召从苏联回国后，被调到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工作。他一到岗位就被任命为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协助主任邓稼先抓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和组织工作。他很快就听说了那个令所有人夜不能寐的问题。
0: 嗯，
2: 邓稼先带领的团队已经反复计算了9遍，得出的数据和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对不上，但是没有人敢下最后的结论。周光召仔细了解情况之后呢，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决定。他没有选择再从计算数据本身去纠缠，而是从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出发，用一种完全独立的方法来验证谁对谁错。他用的方法是热力学的最大公原理。最大公原理是物理学中一个非常基本、非常可靠的定理。简单来说，它描述的是一个物理系统在变化过程中所能做的最大功是多少。周光召用这个原理对原子弹内部炸药爆炸后所能产生的最大能量进行了严格的理论计算。
0: 嗯，
2: 他证明了苏联专家留下的那个数据在物理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按照那个数据，炸药爆炸后产生的能量将超过物理定律所允许的极限，就像一个永远不可能超过最高速度的车辆，苏联专家给出的那个速度根本就不存在。
0: 哦，这样一听，大家肯定当时是豁然开朗啊。那么换句话说，周光召他从理论上严格证明了中国人计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苏联专家留下的那个数据确实是错的。这就是咱们著名的九次计算的结局。在邓稼先团队九次大规模的计算之后呢，周光召用最大的原理为这一场持续了近一年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啊。
2: 嗯，
0: 那这个结论的意义有多大呀？
2: 这个结论的意义呢，说起来是太大了。
0: 嗯，
2: 第一，它扫清了原子弹研制道路上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如果一直不敢对苏联专家的数据下结论，理论设计就寸步难行。周光召的证明让所有参与研制的科学家们能够放下包袱，放心地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计算结果继续往前走。第二，他让所有中国科学家建立起了一种自信，我们自己算出来的东西是可以信赖的，没有苏联专家我们也一样能行。这种自信对于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核武器事业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0: 是呀。
2: 第三，反复计算的过程也使科学家们深入地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那九次计算不是白算的，每一次计算都是对原子弹内部物理过程的一次重新认识。正是这种反复的艰苦的计算，让中国的科学家们真正吃透了原子弹的原理。可以说，九次计算扫清了研制原子弹的最大障碍，为后来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是的，他的回归也是对于正在黑暗中摸索的咱们啊，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奠定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啊，也相当的重要。那刚才呢，在咱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啊，叮当说道，哎呀，我听了很多期这个原子城红色故事，觉得非常感兴趣，甚至呢想到现场去看一看。我想问一问孔老师，他说这两天天气怎么样啊，我需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2: 这两天的话会有雨水，大家最好是穿冲锋衣，穿厚一点吧，因为我们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
0: 是啊，尤其是到这个海北以后呢，可能会觉得这早晚温差更大一些。
2: 对
0: 啊，这边海拔也较高一些，咱们过去的时候呢，可以提前的去做做准备，或者是备上这个氧气瓶啊。那么对于我们节目感兴趣的你，对于我们原子城纪念馆感兴趣的你，也可以持续收看我们的直播，来跟我们共同点点赞啊。那让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理论是怎样变成现实当中的原子弹的。Thank you.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凝聚。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1: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演进。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5: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6: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7: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
4: 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呢继续锁定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静。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原子城红色故事特别节目呢，今天进入到了第13期。今天我们讲述到的这位科学家，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一个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用热力学的最大公原理为中国的原子弹研究扫清了最后一道理论障碍，他的名字叫周光召。那么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你好，孔老师，欢迎再次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啊，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主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原子城的红色故事。那么今天介绍的是我们的两弹元勋功勋获得者周光召先生。
0: 那么刚才呢也有很多朋友啊一直守候在咱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同互动，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评论啊，也可以有任何问题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向我们留言提出，那孔老师呢也会跟大家一同来解答。我们刚才啊聊到了九次计算，那么九次计算呢证明了中国的计算是对的，但是呢这个毕竟停留在一个理论的层面啊，接下来这理论是怎么变成实现现实原子弹的呢？
1: 主持人，理论到现实这一段同样是无比的艰难。在周光召等理论物理学家的努力下，中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逐步的完善，但理论设计和实际爆炸之间隔着千万重困难。材料加工、装配、测试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和理论高度的一致。周光召作为理论部的核心成员，参与了原子弹理论方案的最终的制定。他和彭桓武、邓稼先等科学家一起反复推演原子弹起爆后的每一个瞬间的物理过程。他们在黑板上写满了公式，在稿纸上一页一页的计算，经常熬夜到凌晨。1963年，随着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建成，理论部的部分计算工作也转移到了高原上，周光召也来到了金银滩继续他的理论攻关。
0: 那还是那个问题啊，其实在这里呢条件的艰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每一期呢咱们可能都会介绍到这个问题啊，海拔3200米，缺氧、寒冷、风沙。周光召后来也回忆说到过，在高原上他觉得这个脑子呢转得特别慢，一个简单的计算有时候要花在北京2倍甚至3倍的时间，但是呢他们没有退缩，因为时间不等人。
1: 没错，理论设计最终确定后，周光召又参与了一个新的关键的任务，预估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这是制定安全防护措施和安排试验测试设备的基础。如果预估不准确，那么会影响试验效果，要么可能造成人员的伤亡。周光召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反复的计算，给出了一个可靠的预估范围。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预估相当的准确。
0: 哇，这个相当准确四个字啊，拥有一定的含金量啊。可见呢，他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计算，熬夜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也将这个理论呢变为了现实啊。
1: 没错，
0: 就是1964年10月16号的那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破。当蘑菇云升起的那一刻，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人靠着自己的力量造出了原子弹。
1: 是的，那一年周光召年仅35岁。
0: 原子弹成功之后，这周光召呢是怎么看待自己在其中的贡献的？
1: 主持人，这正是周光召先生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之一。每当谈及对两弹研制事业所做的贡献时，周光召显得极为淡然和低调。他说，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远不是其个人的事情，是10万人以上的共同的工作。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 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十万分之一，一个世界级的理论物理学家用这样一个数字来形容自己的贡献。那么面对荣誉，周光召如此谦逊地表示，他的名字曾与罗布泊的蘑菇云一同升腾，曾在中关村的实验室里被反复提及，更在无数青年学子的心中燃起报国的火种。他的一生是科学报国的生动注脚，是十分之一的谦卑，更是民族脊梁的缩影。周光召一贯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他时常以这句话来告诫青年科技人员，就连接见中外记者采访时也是不例外。80年代初，周光召应邀赴美讲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对记者说，我认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科学家的荣誉，这表明中国科学家在这些年所做的努力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得到了承认。他的挚友李德元说，他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学生吴月良感念他的宽厚，一位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科研工作者说，从他身上我才知道大科学家该是什么样。在他90寿诞之际，

0: 又做了哪些工作呀？
1: 周光召为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奋斗了近20年。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周光召作为理论物理学家，全程参与了氢弹的理论攻关。他在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物理方面的研究，为氢弹的研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之后他继续深耕核武器理论研究，参与和领导了后续多个核武器型号的理论设计工作。他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等重大的奖项。1999年，周光召被授予两弹一星的功勋奖章，这是国家对那一段峥嵘岁月里所有奋斗者最高的敬意。但周光召的贡献远远不止于核武器。1987年至1997年，周光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领导中国科学院实行改革，以解决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教育相脱节的问题，使原有封闭不流动的科研体制转变为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新体制，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实行一院两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倡导科学院与高校的结合，创造科研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他对探索科学技术本身的规律、科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均有着非常重大的贡献。有学者呀曾经撰文回忆说，周光召担任领导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确立了所长负责制这个改革，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迄今仍然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0: 是啊，那么听到这些故事呢，也有很多朋友啊继续在跟我们互动，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每周五的晚上9点呢，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由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呢携手咱们袁子成纪念馆啊一同为大家推出。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周光召的故事。那么刚才呢这个看到海边花开，他说到哎，去到袁子成的话，我一个青海人我还没有去过啊，他说今年想要去转一转，怎么预约呢？尤其想预约到这个讲解员老师去给我们讲一讲这些历史故事。
1: 首先呢感谢这位听众。
0: 那么
1: 我们的预约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也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的电话是0970-864-4918，0970-864-4918。还有一种方式，咱们纪念馆是免费参观的，但是如果要讲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纪念馆对面的游客服务中心去预约。预约完成之后，带着身份证或者说手机线上扫码预约，都是可以进入参观的。
0: 那也是比较方便的，无论是拨打电话还是直接到现场去进行预约参观都非常的方便。那么去到袁子城啊，如果是这个季节一定要记得多添件外套啊，因为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是外地来的朋友害怕缺氧，咱们也可以备上一个氧气罐啊，那也可以来到咱们大美青海来感受一下高原的这个天气，也设身处地的感受一下科研人员的不容易啊。那咱们还是短暂的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周光召先生的那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品格。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声音里的原子城，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在直播间守候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静。我们呢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原子城红色故事今天进入到了第13期啊。今天呢咱们要讲述的这一位科学家，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一个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用热力学的最大公原理为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扫清了最后一道理论上的障碍。他的名字叫周光召啊，他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那今天呢咱们继续邀请到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孔祥娟老师跟我们继续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原子城的红色故事。
0: 那刚才听到了许多研制的过程，还有它起到发挥的一些作用啊。那么周光召先生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敬仰，那他呢在哪些科学精神及品格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学习？
2: 周光召呢，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不凭主观臆断去办事。他反对形式主义，奉行务实和开拓的精神，倡导良好的科研道德，发扬学术民主，尊重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他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名优秀的管理干部。他对科学事业顽强的进取精神和对改革事业果断的实践，为这个时代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周光召还特别重视青年科学家的培养，他经常强调，理论物理所是全国理论物理学界的研究所。那时所里国际交流经费非常的有限，他提出在安排出国访问时，要从全国理论物理学界遴选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出访。以彭桓武、周光召为代表的科学家还大力地倡导让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成为科研队伍的一部分，承担初级、中级科研人员的任务。这一指导思想一直啊延续到了至今。他还多次在座谈会上提到，理论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没有第二。要做出国际一流的科研工作，要瞄准国际科学前沿，要放眼世界。国际科学界对他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周光召被第三世界科学院、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是中国科学家中当选为外国院士最多。虽然为国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生前他几乎从不主动谈及自己的贡献，这份谦逊与低调呀，实在是令人感叹国士无双。他的卓越才华、扩大的胸怀、高瞻远瞩的实践，都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宝贵财富，更是国防科技道路上啊永不褪色的指引。
0: 是的，我们在前几期啊和孔老师聊到了其他科学家的相关故事，今天咱们又讲到了周光召。我发现他们之间啊有一条很清晰的精神传承的脉络，你怎么看这条脉络的呢？
2: 没错，主持人，这个观察呀非常的敏锐。这条传承的脉络可以从几个层次来看。从学术传承上看呢，赵忠尧是中国核物理的开山祖师，他在清华开设了中国第一门核物理课程，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的实验室。王淦昌是赵忠尧的学生，在清华接受了他的启蒙。周光召的导师是彭桓武，而彭桓武和王淦昌、赵忠尧一样，都是中国核物理最早的拓荒者。周光召虽然没有直接在赵忠尧门下学习，但是他在清华和北大接受的是赵忠尧、王淦昌那一代人建立起来的物理学教育体系。所以可以说周光召是站在赵忠尧、王淦昌那一代人肩膀上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科学家。
0: 是啊，从精神传承上来看呢，赵忠尧他放弃了诺奖级的科研道路啊，去攒零件。王淦昌呢，放弃了诺奖级的学术前途去隐姓埋名。周光召放弃的同样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国际学术生涯。
2: 嗯，
0: 他在杜布纳的工作呢，震动了杜布纳。如果继续做下去，同样呢有问鼎诺贝尔奖的可能。但他选择了回来，选择了引入大漠的深处，为中国造那件急需的东西。李德元先生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他这项工作再做下去可得诺贝尔奖，但是这些他都不要了，他要回来搞核武器，隐姓埋名几十年。这就是那一代科学家共同的选择，国家的需要高于个人的学术追求。
2: 没错。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周光召后来回忆说，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曾经听过赵忠尧先生的课，虽然那时候他还年轻，不太懂那些深奥的核物理理论，但赵先生那种严谨求实的学风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以后，当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名科学家，这种学风成了他毕生的准则。从赵忠尧到王淦昌再到周光召，我们看到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把知识、精神和使命接力传递下来的过程。正是这种传承让中国的科学事业从一穷二白走到了今天的繁荣发展。
0: 是啊，听众朋友，周光召先生的故事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词儿：自力更生。在我们两弹一星的精神当中呢，有一条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九次计算的故事呢，正是这个自力更生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对吧？
2: 是的。让我们把目光拉回1960年，那一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在华的专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资料。赫鲁晓夫更是断言道，离开我们的帮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要告诉中国人，没有我们你们不行。但是中国人偏偏不信这个邪，苏联专家走了我们就自己干，没有图纸我们自己画，没有资料我们自己算，没有计算机我们就用手摇计算机和算盘。从那一刻起，中国真正的踏上了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的道路。九次计算就是这条道路上的第一场硬仗。几百人轮班倒，夜以继日地摇着计算机，打着算盘，科研人员啃着窝头，喝着白菜汤，身体浮肿了还在坚持。厚厚几大摞计算纸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堆满了整个房间。他们算了9次，每一次结果都一样，和苏联人的数据不一样。但是他们不敢下结论，因为对方是苏联专家，是当时世界上唯二的核大国。这就是最艰难的地方，不是计算本身有多难，而是在没有权威背书的情况下，敢不敢相信自己的问题。周光召从苏联回来，没有继续纠缠于计算数据本身，而是用热力学的最大公原理，从基本的物理定律出发，一举证明了苏联专家的数据在物理上根本不可能实现，中国人的计算是正确的。这个证明扫清了原子弹研制道路上最大的一个理论障碍，但它的意义呢，远不止于此。它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靠自己能行。它不是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但是它的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因为它炸掉的是没有外国专家，中国就不行的心理的枷锁。他炸出的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坚定信心。从此以后，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完全按照中国人自己的计算数据、自己设计的方案向前推进。没有苏联专家，没有外国图纸，没有任何外来的技术的援助，从理论设计到爆轰实验，从材料加工到总装的测试，每一个环节都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
0: 他们也靠自己的力量啊， 造出了原子弹。
2: 没错。
0: 那么九次计算的故事呢，就告诉了我们，自力更生呢，不是关起门来咱蛮干，而是用科学的头脑、严谨的态度和不信邪的勇气呢，去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周光召用最大的公原理证明了苏联数据的有误啊，不是靠拍脑袋，而是靠对于物理学基本定律的深刻把握，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既有骨气又有底气。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六十年代啊以来。

0: 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而这一份大国地位的起点就是这一次九次计算，就是那些啃着窝头摇着计算机身体浮肿了还在日夜坚持的他们，就是周光召用最大公原理写下的那个证明，就是从那一刻起中国人真正踏上的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的道路。感谢孔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述啊。那么再来看看直播间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他们说啊，听得觉得非常精彩啊，如果还想了解周光召的故事可以去哪里了解呢？
1: 咱们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我们去查阅一些公开的可靠的相关的史料，比如像周光召的文集，还有我们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事迹汇编，还有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公众号，还有官方的抖音，都是可以获取这些知识的。
0: 那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以及直播间朋友的守候啊，今天的精彩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下一期的节目周五晚上的9点钟啊，我们将继续讲述两弹一星的红色故事，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感谢您的陪伴，那让我们下期再见了。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7: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一手。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7: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接下来呢，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徐誉滕这个人或许大家呢并不怎么熟悉，但是他的一首《等一分钟》这首歌却唱哭了曾经所有失恋的男男女女们，特别是70、80后的这一批年轻人。那么在这一首歌的背后呢，埋藏着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人们为了爱情感叹余生漫漫长路，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虚无缥缈的迷途微光。余生很长，何必慌张？人生呢，总是充满着惊喜和失落，有恰到好处的遇见，也有撕心裂肺的怀念。但是时间总是向前的，没有一丝可怜。不论剧中还是待续，愿你都能够以梦为马，不负此生。接下来这首《往后余生》送给大家。这首歌呢，简单朴素的歌词道出了人们心声，从而呢，也是吸引了大众粉丝的喜爱。往后余生，我只要你；往前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也是你，目光所至皆是你，也写出了爱情的最高境界。

半城雪，这是歌手叶泽浩深情演绎的一首歌曲，全首呢古风味浓郁，词境优美，曲风典雅，听了让人记忆深刻，但是曲意略带忧伤，将人生的一些过往以半城雪的方式来演绎。是啊，人不可能事事都顺，总有一些故事在一个节点的时候离别着人，也离别着物，更离别着情，但是情依旧不会淡，在后半程它一如牵引的线，在很多时候它会回到我们的记忆里无法抹去，而是会多了半生雪一般的牵挂而已。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9: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0: 还是现代的激情，
9: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1: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歌名叫做《多年以后》。这首歌呢是由大欢演唱，歌曲呢是在2019年的5月发行，收录于专辑《多年以后》当中。在2019年6月，歌曲《多年以后》也是酷狗分享榜的第一名，很多人听了这首歌都非常喜欢，而且呢在抖音上也非常火，经常呢听到有不少的人在翻唱，但是不同的翻唱版本唱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阿吉泰的音乐让人陶醉，在一起就是浑然天成，分开表演，个个都是天籁之音。他们是中国亮丽天籁之音组合，他们坚持原生态音乐，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把古老的马头琴、龙头琴和现代乐器吉他融合在一起，把中西乐器结合在一起，用原生态的文字和动听的旋律勾勒和展示民族文化独特的历史内涵，气势恢宏磅礴，大气且不失温婉，细腻中饱含着深情。阿吉泰呢，也是中国民族与流行结合的典范，组合展现了独具燕赵风韵的民族艺术和才艺，也始终遵循着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唱出心中最美的歌。

海拉阿木呢有一首歌当中歌词是这样写道，等到天边月亮入睡，等到姑娘把口弦揉碎，等到我把心儿唱醉，等到你音信全无我就入睡。轻快优美的旋律，励志向上，朗朗上口，让人愉悦。优美的词句动人心弦，听了两个不同的声音，从开始的柔情委婉表达了一种淡淡的思念。这首歌呢就是《烟雨人间》。这首歌海拉阿木作词作曲并演唱，发行在2021年4月。烟雨人间，春风笑，意气少年领风骚，莫道人生苦与短，任凭岁月去逍遥。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0: 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1: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3: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接下来和您分享许嵩的这一首流行歌曲《城府》。这首歌创作于2007年，收录于2009年1月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呢，也是许嵩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歌曲里，许嵩只能或这样那样描述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复杂纠缠的爱情和无谓的情感较量。其实他的《城府》就是这么一首颇有韵味的作品，感情色彩中带着淡淡的忧伤，也暗涌的回忆与潜藏自我调侃交替更迭，在情绪处理上也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细腻。

李白这首歌是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足够惊艳，不管喜不喜欢诸如此类曲风的那种简洁明快而且有力的节奏，舒展又从容的旋律，以及李荣浩洒脱的歌声，都能够让一首流行歌曲因为有了质感和张力，让人不禁随之哼唱起来。那这首歌用乡村摇滚风的率性旋律，也写出了对随性生活的向往，也希望人们在听到李白这首歌的时候，能够不再用外界的评价眼光，用直觉和本心去生活，率性自由而不被世俗所束缚。那这首歌呢，听起来特别的流行，而且呢，原本带有的乡村摇滚元素的作品，因此呢，像是彻底进了城时尚潮流，比如今美国的新乡村音乐，听起来还更加的新颖。

微微这首歌寓意着一种坚韧不拔的坚毅，怀着希望孜孜不倦的前进，积极乐观，坚持不懈，多伟大的事情都是由无数渺小所构成的，滴水可以穿石。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温柔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好的，朋友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长江与黄河滚滚奔流，泱泱大国生机勃勃。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创造的千年文明源远流长。那些闪烁在历史长河里的璀璨明珠，是我们永远自豪的珍宝，古建筑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当世界各国宾朋纷纷不远万里来访，只为目睹他们的真容时，我们庆幸历史的传承和感激祖先的伟大智慧。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相比，我国北京的故宫更具特色，它如王者一般傲然耸立在世界的东方，向整个世界展示一个充满高度文化的国度。素有天下第一名刹的河南登封少林寺早已风靡全球，多少外国人来此修禅习武。有人说，航天员在太空看见了中国崇山峻岭上盘踞的那条龙，这足以说明长城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我国古代建筑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从每一道回廊、每一座殿堂、每一座宅院，甚至一处斗拱、重檐、螭纹等，都能够清晰地体现出来。然而比这些建筑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因此当我们走入任何一座古代建筑时，我们必然都会带有一种崇敬，这是对那些缔造伟大艺术品的工匠的尊重，也是对建筑中文化的尊重。文旅中国畅游古建筑系列，我们从宫府园林类建筑、寺观教堂类建筑、军事交通类建筑、祭祀陵寝类建筑四大方面，来为您展现我国古代建筑的魅力，让您可以沿着古建筑的脉络去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北京故宫建成于明朝永乐十八年，为了建成这座巍峨壮观的木结构建筑群，中国工匠已经积淀了几千年。紫禁城落成后的六百多年，有无数人在这生活，发生了无数故事。每当从紫禁城走过，一种威严厚重之感扑面而来。故宫在建筑布局、空间设计上传承了中轴对称、前朝后勤等中国古代工程规划制度。

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建筑，重檐无殿顶的设计彰显了它的最高规制。站在大殿四周，它是你能看到的最高建筑。如果说太和殿是紫禁城权力的心脏，那么紫禁城的城墙就是它的铠甲，角楼仿佛是它的盾牌。角楼这种兼具防御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建筑，四个方向上有均匀分布的28个翼角，展现出极具张力的美感。透过这些建筑，我能感受到数百年前的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北京故宫位于我国首都腹地，俗称紫禁城，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并称世界五大宫。曾经作为帝王之所，北京故宫是封建王朝的皇权象征，庄严肃穆，金碧辉煌，先后有24位皇帝居住。如今他已经褪去神秘的外衣，不再有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压迫感，显得幽深宁静，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向过去的大门。1406年，明成祖朱棣降旨修建故宫，历经14载终于完成。从此一座气势磅礴的宫廷建筑群便屹立在了东方古国。据统计，北京故宫大概有9000间宫室，堪称殿宇之海。无论是左右对称的结构布局，还是富丽堂皇的外观形式，整座宫殿都呈现出一种宏大的皇家气派，可谓是无与伦比的杰作。北京故宫的三大殿、后三宫和御花园三部分位于中轴线上，蔚为壮观。其中三大殿依次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是游人来到故宫必去的地方。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明永乐年间建成，当时称为奉天殿。清顺治帝将其改为太和殿，并沿用至今。太和殿是紫禁城内等级最高的建筑物，装饰手法精细巧妙，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建筑之首，规模十分庞大。太和殿前的平台称为丹壁，上设有代表皇权的日晷、嘉亮和象征长寿的铜龟、铜鹤。殿下铺以汉白玉的石雕基座，四周以栏杆围绕，栏杆下还设有用于雨季排水的石雕龙头。若是恰逢雨天游览太和殿，或许你会看到千龙吐水的奇观。殿内重檐五殿顶，横梁高悬乾隆皇帝亲笔御书的建极随游牌匾，位于牌匾之下的就是金銮宝座。宝座的设计装饰显示了皇家的尊贵，椅背上金龙缠绕，其他部位是以火珠纹、云纹、卷草纹等，通体镶嵌红蓝宝石，加之宝座后宽阔的龙修金屏风，以及前后左右6根贴金江山万代生篆龙纹巨柱，整个大殿金碧辉煌，熠熠生辉。中庸里说，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所以中和殿取中和二字为名，意在凝神静气，稳重沉思。明清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之前，常在此休息，或者接受官员朝拜，甚至在祭祀前一天，皇帝还要在这里阅览柱文等。据说为了避免三大殿雷同，中和殿的门窗形制采用了大代理记所述的明堂，别有风韵。中和殿屋面覆黄色琉璃瓦，中间为铜胎鎏金宝顶，外檐均是金龙和喜彩画，天花为立粉贴金正面龙。殿内还设有地平宝座，雍容华贵难以言表。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作为古代全国最高级别的考试殿试的场所，保和殿一直都

0: 占据着读书人心目中最神圣的位置。宝和殿殿内雕镂金漆的宝座与金砖，别致的天花两彩画以及丹红色的陈设搭配相互映衬，愈发显得华贵富丽。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殿后阶壁中间的云龙石雕，这是故宫中最大的一块石雕，重达250吨，上刻有云龙海水等图案，九条游龙口含宝珠，形象富有动感，栩栩如生。看着这叹为观止的石雕，不禁会让人想起那数万的民夫，他们用旱船转运的办法从百里之外将此巨石托运而来，艰苦非常。所以云龙石雕不仅体现着雕刻家的非凡才华，同样也凝聚着古代劳动者的智慧和才能。故宫是经历了600多年风霜的王朝象征，错落有致的殿宇，朱墙黄瓦的建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光辉夺目。一扇厚重的门隔绝了城里城外两个世界，漫步城内每一砖每一瓦都刻有历史的痕迹，就连门口的大缸因时间的侵袭也不再光鲜，但上面的刮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远离喧嚣的人群，登高眺望紫禁城，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座巍巍宫阙，威严而庄重，吸引着人们不断去探索发现。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术中阳剪纸。中阳剪纸是流传在我省中阳县的一种民间艺术，保留了原始艺术淳朴粗拙的特征，给人以庄严神圣质朴的美感。它蕴藏着大量的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图腾符号，至今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较多的古代文化信息。从表现的内容来看，中阳剪纸有表现人物、植物、动物、器物造型的，也有表现岁时节令和人生礼仪中的活动情景的，还有表现民间的古老神话传说和故事的。在中阳民间，剪纸渗透在衣食住行、节日风俗、人生礼仪和信仰禁忌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结婚得子有喜花剪纸，祝寿有寿花剪纸，门上贴门神剪纸，灶上贴灶神剪纸，阴雨绵绵的时候在院中悬挂扫云止雨的剪纸，久旱不雨时在水缸上贴祈雨降甘露的剪纸。改革开放以后，中阳民间剪纸艺术得到了抢救、挖掘、继承和发展。1986年，中阳县被文化部授予了剪纸艺术之乡的称号。1992年，中阳县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高平绣活。高平在历史上种植桑麻很普遍，而高平妇女大多都是能纺善绣，因此高平绣活这种传统的刺绣技艺通过家传相互之间的交流得以延续。在过去，高平农村衡量女子的巧与拙，完全根据姑娘绣花缝衣做鞋时手工针脚的好坏来进行评定。姑娘出嫁时的嫁衣饰物基本上都是亲手绣制，出嫁当天娘家的乡里乡亲都会争先恐后地来观看新娘的陪嫁品。过门之后，大家从丈夫的钱袋、荷包、肚兜、耳套、鞋垫等等事物去评价妻子的聪慧贤德程度。等到做了母亲，孩子的穿戴更要显示母亲的才华。俗话说，孩子的衣，妈妈的脸，孩子身上的围嘴、肚兜、老虎帽、猫鞋都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祝愿、期望和浓厚的爱意。高平刺绣多以花卉、瓜果、虫鱼、蝴蝶、吉祥鸟和瑞兽等自然形象为题材，有时还将一些传统戏曲，比如说三娘教子、白蛇传、杨家将等剧情场景作为表现的内容。从遗存作品来看，高平刺绣至少在清末明初已经在当地广泛流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屋脊上的明珠——布达拉宫。

春去秋来，总有很多人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古城拉萨的各个角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布达拉宫。站在拉萨河南岸的山岗上，隔河远眺布达拉宫，是众多游客亲近这座云中宫殿的新方式。与山下平缓洁净的拉萨河流过的岁月记忆一样，布达拉宫浓缩着西藏千年风云变幻，也承载着古往今来所有人对它的神往。这座恢宏博大、内涵丰富、具有神秘色彩的云中宫殿，足以令人心生震撼和敬畏。

高原明媚的阳光下，布达拉宫透出一种历尽风雨沧桑后的从容与深邃。这座无论从拉萨的哪个方向都能一睹其辉煌的壮美宫殿，依山而建，以红、白、黄为主色调的高大宫墙和熠熠生辉的金顶，既不显得单调古板，也不过于华丽张狂。布达拉宫原名红山宫，始建于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布达拉宫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独一无二的神圣地位，它是拉萨这个雪域之都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象征，堪称雪域高原的圣殿，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它坐落在拉萨市西北的马布日山上，犹如一颗光芒闪烁的明珠。依山而建的布达拉宫层层叠叠，与山体仿佛融为了一体，宏伟壮观。这座神秘的宫殿是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所建，历经1300多年依然巍然矗立。尽管昔人已故，但汉藏人民的友谊却更加深厚。远望气度非凡的布达拉宫，白宫和红宫格外耀眼。红宫居于中间，白宫分散在两边，宫殿的墙壁红白相间，加之金碧辉煌的顶端，色彩对比明显，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布达拉宫整体为实木结构，宫殿的设计和建造遵循了高原地区阳光照射的规律，外墙厚2到5米，墙基很宽，直接埋入岩层，非常坚固。在墙基下面则布满了4通8达的通风口和地道，墙身全部是由花岗岩修筑的，有10几米高，且每隔一段就在中间注入铁枝，以对其进行加固，大大提高了墙体的抗震能力。屋顶和窗檐为木质结构，屋顶采用的是具有汉代建筑风格的歇山式和攒尖式，屋檐下的墙面用具有浓重藏传佛教色彩的鎏金铜饰做装饰。殿内有柱、梁、斗拱、船木等组成撑架，大厅和寝殿的顶部留有天窗，既便于采光，又有利于空气流通。置身布达拉宫中，仿佛踏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世界，所有的一切都

物图画，还有当时建造布达拉宫的劳动画面，以及表现民俗风情的生活图画。色彩以朱红、橘红、深红等暖色调为主，再辅以浅青、深绿等冷色调，画面清晰，对比强烈，表现了藏族人民高超的绘画技艺。山头的五色经幡随风张扬，彰显着布达拉宫的神秘悠远。群山之间，蓝天之下，布达拉宫纯净而又威严。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的殿宇，犹如琼楼玉宇，让人舍不得归去。夕阳下的布达拉宫，将壮丽和辉煌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霞光洒落其上，由浅红至深红，直至最后消失。等到夜幕逐渐降临，布达拉宫的灯光也依次打开。在灯光的照耀下，布达拉宫显得愈发的富丽堂皇、绚丽多姿。布达拉宫屹立在世界屋脊，是人们梦中的天堂，是信仰最终的归宿。其魅力不仅在于其宏伟壮观的建筑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物，更在于其纯净净化人心的力量。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灵魂的栖息地。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蹴鞠，古代中国的全民运动。在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太尉高俅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但是他却擅长当时的一种时尚运动蹴鞠。他倚仗自己的球技取悦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赵佶，从市井混混一跃成为朝廷重臣。那么高俅所擅长的蹴鞠和足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蹴鞠也叫踏鞠、蹴球、踢圆等，蹴就是用脚踢，踏鞠最早呢是外包皮革，里面塞满米糠的球，因而蹴鞠就是指古人用脚踏踢皮球的活动，类似现在的足球。2006年5月20日，蹴鞠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书中记载说，西汉时身为安陵板里公胜的相楚因迷恋蹴鞠，虽然患重病，仍然不遵医嘱继续外出蹴鞠，结果不治身亡。此后呢，蹴鞠一词在汉书中多次出现，不过汉以前的战国时期称古代足球为踏鞠。战国策齐策中记载齐国首都临淄人的生活时就说，临淄之中70000户，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那这段话呢，后来也在《史记·苏秦张仪列传》中出现过，是说富裕起来的临淄市民有很多文体活动，包括吹奏、击打、弹拨乐器、斗鸡、赛狗、下棋和踢球。其实呢，早在黄帝与蚩尤的上古传说中就出现了关于蹴鞠的记录。鞠可以上溯到石球，石球呢约在10万年前的丁村文化遗址首先出土，在4万年前的许家窑文化遗址大量出现。石球最早是狩猎工具，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用脚踢的石球以及镂空的陶球。明朝《太平清话》记载说，踏鞠始于宣后，军中练武之具，以革为圆囊，食以毛发。也就是说，蹴鞠开始于皇帝，用于军事训练，用皮子做成圆形的鞠，里面装满毛发。春秋战国时期呢，蹴鞠运动开始得到真正的发展与兴盛。到了汉代，蹴鞠运动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高峰。当时在皇宫及长安城内还设有专门的鞠城，相当于现在的足球场。东汉时呢，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竞技规则。蹴鞠与鞠城的方圆对比，正好呼应了天圆地方和阴阳二元的自然观念。竞技的队员有12名，分为两队，也对应着一年中的12个月。除此之外，比赛还专门设有裁判，并且规定裁判必然秉公执法，不应该偏袒任何一方。唐宋时期，蹴鞠运动发展到了第二高峰。宋代时呢，还形成了专业的蹴鞠艺人团体，名为齐云社，也就是圆社，并且出版各种专业书籍，其内部管理模式成熟，主裁判呢称为都部署，裁判称为校正。此外呢，还设有内部事务管理和外事接待处，可以说是当时的皇马足球俱乐部。齐云社呢，还会举办每年一次的全国性比赛，因为呢是在山顶举行，所以被称为山岳正赛，相当于当时的中超联赛。那么说到唐朝时蹴鞠的比赛规则，东南大学副教授沈阳介绍说，
2: 需要提醒的是，唐代的鞠的形式已经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本来鞠是外面是皮，里面呢食以一些毛发之物，那到了唐代，至少到了唐末的时候吧，就已经出现了充气的球。气球比鞠比起来弹性好，更轻便，这样子也带来了蹴鞠活动的很大的变化。元代大儒马端林就曾经记叙过从鞠到球的一个变化带来的 蹴鞠活动形式的变化。其实如果把它的记录啊转译成今天的话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足球对阵时候的场景，有分队，有球网，谁把球踢进去谁获胜。而正因为从鞠到球的这一个变化呢，古人往往会把这个蹴鞠啊和打球把它混为一谈。除此之外，蹴鞠还有两项有意思的活动，一个呢叫做白打，一个叫做踢高球。其实踢高球就是比谁踢得高，白打呢就指的不用球门，但是也是两个人啊或者四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分队进行比赛。由于白打和踢高球这样的游戏呢受的限制非常的少，不受场地限制啦，不受天气的限制啦，等等等等，所以呢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全面的喜爱，甚至连大明宫中的闺阁女子都非常的喜好。在唐代以前，这样的游戏其实被认为是不适合女子的，但是在大唐帝国，在长安城，在大明宫，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参与他们喜爱的活动。
1: 到了宋代，蹴鞠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全民运动。北宋画家苏汉臣呢，有一幅画叫《宋太祖蹴鞠图》，画面呢就描绘了赵匡胤、赵光义对面踢球，赵普、党进、石守信等人呢在一旁观看的情景。此外呢，朝廷还将打马球作为军中检阅之礼，蹴鞠相扑也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朝廷重大宴饮的助兴节目。不仅官方喜欢蹴鞠，连民间啊也极为的兴盛。那么蹴鞠在当时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呢？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金运昌介绍说，
3: 前选的蹴鞠图啊是一幅描写宋代体育活动的古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几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在踢球，谁呢？踢球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太祖赵匡胤，啊，又矮又胖那位。旁观的几位，一个是后来当了皇帝的赵光义，还有赵普等四位宋朝的开国大臣，啊，那么这老几位呢？据记载，当时是在军务繁忙的间隙，啊，抓紧时间玩这个蹴鞠。开国皇帝、开国大臣是这么样的喜欢蹴鞠，所以呢，宋朝立国以后，这个蹴鞠啊，几乎就成了一个朝廷上下万众喜爱的这么一个体育项目啊。据说呢，凡是朝廷的大型宴会啊，那么喝过了六巡酒以后，一定要有很精彩的蹴鞠表演啊，这个足球运动员就上来了啊，在宴席前面给大家这个各显才能。
1: 当时的蹴鞠不仅可以用来比赛，还成为了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北征匈奴的时候，就用蹴鞠来训练士兵。另外呢，还可以表演，在音乐的伴奏下踢出各种花样和技巧。除此之外，汉代还出现了女子蹴鞠活动，许多出土的画像石上都刻有女子踢球表演的场面，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女子足球的先河。东南大学副教授沈阳介绍说，
2: 在古人看来啊，蹴鞠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娱情的玩物，它还可以用来治理国术、演习军队。汉魏以来，蹴鞠之戏就非常的盛行。李唐一朝虽然偏爱打马球，但是蹴鞠之戏呢并行不悖，甚至呢与有半仙之戏之称的荡秋千一起成为了每年寒食清明时候举国上下都召开的比赛盛会。
1: 蹴鞠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中主要体现在娱乐性和表演性，与现代足球的对抗性具有较大的差异。蹴鞠的主要表现是个人技巧，基本呢是自我欣赏的表演性游戏，内容包括自我表演控球、基本脚法练习和各种花式踢法。即使两人和多人的比赛，主要呢也是对踢，比较传接球的准确性、各种花活。而现代足球运动不仅有个人技术，同时呢还包括着整体对抗、位置移动、方向配合、观察交流和规则等内容。随着竞赛规则的不断变迁， 比赛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对抗性，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足球运动的飞速发展，比赛阵型也由最初的一位九锋、四位六锋逐渐发展到今天的全攻全守打法。2004年7月，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时，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的说法获得了国际足联的认证。随后在探索足球起源地新闻发布会上，亚洲足联秘书长维拉潘代表国际足球组织宣布，中国淄博是世界足球发源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随后举行的亚洲杯开幕式上郑重宣布此项发现。不断登上国际舞台的蹴鞠不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还成为我们实现文化自信的现象和底气。这颗小小的鞠球在地球上空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将古老的东方文明推向了西方，相互交融，生生不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9月11号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
1: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量销售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四个细分的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呢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的乘用车呢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呢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1: 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0: 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呢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替代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度提升等。
1: 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汇聚百余项创新实践案例，展现出中国服务在数字化浪潮下迭代升级、扬帆全球市场的蓬勃态势。
0: 走进服贸会展厅，满满的 AI 范儿，人形机器人呢充当讲解员，带领观众们了解文化遗产。帮我介绍一下13号产品，柜台前的机器人店小二呢忙着应答咨询。资源商店里呢，用户可以通过购买资源套餐解锁更多智能的服务场景。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服务展区征集的140余个案例当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呢，占比近40%，可以见得数字技术呢正在打破传统服务业边界，重构服务贸易新格局。
1: AI 加养老、AI 加医疗、AI 加物流、AI 加文旅，在本届服贸会上，AI 加无疑是一大亮点。在新技术驱动之下，AI 加服务能够精准贴合大众需求，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譬如在金融服务领域，利用 AI 大模型，银行可实现信贷审批、风险预警等行业业务的秒级响应。在教育服务领域， AI 学习空间结合智能终端教学资源与 AI 反馈能力，可支持学生答疑、练习、阅读与自主探究。在生活服务领域，相关平台的 AI 助手不到2秒就能根据用户需求生成包含餐厅评价、推荐菜的详细方案，极大便利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0: 相较于传统服务模式， AI 加服务呢，适配性更强，效率更高，体验感更好，不仅能在本土场景上服务，更能扬帆出海走向世界。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多家医院内呢，由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研的 AI 中医体质辨识机呢，依托舌像采集、面部扫描、 AI 诊脉等技术，开展多项的健康风险评估，受获了当地的民众好评。在哈萨克斯坦的一处牧场里呢，从硬件、软件到非手培训、人员管理，中国企业呢为农场提供了整包服务的解决方案，顺利完成200 万亩棉田的植保服务，一台设备，一套算法，一组方案，让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智慧呢惠及更多民众，让智慧农业的创新成果呢跨越山海，真正实现了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25.9%、25.4%和10.9%。
0: 技术向善，服务为民。国务院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明确创新服务业发展新模式，提出在软件、信息、金融、商务、法律、交通、物流、商贸等领域，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广泛应用。从服贸会这扇窗口望去，人工智能呢，还将持续释放创新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相信，未来呢，将会有更多的优质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让世界共享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9月11号，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售。记者在铁路12306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
0: 在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成都呢，截止上午10点，成都车站呢已售出中秋节日的首日火车票呢达30000余张。从预售的数据分析，中秋阶段的短途出行的需求集中，成都去往重庆、贵阳、广元、黄龙九寨等方向的客流热度较高。
1: 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0: 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的赏秋游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呢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呢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也正在成为假期黑马，像河北承德的滦平、四川宜宾长宁，以及呢广西河池的南丹、安徽黄山的宜县等宝藏小城，相关产品的搜索量呢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的头饼增长约超10倍。
1: 没有抢到票，官方呢推荐了这些方法。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热门车票可能秒空。如果暂时没有买到票，官方推荐试试以下这些方法。
0: 第一呢是用好候补购票功能，12306呢支持最多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越多，成功的几率就越多。所有的新增票额呢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第二呢就是尝试错峰出行，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呢是出行最为集中的时段，提前或者是延后半天出发，这票源呢会宽松很多。
1: 三是考虑中转换乘，直达车票售罄时，可参考12306推荐的最优接续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四是关注预约购票试点，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实行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提交出行需求，系统于开车前20天到16天每日兑现订单。铁路12306是唯一官方售票平台，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会员费等额外收费，请通过官方渠道购票，谨防上当。
2: 在祖国的

0: 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1: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上来，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每一刻，扎实推进教育“十五五”规划，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掌握智慧教育手段，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

0: 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全省上下要吸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紧盯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老旧社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企业，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要提升事故防范处置能力，统筹做好城乡火灾、森林草原火灾等重点部位消防安全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同步抓好防汛各项工作，推动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常备，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行业部门主管和监管部门要主动担责、动真碰硬，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精打细算、务实精准要求体现到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财政保障。
0: 会议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作为十五开局之年稳投资、扩内需的核心抓手，全省上下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强前期研究，吃透政策精神，健全工作机制，把政策清单转化为项目清单、资金清单，要积极谋划项目，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和机遇窗口，全力争取中央及各方面支持，和有关部门要做好统筹规划，加大联合指导力度，有序推动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梯次推进格局，积蓄发展后劲，要强化保障措施，加强新建项目和原有基础设施的有效衔接，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扎实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从规划、审批、建设到运营各环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项目资金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7号到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调研组在青海调研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
0: 在前期间，调研组分别在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市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人大代表、人民陪审员介绍相关情况和意见建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蔡成勇分别做主持座谈会。
1: 调研组认为，青海各有关方面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推动人民陪审员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做出积极贡献。肖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充分认识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把司法民主、司法为民的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各有关方面要继续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强化服务保障，助力人民陪审员发挥好在推动法理情相融、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持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推动新时代人民陪审员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在行期间， 调研组先后赴海东市、海西州、西宁市实地调研，深入有关基层法院、司法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乡镇司法所等单位，了解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履职保障、参与案件调解以及呢普法宣传等工作详情，并在基层法院现场实地观察人民陪审员如何有效参与调解案件。调研组还赴乡村实地调研人大代表工作、换届选举工作、村民法治宣传、村委会制度建设等情况。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古振春、高友东、委员先铁可等参加调研，省领导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张泽军等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民营经济发展15规划。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消防安全，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工业园区、动火作业、施工现场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等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的交流合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快培育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牢固筑牢教育强省基础。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认真学习借鉴晋江经验，推动民营经济与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0: 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工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因地制宜优化和调整布局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1: 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黄河水量分配指标调整方案，审议通过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送审稿、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9月10号至11号，省委6个巡视组先后完成对省委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的巡视进驻并开展工作。
1: 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 省委各巡视组组长作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十四届省委第十一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同题共答，高质量完成巡视任务提出要求，强调省委巡视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履行职责，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支持配合巡视，与巡视组同向发力，主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促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分别出席本部门巡视进驻动员会，并作表态讲话，要求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发挥表率作用，把巡视工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接受巡视监督，推动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巡视标本兼治作用。
0: 省委各巡视组现场工作时间为九月中旬至十一月十号，期间呢设立专门的值班电话、电子信箱和马上巡举报平台，主要受理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问题反馈，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信访事项等。本轮巡视受理信访时间截止至2026年11月6号。
1: 9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科技攻关，成功突破高寒高海拔腹水断层隧道设计施工核心技术，依托隧道工程建设实践应用为期一年的稳定运行验证，隧道设计团队自主创新搭建的一体化动态设计施工优化体系落地见效，为青藏高原交通工程安全高效绿色建设筑牢技术屏障。
0: 此项技术攻关呢，以 G345 启东至纳曲公路沙木多黄河大桥至九支段的关键控制期工程年折山隧道作为实践载体，隧址区地质条件复杂，施工环境严苛，隧道穿越浅埋粉土腹水层及腹水断层破碎带，危急围岩占比超70%，围岩稳定性差，渗水风险高，冻融危害突出，施工困难，是制约项目安全优质推进的典型难点工程。针对高寒高海拔隧道施工的技术瓶颈，省交规院公司隧道设计团队聚焦痛点，精准破题，自主构建超前地质预报、全天候监测测量、动态参数优化、现场闭环落地一体化动态设计施工优化体系。
1: 同时专项研发设计出适配高寒极端环境的专用防排水系统，有效攻克高寒地区低温防水材料脆裂、排水管路冻堵、衬气长期渗漏、冻融结构破损等共性技术瓶颈，形成一套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寒复杂围岩隧道设计成套核心技术。年折山隧道的顺利贯通与长期稳定运行，充分验证了此次科创技术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 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6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圆满闭幕。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赛事期间呢，共举办56场农牧品牌的宣传推介与农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累计设置展位3389个，电商直播间145间，参展主体2229个，农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额实现新突破，分别达到1326.6万元、715.02万元，总销售额达到2041.62万元，较去年增长14%。
1: 本届青超联赛，省农业农村厅以赛事为媒，以展销为桥，以品牌为魂，以增收为本，通过现场展示展销、网络直播销售、云上展示展销、消费券带动促销、奖品发放促销、球员代言助销、装备宣传助销、媒体报道助销、美食品鉴展销、礼盒制定促销、团体采购促销、业态联动促销等方式，全方位、多场景、高频度宣传，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形象品牌，持续赋能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农牧区振兴。

0: 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任务，采取文艺展演加成果展示双线推进模式，集观赏性、互动性、科普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1: 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集中展现非遗展演、多民族歌曲联唱等特色节目，土族安昭舞、藏族弦子以及那撒拉族民间小调、蒙古族顶碗舞轮番上演，千人锅庄快闪，互动氛围热烈，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台踏歌起舞，欢聚同乐，现场气氛热烈祥和。
0: 活动现场，15家西宁市级牵头单位布设普法展台，常态化宣讲民族团结法律法规，安排专业律师驻点开展免费法律咨询服务。七县区集中展示共富工坊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民俗手作等创建成果，全面呈现西宁市在共富工坊规范运营、互嵌式社区建设、五加 N 工作体系落地等基层实践成效。
1: 9月11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江苏、青海两省把助力鲜枸杞外销作为协作帮扶促消费的重要内容，深入实施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苏专项助农活动，汇聚多方资源，破解产业堵点，推动柴达木鲜枸杞在长三角地区迅速圈粉走红。截至目前，苏青协作机制帮助销售青海鲜枸杞150,000公斤，销售额达500万余元。
0: 依托苏青协作机制，两省整合农业农村供销部门资源，发挥江苏先锋会、青海西部优选平台优势，搭建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平台运营、经营主体参与的工作模式，推进青海鲜枸杞产销专项行动落地见效。
1: 项目组织业务团队呢赴宁夏考察学习，围绕着采摘、包装、运输、售后等全链条开展实操演练，编制标准化操作手册。工作人员呢深入海西枸杞主产区，摸清产区产能与上市节奏，落实以销定产，做好产销精准匹配，针对高原鲜果易破损、易变质风险，提前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筑牢品牌安全防线。
0: 聚力破解鲜果外运难题，两省统筹产地与销区仓储保鲜资源，完善海西产地预冷分选设施，联动顺丰开通鲜枸杞冷链空运专线，建成产地预冷分拣分级、气条包装、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完整链条，盘活江苏冷链仓储资源，打通产地初加工与销区中转环节，包装快递综合成本下降50%以上，运输损耗由50%以上降至3%以内，实现柴达木鲜枸杞24小时抵达江苏，36小时送达长三角消费者手中。
1: 两省搭建多元销售矩阵，以两大平台为核心，联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与网红机构，推动13家大型商超上架鲜枸杞，通过专场活动、消费券、百场直播等形式拓市，开展产地实景直播，推介高原鲜果品质，同步推送农畜产品进机关、社区团购等线下渠道，先期预售鲜果10,000余公斤。
0: 本次协作坚持以鲜带干、干鲜互促，同步推介枸杞干果、原浆等产品，把鲜果流量转化为全品类市场优势，统一使用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扭转外地贴牌销售的旧局面，重塑大众对鲜枸杞的认知，推行平台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收购模式，稳定收购价，减少中间环节，带动果农增收30%以上。
1: 近日，记者从中国职工教育职业培训协会青海行帮扶行动工作推介会了解到，自帮扶行动推进以来，原授双方主动对接、深度交流、协同共进，创新推出多对一组团式帮扶模式，推动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促进我省技工院校专业建设、师资培育、教师水平不断提升。
0: 2025年技能照亮前程中国执协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行，通过多对一组团帮扶促成全

0: 全国36所优质技工院校和5家行业龙头企业与青海省12所技工院校成功签订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协议，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省技联动帮扶体系。
1: 原授双方建立线上线下融合、定期协商推进的协作机制。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为西宁市黄中区高级技工学校量身定制帮扶方案，青海省重工业技师学院联合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等院校制定五年对口帮扶方案，海南藏族自治州高级技工学校与珠海市技师学院创新院校加企业三方联动育人机制，开设焊工订单班。在师资建设方面，12所授援院校累计选派50余名骨干教师赴对口院校跟岗研修。以赛促教方面，今年的6月借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契机，邀请对口帮扶院校教师参与职才。成都伊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10所技工院校达成智慧校园建设合作，已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专题培训班15期，培训800多人次。各职工院校深入推动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组织骨干教师赴广东参加车身修理技师师资培训班、广东三项智能技术、北京世纪超星与青海水电技师学院共建信息合作平台。轩玉科技向青海省重工业技师学院捐赠汽车工具套装以及那课程视频资源，填补了实训教学短板。
0: 9月8号到9号，省委组织部召开第11轮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部署暨业务培训会，深入学习贯彻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对结合省委第11轮巡视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同步开展业务培训。
1: 此次培训采取政策解读、经验分享和系统实操等方式，组织参训人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选人用人监督、严明组织人事纪律、严肃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等方面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解读中央巡视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典型做法，对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的重点内容、方式方法和工作流程等进行系统培训，引导检查组成员明方向、懂方法、知规矩、会操作，为高质量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筑牢坚实基础。
0: 本轮专项检查共派出6个检查组，将于9月上旬到11月上旬对省委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候选人用人情况工作开展专项检查。
2: 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

0: 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级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给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2: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3: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最右京藏高速品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旦西线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茶阁路段都兰服区茶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区格尔木至茶卡方向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望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缓慢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西茶路段，距离钢闸收费站1公里处西海至察哈诺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机车道正常通行，请望车辆注意避让。还有G0611昭蒙高速的雅同路段，龙雾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G341胶海线的大通至海燕路段，金银滩隧道大通至海燕方向是超车道封闭施工，机车道正常通行，请望车辆注意避让。 G06137 里高速共玉路段的厄拉山隧道入口处西宁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西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0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3: 好，目前是国道13侧磨线麦秀大桥桥梁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206的循环线嘎楞乡柴沟处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南线新海县河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7张孟线能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千县鹅脖镇高速路口至晋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局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3: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果洛南部及蒙元、玉树市、郴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区多区省内的其余地区是小雨或阵雨。雨雪天气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收费站呢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2: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播报，再会。
3: 再会。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化龙、循化、海晏、贵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冈察、海晏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7度到1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7度到1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7度到1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7度到13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

0: 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0: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新乡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8: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7: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8: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9: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7: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1: 路子，路子，
2: 娘，我这咋睡着了呢？哎呀，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2: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201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

0: 是头一次回来呢。
1: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孝
0: 啊。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1: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0: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
1: 嗯，
0: 来，鹿子，
1: 啊，
0: 坐娘身边来。
1: 哎，
0: 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1: 娘，
0: 鹿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1: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0: 我都看着呢。鹿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1: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0: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啊。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鹿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鹿子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
1: 哎，
0: 带上娘给你新抬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
1: 君雅，
3: 老舅，老舅，你醒了？
1: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咱烙煎饼了。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
1: 君雅，
3: 哎，
1: 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
3: 哦，
1: 你扶我起来。
3: 来，慢点。好，扶着。老乔，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1: 喝不下去。君雅，
3: 哎，
1: 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3: 刚说啥？
2: 黄瓜。
3: 黄瓜。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乔，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2: 小梅要来啊！
3: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乔，等着。
4: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老乔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4: 肖书记想吃黄瓜？
3: 对。啊，对了，杨护士，啊，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2: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3: 好，
2: 爸爸要走了。

0: 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儿啊。小妹，答应爸爸。
1: 我答应你。爸，爸，你咋了？你咋一下吐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0: 不用，
1: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1: 妈，我爸。

0: 才听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君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君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君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君雅，你先控制好情绪。君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君雅，咱去看看老焦。

0: 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它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2: 老焦，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3: 老焦，
2: 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你们要领导蓝口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
0: 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高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1: 你别说这些，
0: 我脾气本烈，家里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1: 老邱，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尖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0: 老伙计，战友。

0: 百货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 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爷，
1: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0: 成云，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焦，难搞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盛天，你可跟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3: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4: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5: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6: 老肖，给空，来赵朵楼看看吧。
4: 张庄村的风沙治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0: 家灯火，
1: 我想你，
0: 骡子诉说，累了就回家，娘等着你呢。
7: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
8: 多次提到，调查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焦母由曹雷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孙志书由吴磊饰演，方向阳由赵前景饰演，焦守凤由张凯轩饰演，焦守云由高寒饰演，焦月静由童恩义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烨、桑玉泽、李婵霏、朱红熙、张坤、黄翔宇、丁祥威、张成、段琪、迪贝雅等。责任编辑张松、王腾霄，统筹薛源，录音范琪瑶、袁银达，混音关瑞，拟音苏东升。指导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出品人李成武、程红帅，总策划薛山明、龙岩月，总监制于永义、李林，监制杨玲，编剧李多娇，导演金队，制作人张婷，策划杜中中、何小慧、黄慧贤。第一集。
1: 哎，我说啊，你们了解赛国吗？
2: 哎，我只知道那里的咖啡豆很出名。
3: 听说啊，那里好多甘蔗，怎么会没有糖厂呢？
4: 是，如果有糖厂，就不需要我们去援建了。
5: 哎，那倒是，
3: 那倒是啊。
6: 对，
7: 好了，大家都回去准备一下吧。
8: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
9: 建强，建强。
7: 哎，杨姐。
9: 建强，恭喜你啊，脱颖而出。当上援建项目经理了。
7: 嗨，这没什么。
9: 哎呦，怎么没什么呀？赛斯糖厂项目可是一带一路项目，公司多重视呀。这个项目经理和这支建设队伍，往小了说代表公司形象，往大了说是要代表广西形象和中国形象的。
7: 是。
9: 为了选好这个项目经理，公司领导可是煞费苦心，优中选优啊。一听说最后选了你，我这心呀一下子就踏实了。哎
7: 呀，杨姐啊，我一听说由你来当援建项目的办公室主任，我这心一下子也就踏实了。杨姐啊，不管去哪儿，你肯定都会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的。
9: 哎呀，我女儿说呀，我是天生服务型人格。这不，现在她去外地读大学了，我老公又去当驻村第一书记了。我呀也想做点有挑战的事儿，还可以趁这个机会见识见识非洲的风土人情呢。
7: 哎呀，杨姐，一想到要去非洲，我还真是有点小激动呢。
9: 啊，哎，对了，建强
7: 啊，
9: 我可听说你们小两口有个大计划呀，你要是去赛国待个一年半，这计划就耽误了，你们家如云会同意吗？
7: 我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
3: 我不同意。田建强，你把我们的计划忘了吗？
7: 我没忘。
3: 没忘还要去？你说喜欢孩子，想在35岁之前要个宝宝，为了咱们这个小家，我一心一意的备孕，事事注意。可你要去非洲援建，要宝宝的是你，不要的也是你，你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
7: 我确实没有放在眼里。
3: 你，
7: 我是把你放在心里了。
3: 你不要花言巧语的，工期一年半。

0: 等你回来，我就35了，谁知道还能不能生啊？
1: 说什么呢？能生能生，怎么不能生
0: 呢？能生你自己生。
1: 哎呀，行了，如云，你别生气了好吗？孩子是可遇不可求的，那即使是备孕了，也不一定就真的能怀上，那说不定一年半后我功成归来，小别胜新婚，这孩子就来了呢。
0: 谁跟你小别胜新婚啊？
1: 如云，你知道吗？世界人口的年均糖消费量是每人20公斤，可赛国人民的年均糖消费量，哎，不足5公斤呢。
0: 别给我上课，我不听。哎呀，反正我不让你去啊，你要走，你要走你就别回来。
2: 哎，如云，如云，你开门呐！如云，如云，如云，
0: 赛国现状。赛国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目前的赛国工业基础薄弱，不仅有战乱，还有疟疾。疟疾。秦强事业心强，有理想。我知道他想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可如果他真的病了、生了，不行，什么都没有他这个人重要。我不能让他去，不能。
2: 如云，如云，你还记得前两天我们一起看的那条非洲孩子抢糖吃的小视频吗？你不是很同情这些孩子们吗？我现在要去的国家就是赛国呀，那里虽然盛产甘蔗，但由于制糖技术落后，很多甘蔗都烂在地里了。如果我们去那里援建糖厂，小视频里的故事就不会再发生了。
0: 你别说了，我不听，不听。
2: 如云，如云，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干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是，我们确实很普通，可是我们处在一个这么好的新时代，我们的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全球性倡议，这次去援建非洲，正是我这个普通人能为国家出点力，让个人理想搭上国家梦想列车的好机会，这是多大的幸运呢？错过了，也许会后悔一辈子。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再说了，以后我们的宝宝问起来，我还可以跟他说起这段经历，跟他说你爸爸以前有多了不起。宝宝会为我们自豪的。你说是不是啊？啊，如云。
3: 保证书，我田建强郑重向唐如云女士保证，到了赛国之后，我保证会经常打电话回来，
2: 我保证会照顾好自己，我会把工作装在脑子里，心里只装唐如云。保证人田建强。
0: 疟疾一旦感染，特别容易复发，治疗不彻底是要终身携带的，你一定要小心。我给你准备了很多花露水，你一定要用，别让蚊子咬到你，知道吗？老公，你要常给我打电话，深夜也没关系啊。你要照顾好自己。
4: 水牛，非洲水牛！哎呀，
5: 是啊，张总，我过来
6: 了。阿拉峰部长，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非洲，大家非常兴奋。
7: 可以理解，赛国野生动物种类非常多，尤其是这里南方州，保留着地球最原始的样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贝克勒队长。
8: 枪手，
7: 大家趴下。

0: 我们知道，中国人有这种药，只要把药给我们，我们就走。走开，不然我们不客气了。哎，别开枪！你们需要多少药？
1: 田经理，部落里已经有十几个人病倒了。
2: 杨戬，
3: 哎，
2: 把我们备用的青蒿素给他们一些。
3: 好。
0: 田经理，我很抱歉。
2: 这没什么，他们并无恶意。
3: 我们车上的药品不多，这些够你们用一个星期了。好，中国人，朋友，上天会保佑你们的。走！还好，虚惊一场。阿拉凤部长，他们怎么会有枪啊？
0: 都是由牛羊换的，在南方州，各个部落之间经常发生火并，没有枪的话，领地、女人、牛羊都会被抢走。那我们的安全能保证吗？哦，你们放心，他们不会伤害中国人的。哦，正式介绍一下，这位是贝克勒队长，他率领的这支16人武装分队会全力保障你们的安全。
4: 贝克勒队长。 辛苦您了，中国人很友好，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会全力保障你们的安全。谢谢，谢谢。看来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工程上的问题呀。啊！
0: 各位，这里就是塞斯汤厂的厂址了。虽然现在还是一片荒野，但我相信不久后，这里就会有一个现代化的糖厂拔地而起。啊，这些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几乎遍及非洲各个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覆盖了通信、能源、交通等各个方面啊。中国人为非洲、为赛果创造了太多的奇迹。 我相信，塞斯汤厂也会是一个奇迹。塞斯河谷地区很适合种植甘蔗，这里将要发生的可不止一个奇迹。<笑>是的，是的，塞斯一糖厂建好后，将来还会有塞斯二、塞斯三，直到按照计划建起10个糖厂。田经理，我主要负责南方州的对外项目。
3: 工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来找我。
1: 好，
5: 快，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 将要建起的赛斯糖厂现代化程度啊，可以说是领先世界的，在国内也是少有的。这个糖厂足可以让赛国人民用上几十年也不落后。可现在大家也都看到了，这里是一片原始荒原，附近没有任何工业设施。我们是要在一片荒芜之上建一座高度现代化的糖厂，未来我们的施工难度可想而知。但是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刺激，我们广西人都是实干派，那就让我们撸起袖子，在狒狒的叫声中喊号子，在狮子大象的脚印上建糖厂。
0: 好，
5: 我们初来乍到，让我们和非洲和附近的狮子大象打个招呼。
1: 哎，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是中国广西人。
4: 非洲你好，
6: 赛国你好，
7: 赛国你好，
8: 非洲你好，
9: 我们建好糖厂。
10: 建强，让大家给家里打个电话。
5: 哎，对对对。

0: 杨姐，还是你想的周到。哎，
1: 大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
2: 对对对，
3: 好好好。哎呀，
4: 这个原始的景色，
2: 得和家里人好好讲讲。
5: 哟，建强，你看看这周边，无基础设施，无电力，无饮用水。
6: 喂，
7: 怎么没有信号啊？
2: 我这儿也没有啊，
7: 这怎么打呀？这
5: 看，无手机信号，
0: 也没有网络，这微信根本发不出去啊。
5: 是啊，这要不是有一部卫星电话，我们就相当于与世隔绝了呀。
1: 哎，那边有个山岗，走走走，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信号。
5: 好，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5: 这挺近，没想到走起来还挺远的。
2: 是
1: 啊，可不是吧？哎呀，哎，
2: 有信号了！
8: 有信号了，
9: 只有一格啊！
10: 一站距离远，信号弱。
7: 快打别让信号跑了！哎，
9: 好，
2: 快！
5: 建强，你看属性，这个基站是中国建的。
1: 哎，真的，真的 ，China。我突然觉得我们不孤单了。
11: 喂，
12: 先生，
11: 儿子，爸爸到非洲了。
13: 喂，老公。
1: 喂，老婆，我到塞斯河谷了。
7: 好嘞，行了。
13: 你还好吗？
1: 我很好。
13: 你那里怎么样啊？
1: 这里壮观，也很原始。
13: 那今晚你们住在哪里啊？
1: 今天先暂时睡在帐篷里，明天开始建营地。等将来我们把这里都建设好了，就接你来玩。
13: 好。
1: 哎，老婆，你哭什么呀？你可不是个爱哭的人呐。
13: 没哭，眼泪自己流下来的。老公，既然去了，就干出个样子来。家里有我呢，你不用惦记啊。
1: 谢谢老婆，有你给我鼓劲儿，我这心跳都有力量了。
13: 去，又是甜言蜜语。
1: 那天，我和如云没聊多久，电话就掉线了。我的心中满是豪情，因为我脚下就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但我的头脑也是清醒的，我知道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定充满艰难。

0: 我跟你的钱呢？
1: 鞋我放在家里了。
0: 为什么不穿？
1: 我怕穿坏。
0: 穿坏了我再给你买。哎，
1: 哦，真的吗？
0: 你哎，
2: 王师傅，怎么了？刚才我听见那个履带掉咔的一声响。
0: 哎呀，可能是卡住了，就怕是哪个零件崩坏了呀。都怪我没看住啊。哎呀，过来一趟。
1: Boss， 我下次一定记住。但是你们不会让我赔吧？哎，
3: 不会的。
1: 那就好。天气太热了，我要去喝杯水。拜拜。哎，
4: 这个履带吊可不能坏呀。
3: 是啊，剑强，卫星云图显示明天有龙卷风啊。
4: 吊臂收不回来，龙卷风一起肯定要刮折的。这辆履带吊是我们工地上吊重最大的，所有重型设备都指望它呢。它要是坏了，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哎，这样，杨姐，你赶紧给国内的厂家打个电话，问问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
3: 好，我这就去。
4: 王师傅，你把孙师傅他们也叫过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解决。
0: 好。
5: 还有水吗？
6: 我这有。
5: 来。
6: 哎呀，渴死了！哎
0: 呀，不管怎么试，这吊臂就是收不回来呀。
4: 杨姐，厂家怎么说的？
3: 厂家说，导致吊臂无法回收的原因有很多，他们得看了才知道。
0: 这隔着千山万水的，怎么让他们看呢？
4: 对呀。
3: 所以啊，厂家让我们对照着图纸自己排查。
0: 就是查出来，我们也不会修啊。
4: 这样吧。按厂家说的，我们呢先排查一遍，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杨姐，麻烦你把图纸找出来。
3: 好。
0: 哎呀，
4: 各位师傅，我知道大家都是开吊车的，不会维修，可现在呢，我们就得自力更生，请大家一人负责一个部位，按照图纸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排查。发现了问题，我们一起研究，好不好？
7: 好嘞，
8: 好嘞，
9: 经理放心吧。
7: 好嘞，王同志这边，你坐那边啊。
9: 好，那我来这块吧。
0: 哎，田经理啊，你快来看，
4: 怎么找到问题了吗？
0: 你看这里，三连泵少了个齿。
3: 哎呦，这三连泵可不是常用设备。这段时间我经常到镇子上去买物资，所有的店我都走了一遍，根本就没有卖五金的，连根钉子都买不到啊，更不要说三连泵了。哎呦，这也许要到首都才可能有啊。
4: 哎呀，这里离首都有800多公里呢，龙卷风快来了，来不及呀，而且去了也不一定会有。
0: 哎，中舰也在赛国援舰，他们肯定有履带吊，也许也有三连泵呢。
4: 还是来不及，他们就是真的有，那送过来也得需要一天的时间。你看，卫星云图显示龙卷风还有10个小时就到了，我们现在是在和龙卷风赛跑，如果我们跑输了，履带吊就毁了，马上就要安装锅炉了，我们输不起啊。
0: 那怎么办呢？
7: 是啊，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呢？
0: 就是
4: 自己修啊。
3: 自己这没有替换件怎么修啊？
10: 就是
4: 啊，三连泵掉了个齿，那我们就做个齿焊上去。
11: 哎，这个我行啊，不就是焊个齿吗？我来焊。
12: 你真行啊！啊，
3: 焊接不是难题，难题是这个齿上哪儿去找？
11: 对呀，
13: 阿明哥，关键是上哪儿去找这个齿？
11: 你问我，我问谁去？你看我这齿行不行？
3: 哎呀，阿明，
13: 还干嘛？
3: 三连泵是铸铁的， 切割铸铁那是需要抱床的，我们也没有抱床啊。
8: 是啊，
10: 都是问题，
12: 哪儿去找啊？这
4: 我们有错。
3: 你说什么？你要自己错？
4: 对
8: 啊，自己错？怎么
4: 这？各位师傅，这个铝带吊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它要是坏了，我们的锅炉就架不起来了。从国内再运一台铝带吊过来，浪费公司财力不说，时间上最起码要2个月。我们一带一路项目工程，只听说有提前的，没听说有延后的。我们中国人丢不起这个脸。现在没有替换件，没有抱床，我们只能靠手工了。
11: 好，我来凑，啊，
10: 也凑我一个，我们大家一起接力嘛。
14: 没错，没错，
15: 没错。
14: 一个人试孤，俩力大，三个人能叫合搬家，对不对？
4: 对，我们还能让这点事难住？哎，
11: 让一让，让一让啊你！哟，
3: 阿明，你怎么搬了这么一大块铸铁过来？
10: 这是最小的了。
4: 行行行，就是他了啊，干！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万一能帮上忙呢？
14: 对，是我们得留下，
4: 留下，留下。哎，
10: 行了，看好了，
4: 看好了。哎，

0: 王师傅啊，开车试试看。好嘞。哎，修好了！哎，药品收起来了！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快快快，把车开到避风的地方，大家现在快回办公室！快快快！
1: 来一杯，哎，来，今天可太刺激了啊！哎呀，我的这个心呐，一直悬着。哎，
2: 我也是。太好了，履带吊终于保住了，下一步我们就能立锅炉了。我们的大锅炉啊，60多米高，立起来以后，就是这大荒野上的标志性建筑物了。哎，
3: 那长颈鹿要不高兴了啊，它不是个子。
4: 最高的那个了！古力特高兴的，
5: 我古力特真是太高兴了！我的中国朋友们，你们真是太棒了！哇！
6: 哎，你们看，雨停了！哎呦，哎呦，看，有彩虹！哎呦，哎呀！哎，
0: 走走走，我们出去看彩虹！
2: 走走走。

0: 喂，老婆，你干嘛呢？哎呀，我们这里刚下了一场大雨，现在出现了一道特别漂亮的彩虹。
1: 来，二床，你的药。
2: 啊，谢谢啊。
0: 哎，老婆，你怎么了？你住院了？哎呀，你说话呀！
2: 你别激动，我是住院了，不过没什么大事。
0: 哎呀，你到底怎么了嘛？你别让我着急呀，你。
2: 老公，我怀孕了。
0: 你说什么？
2: 我怀孕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0: 啊，那不是我出发前你就怀上了？
2: 是啊，可我当时并不知道啊。前几天我到医院来检查，医生说我真的怀上了，不过啊，胎象有些不太稳，让我住院。
0: 啊，你没事吧？那现在谁陪着你呢？
2: 哎呀，又不是什么大病，不需要人陪的。
0: 爸爸呢？
2: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爸爸的身体越来越糟糕，血压总是不稳定，我怕他担心都没告诉他。
0: 那让我妈上来照顾你。
2: 不用，老家有农活干，你妈怎么走得开啊？我后天就出院了，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0: 早知道你怀孕，我就跟公司说明我不来非洲了。
2: 世界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你好好干，给娃赚奶粉钱，听到了没，孩子他爸。嗯，
0: 我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如云，你一定好好休息啊。哦，对了，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吹口琴。

0: 这只口琴还是如云送给我的，每当我想家的时候就会吹起它。直到如云怀孕了，我对家又多了一丝牵挂。可我忙得几乎没什么时间想它，因为工程进入紧张期，而且工地上开始流行疟疾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牵手走在阳光里》第一集，责任编辑董国正、尹雪、卢建伟，编辑蒲希林、郭涛、曾雨桐，宣传统筹李阳、姚卫、邓小阳，音乐左春龙，口琴演奏马立明。

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碧辉，剧中人田建强由杨默演播，唐如云由严萌萌演播，杨琼芳由武凤春演播，古丽特由任杰演播，阿明由凌云演播，阿拉凤由万丽演播，阿比西由张瑶涵演播，王师傅由高峰演播，陈仔由郝明亮演播，秘密由杨颖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王蒙等。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7: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伞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6: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8: 我们都唱青海话，雌雄好比赛，阿达阿妈从小就叫我们父子话。
9: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0: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9: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11: 对对对，就是
9: 一直在路上
11: 坚持，坚持。
6: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2: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3: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4: 给我们个惊喜了。
12: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6: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5: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早上6:30。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9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线上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将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呢，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线上答题环节。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啊，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银马街37号啊，城中区，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空枪》《奥德赛》，还有《功夫女足》以及《怒之杀》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凌晨2点钟，当这个城市渐渐的归于沉寂啊，在一间宿舍啊，这个房间里或者是办公室里啊，就开始想要点外卖了，是吧？炸鸡、烧烤、汉堡、奶茶等等等等。结束一天的忙碌之后呢，啊，大家都会想要用一顿高热量的食物来犒劳一下自己。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体重上涨、腰围变粗、脂肪堆积，往往就是从这一次深夜进食开始的。很多人觉得呢，肥胖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吃的太多。但是实际上呢，同样的一份食物啊，下午吃、凌晨吃、晚上吃，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肥胖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了什么，而在于什么时候吃。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凌晨吃饭啊，进食啊，宵夜，这个已经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的一个啊，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来啊关注一下这个现代年轻人肥胖的生活诱因。我们的第一道题是来问问大家，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任重福 HXZ 运马，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可以，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嘛啊！感谢秦为我们点赞，感谢运马为我们点赞，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是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是因为不好消化。为什么深夜外卖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不好意思，多选题。我们 HXZ 选了 D 啊，可以再多选几个选项。好，感谢运马关注我们，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啊，谢谢大家。为什么深夜啊，这个点外卖的话更容易肥胖呢啊 ？A 啊，因为这个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参与答题互动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我们 HXC 啊，这半天很纠结了 ABCD 啊，又改了 ABD。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为什么深夜吃外卖更容易肥胖呢？多选题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啊 ；D， 因为不好消化。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 和 C 啊。不好消化怎么说呢？也不是直接原因吧啊。深夜点外卖更容易肥胖的原因是高脂肪、高糖、低蛋白、低纤维啊。大家没有选 C 啊。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研究表明啊，夜间进食呢啊，这种行为与更高能量的摄入、更高的肥胖风险是紧密相关的。和作息规律、进食时间比较早的人群相比呢，习惯夜间进食的人啊，往往会摄入更多高热量的食物，肥胖风险也会明显增高。深夜外卖是高热量的饮食啊，很多凌晨的外卖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油脂含量非常的高啊，像这个炸鸡、烧烤、炒饭、薯条、油炸的小吃啊，还有包括现在一些生腌啊，也是有非常多的油。那每克脂肪呢，可以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三大营养素当中能量密度最高的一种啊。所以呢，看似普通的宵夜会带来很多的热量啊，那可以说能超过你全天热量的总收入。第二种就是高糖啊，夜间的外卖你想一想啊，基本上就是烧烤加奶茶，炸鸡加啤酒，蛋糕加饮料啊，这种会快速的升糖，同时呢刺激你的食欲啊，就是你越吃越想吃，然后你不自觉的呢就吃过量了，越吃越想吃啊，然后越晚吃越难自控啊，而且吃习惯了以后晚上总想吃东西，有没有？第三个呢，就是低蛋白、低纤维啊。多数啊，深夜外卖是以精致碳水、油脂和添加糖为主，普遍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类食物呢，虽然能够带来及时的满足感，饱腹感的持续时间却很短啊。常常呢，就是你前一天吃完了，第二天就容易出现一种食欲紊乱。炸鸡、烧烤、甜饮等常见的夜宵食品啊，它通常是能量密度比较高，高能量密度饮食呢，会提升单位食物摄入带来的能量负荷。你长期这样的话呢，肯定是能量过剩的啊，所以肥胖是在所难免。

所以说呢，深夜进食的话呢，脂肪更容啊，更容易就是会进行一个囤积啊。那么正确答案是 A、B、C 啊。我们下一道题来，请听题，请问，哎，那你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啊，为什么凌晨吃哎就容易胖呢？对吧？这些东西白天吃啊，晚上吃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晚上吃就容易胖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白天也会吃这种烧烤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晚上吃的话呢？哎，会让人更容易发胖呢？

A 啊，因为夜间能量的消耗水平降低 ；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和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啊食欲的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啊。多选题。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就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屏幕上面看到非常多好吃的啊，一到晚上就难以抵御这种食物的诱惑啊。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会更容易长胖 ？A 因为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会更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降低 ，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啊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

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哈。刚才那道题答的已经是没有正确的答案了，没有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A、B、C 啊。好，喵喵羊答对了啊。关键就是因为深夜啊，确实跟这个白天啊，人体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呢是降低的啊，白天呢人体活动量是充足的，摄入的能量呢你能通过运动啊、你的工作呀、这种基础的消耗啊去把它消耗掉。到了凌晨，你进入休息状态了，对吧？你的体力活动本身减少了，你不可能大半夜的在做家务，大半夜的啊在运动吧，对吧？所以你整体的这个消耗是降低的。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热量的话呢，多余的能量就更加的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白天呢，人体的活动量大啊，能量消耗肯定是比较高的。像你要工作、要学习，要去乘坐交通工具，对吧？要可能有些朋友还会运动健身，你还会做一些家务，对吧？你还要进食消化啊。所以说这个多余的能量是比较少的啊，不容易转化为脂肪。但是夜间尤其是凌晨啊，进入了一个休息状态，你的能耗肯定是减少的，本身你的活动下降啊，然后你的代谢下降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对吧？第二个就是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会下降。研究证实呢，进食时间本身会参与体重调节的过程。与规律早进食的人群相比啊，这个长期啊晚进食的这个体重控制效果会更差。提示夜间进食呢，可能通过干扰机体的昼夜代谢节律，降低脂肪氧化效率，进而促进肥胖的发生发展。第三呢，就是深夜进食容易扰乱食欲的调控系统。长期的凌晨进食会干扰人体的食欲调节机制，造成饥素饿与瘦素分泌紊乱。具体呢，表现为饥饿感更频繁，饱腹感更迟钝，次日呢，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也会明显增强。就是总感觉自己是没吃饱的啊，总感觉自己很饿。好，我们的第三道题是，请问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

些危害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长期吃深夜外卖还有哪些危害呢？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这道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呢？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啊，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增加。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啊，妹妹样答对了。长期深夜摄入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热量摄入持续大于消耗，进而呢引发体重上升、腰围增粗与腹部脂肪堆积。其中呢内脏脂肪的过量沉积啊，还会进一步干扰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同时呢，胰岛素的抵抗风险会升高，长期夜间高糖高热量的饮食会使机体持续处于血糖调节的高负荷状态，长此以往呢会造成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啊，诱发胰岛素抵抗，最终呢增加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第三个呢，就是脂肪肝的发病风险会提升，长期能量摄入过剩的时候呢，多余的脂肪不仅会储存在皮下组织，还会发生异位沉积侵入肝脏，持续发展呢会诱发脂肪肝，同时呢常常伴随着血脂异常。第四呢，就是心血管的疾病风险会增加啊，肥胖呢会持续的影响血压、血脂水平与血管内皮健康，长期呢可以会诱发一些代谢综合征啊，显著的提升一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那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就是可能白天吃的少，或者是晚餐没有吃啊，然后呢因为工作啊，因为什么原因啊，太忙了没顾上吃饭，对吧？那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呢？A, 首先来判断一下你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C, 避免高油高糖组合。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这也是一道多选题啊，晚上啊真的饿了怎么办，对吧？大家都知道吃宵夜对身体不太好啊，那但是真的饿了怎么办，那也扛不住呀，对吧？如果说啊工作太晚了，学习太晚了，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啊，这个确实到凌晨了，是吧？到晚上了，这个夜宵时间，真的饿了怎么办呢？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C， 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 ；B， 管住量啊，别当正餐吃 ；C 呢是避免高油高糖组合 ；D 呢是吃完别马上躺下睡觉。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 ，A、B、C、D 啊，正确，全选啊。应对深夜饥饿，科学的做法并不是完全进食，而是规避不健康的饮食选择，在缓解饥饿的同时呢，可以降低一下身体的代谢负担。首先呢，你先判断一下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生理性饥饿的典型表现就是胃部存在空虚感，会伴随注意力下降啊，这个专注力不足，对食物呢没有特定的偏好，多数食物都可以接受。
情绪性的进食啊，表现为就是哎呀，对炸鸡呀、奶茶呀、甜品啊、高热量的食物有强烈的渴望啊，这种主要是由情绪熬夜习惯驱动，并不是身体真正需要补充能量的。如果只是情绪性的嘴馋啊，那你可以先干点别的，比如说先刷刷牙呀、喝点水呀、洗个澡啊，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来缓解进食的冲动。或者晚上可以进入一些休闲模式，比如说看看书、下下棋，是吧？第二个，你确认生理性饥饿之后啊，那怎么进食呢？对吧？我确定我就是饿了呀，是不是？我不是情绪性的想吃啊。核心的原则，首先你要选高蛋白的、低热量的、饱腹感强的食物，像牛奶、无糖的酸奶。啊，对吧？这种呢是优质蛋白啊，对肠胃的刺激也比较小，饱腹感也比较强。然后呢就是水煮蛋啊，实在你晚上饿得不行不行，吃个水煮蛋，喝个酸奶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再比如说坚果啊，坚果但是一定要少吃啊，坚果因为含油量还是比较高的。第四个就是低糖的水果，像苹果、小番茄、蓝莓啊，低糖的水果是可以的，千万不要大量的食用高糖的水果啊，荔枝啊、葡萄啊、芒果、龙眼啊，这种会让你的血糖啊大幅波动。如果说饥饿感比较强的话，你可以搭配少量的主食与蛋白质，比如说小份的燕麦啊，还有一片全麦面包配鸡蛋啊，这种也是可以的。深夜吃怎么样才能够不踩坑呢？啊，有三个原则。第一个，管住量，别当正餐吃啊，你就垫垫肚子啊，你别整的全是啊，这个又米啦，又面啦，啊，又油啦，又菜了的啊，又肉的。就是晚上吃啊，晚上吃你就哎，实在饿得不行，就找点垫肚子的啊，就是吃完没负担的这种食物是可以的啊，千万别把它当正餐吃。第二个就是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啊，什么炸鸡加奶茶啦、烧烤加甜品啦、啊汉堡加薯条啦，这些啊，这是油脂炸弹啊。然后呢，晚上吃完千万不要立马躺下睡觉，对吧？你给肠胃留个1到2个小时的消化时间啊，吃完夜宵1到2个小时啊，别吃完就躺着，是不是？这样容易脂肪堆积啊。单次凌晨进食外卖呢，通常不会造成体重的快速增长，但是你长期的有这一行为肯定会啊堆积脂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胖啊，肥胖不是啊一朝一夕形成的啊，往往就是那一句哎呀就吃一次吧，吃一次没关系吧，哎呀就吃这一次吧，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就是造成肥胖的主要罪魁祸首。真正健康的饮食选择呢，并不是彻底的杜绝夜间进食，而是在饥饿出现的时候呢，选择合适的方式啊，选择合适的食物和合理的方式来去进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两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莫家街的对面。好了，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吃的话题啊。那刚才说完我们的夜宵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吃鸡蛋的这个问题。其实呢，现在关于吃啊这个鸡蛋的争议啊是挺多的。爱吃鸡蛋的人呢，每天可能一两个、两三个都会吃啊。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鸡蛋吃多了呢，胆固醇高啊，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鸡蛋最健康啊？

鸡蛋吃多了啊，会不会得高胆固醇呢？这个问题要想解决的话，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胆固醇来源于哪里。那么人体大部分的胆固醇来源于哪儿呢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的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您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来看到绵绵羊选了 B， 自身肝脏合成。人体的胆固醇大部分来源于哪儿呢？啊 ，A。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正确答案是 B 啊，肝脏合成。人体胆固醇的70%都是自身合成的啊，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啊，仅仅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啊，在这里也是建议成年人啊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啊，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大概就是每天一个鸡蛋。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应该控制在多少毫克呢？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胆固醇的含量应该摄入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 ，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是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 ，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好，这道题稍微有一点这个难啊，可能是大家的这个知识盲区了。好，绵绵羊选了 A. 200毫克。没错啊，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不能摄入过多。我们先来总结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正常的健康人呢，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胆固醇高啊。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呢，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啊。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不低，但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不高啊。还有呢，它有对于这个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这个是最重要的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人体70%的胆固醇是自身合成，食物摄入很少啊，而且呢，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的水平是有自己的调节能力的啊，一旦摄入增加了呢，体内合成的就会减少了。也就是说，你鸡蛋吃多了，然后呢，胆固醇摄入高了，那你人体会自己代谢的嘛，会自己调节的嘛啊，然后它的这个合成的胆固醇会降低啊，而且你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也不会影响你的血脂啊。有研究表明呢，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啊，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啊降低健康年轻人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水平的，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的。所以说你吃个1到3个啊没关系的，这个还有可能对你的血脂健康是有益的。讲到这儿，大家还觉得说，哎呀，那肯定不是多多益善吧，对不对？那肯定还是要限量的吧。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成年人啊，应该每周啊，就是正常的话，摄入280到350克的蛋，啊，就是一个鸡蛋50到60克算的话，你每周就是6到7个鸡蛋，也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包括蛋黄啊。那么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啊，权威机构啊也是推荐一个摄入量啊，就是成年人的胆固醇摄入量不高于这个300毫克啊，一个鸡蛋胆固醇大量大概是在200。

200毫克的左右啊，所以考虑到每天饮食当中呢，其他的食物也会提供胆固醇，所以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啊。那么像什么人群可以多吃一点呢，对吧？孕妇，还有哺乳期的这个女性，青春期的学生，还有健身增肌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一天建议啊最多吃3个鸡蛋。这种人群呢，应该是更多的去摄入这种优质蛋白质啊。如果说你日常饮食当中呢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的话，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啊，就是蒸啊煮啊这种方式的话，吃2到3个问题不大。当然了，如果你日常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啊这些蛋白质的摄入，那你就不要再吃太多鸡蛋了。还有就是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一个量啊，注意一个量啊，也是建议一天不超过1个，然后呢一周不超过5个。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200毫克以内啊，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啊，吃一个鸡蛋就有可能超标啊。像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些人群呢，日常饮食当中像其他的这个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对吧，脑啊、肝啊、心啊，还有一些红肉，就是猪肉、牛肉、羊肉、虾啊，这个不算太多啊，然后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如果说你这些吃的不多的话，建议每天啊就是不超过一个鸡蛋就行了，建议每天可以把鸡蛋分成2份啊，就是你吃个一半，或者是1/3的蛋黄。另外呢，肥胖人群是要控制一个啊总的一个膳食的摄入量的啊。那么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的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啊饱和脂肪不多啊，但也不建议吃太多啊，还是一样，就是每周啊就是大概6个左右吧啊，不要超于6个。然后呢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呢，就是有一项研究显示啊，如果说每周你要吃大于6个鸡蛋的话呢，这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增加。当然了，这仅仅是个研究嘛，所以就是说大家也要科学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的这个饮食结构也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啊，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呢，啊，这个吃蒸蛋、煮蛋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减重的最佳饮食搭配嘛。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好，感谢爱心啊，来到直播间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平时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属于哪一种的鸡蛋烹饪方式会比较好啊？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呢？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啊？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好的，这个很好选了啊，那肯定是选无油的嘛啊，那就是茶叶蛋啊，是比较健康的了。如果最好的话，最好你就是不要茶叶煮了，你就白水煮吧啊，煮啊蒸都是可以的啊，就你但凡多摄入点其他的这个什么东西都是不利于健康的。如果说这个肥胖的同时呢啊血脂水平还比较高的话呢，建议每天摄入1个以内的鸡蛋啊，也是比如说1/2或者2/3的一个鸡蛋。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优质蛋白，比如说脂脱脂奶，还有这个大豆类，还有低脂的瘦肉啊。
最后呢，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一定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说自信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一集。黄大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当今中国不可多得的战略科学家，生前担任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12月，黄大年放弃了在英国优厚的待遇，怀着一腔爱国热情返回祖国，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8年时间，他带领团队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有外国媒体报道说，他的回国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舰队后退了100海里。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同志因病不幸去世，年仅58岁。2009年12月24日傍晚，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候机室异常冷清。这是圣诞来临前的平安夜，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家中欢度节日。一个黄皮肤、黑头发、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独自坐在落地窗边的座位上，望着机场跑道出神。他脊背挺得笔直，身上的黑色呢子大衣被宽厚的肩膀撑得满满的，手边只有一件手提箱和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就是在英美等国盛名远扬的航空重力学研究和深地探测领域的传奇人物黄大年。 黄大年主要研究一种高级 CT 机，这种机器透视的对象不是人体，而是人类脚下的大地和浩渺的海洋。是时候回去了，黄大年喃喃自语，低头看了一眼手中那张国航938航班的机票，中转站北京，目的地长春。就在几天前，他刚刚把妻子张燕送上了这趟飞往中国的航班。
8: 路上小心啊，到了之后马上联系我。
3: 啊，也不知道爸爸能不能等到我回去。
8: 会没事的啊，你先回去，几天之后我也回去了，我陪着你。
3: 嗯，你别担心，我也不是小孩子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在祖国等着你啊。嗯，
7: 想到妻子憔悴的样子，黄大年的心一下子缩紧了。望着停机坪上的飞机，他的思绪不由飘回到半年前高平的到访。高平是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2009年初，他把国家启动千人计划的消息传给了黄大年。五月，正是建桥最美的时节。按动门铃前，高平在黄大年家的花园洋房门口转悠了一小会儿。虽然早就听说大年是侍弄花草的高手，还真没想到他家的花园竟然有这么美。娇嫩的青藤从一楼爬上二楼，从墙里蜿蜒到墙外。花园里的樱桃树上，圆溜溜的小樱桃挂满枝头，像是晶莹闪烁的玛瑙。
8: 高平，哎呀，快进来快进来，我刚煮好咖啡你就到了。
9: 你这儿真不错，比我想的还要好，这院子里的花都是你种的
8: 啊？不错吧？
9: 嗯，
8: 全剑桥这么漂亮的花园也不多呀。
9: 你看他得意的，他最爱听人家夸他花种的好了。哟，这是全家福是吗？黄潇都这么大了。
8: 哎，对，怎么样，我女儿漂亮吧？
9: 嗯，你还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跟你说的千人计划吗？
8: 当然了，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我们啊准备好了。
9: 大年啊，我一直特别希望你回来，但是我现在看了你的家，还是想劝你，你是不是再好好想一想，毕竟黄潇还在上大学。
8: 哎，高平，
9: 嗯，
8: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我早就该回去为国家做点事情了。
9: 国内可能比不了国外的条件，你和张燕现在周末都能出去郊游，回去可能就是5+2白加黑，还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
8: 你也知道，物质条件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
9: 嗯，
8: 这儿的花园再漂亮，我也不过就是个园丁。我在英国啊，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我真的已经下定决心了。

0: 张燕，你也同意吗？大年回去有自己的事业，你呢？这里的一切，你舍得吗？大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高平啊，我知道他想做事。好，那么我在祖国等着你们。
1: 要么你留在这里陪着女儿吧。
0: 怎么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1: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们亲手布置的房子，舍不得潇潇，也舍不得那两家中医诊所。
0: 唉，房子和诊所都是身外之物，潇潇也长大了，能照顾自己。如果留下来，我更舍不得你。
1: 谢谢你。
0: 瞧你。
2: 很快，黄大年打算回国的消息传开了。他任职的英国 DRKX 公司的负责人立刻约他到办公室谈话。
3: 黄，你对现状有什么不满意吗？
1: 没有，我只是想回我的祖国去工作和生活。
3: 黄，你已经是研发部的主任了，你们中国人做到这样很不容易，你非常优秀，放弃这个职位会非常可惜的。
1: 谢谢，我回到中国还会继续这些研究。
3: 黄，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从这里离开，你必须承诺不使用这里的研究成果，否则公司有权追究你的责任，这点你清楚吗？
1: 我非常清楚，我会递交辞职报告，签署保密协议，终生恪守我的承诺。
3: 可是黄，请你给我一个能让我心服的理由，你为什么非要离开？公司很需要你，你还有很多的机会。
1: 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的祖国更需要我。
2: 在 ARKX 公司，黄大年麾下300人的多国军团是一支科技尖兵，可以运用飞机、舰船等快速移动方式，对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的地球深部进行穿透式精确探测，更是一支战略奇兵。他们掌控的核心技术不仅可以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也可用于潜艇攻防和穿透侦察。
3: 黄，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这里不管是生活条件还是研究条件，都比你们国内要好吧？
1: 是啊，但是我是中国的科学家，我离开祖国太久了。
3: 说实话，黄，不管作为同事还是作为朋友，我都很舍不得你离开。你是个让人尊重的科学家。
1: 乔纳森，谢谢你和同事们给我这么高的评价，我们以后会再见的。
3: 好吧，黄，我尊重你的选择。
2: 有人不理解，黄大年为什么要放弃英国优渥的生活，毅然回到祖国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只有读懂了他独特的生存法则，才能理解他人生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才能理解他选择中的山高路远、激流勇进。1958年8月28日，广西地质学校的一栋家属楼里，黄老师家的长子咕咕落地。正值大跃进的年代，他们给孩子取名大年。
3: 大年，
0: 哎，
3: 昨天教你的背下来了吗？
0: 背下来了。
3: 哎，那你现在把书合上，复述一遍给我听听。
0: 好。大年，这是我从图书馆给你找来的书，你看看，还有10万个为什么。
4: 太好了，爸爸，你给我讲。
3: 好，我看看啊。哎，今天给你讲钱学森的故事吧。 他可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大英雄啊。
4: 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做个科学家。
3: 嗯，大年啊，你要记得这个理想，并且要为他付出努力。中国的未来绝对不能没有文化知识。
2: 初中时，黄大年离开家，到罗城县的五七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工农兵学校，虽然教学环境封闭，但学习生活井井有条。黄大年从这里学到了自律、独立。高中时，他又跟随父母辗转广西桂县，考入桂港中学。高中毕业时，当地的地质队要招两名航空物探操作员，由于反应机敏、成绩优秀，17岁的黄大年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作为航空物探操作员，他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瞰广袤土地、秀美山川，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对祖国河山质朴的爱深深植入他的心田。从此，黄大年的地质梦拉开了序幕。
5: 哇，这太震撼了。
3: 小黄，你第一次上飞机啊？
5: 啊，是啊。从这个角度看出去啊，我第一次发现这片土地是这么辽阔，绵绵群山，潺潺流水，茵茵草木，这一切都是地面上看不到的美景。
3: 确实美，但是也很危险哦。
5: 我不怕危险，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知道大地的深处到底有什么。
2: 在地质队，黄大年参加了广西罗屋矿区的找矿大会战，作为一名磁场测量队伍的勘测队员，他要扛着磁秤仪跋山涉水，记录不同地点的磁力变化，推断和猜测铁矿的位置和规模。由于仪器对温度湿度都很敏感，队员们必须十分小心，记准数据，再分析地层，计算参数。
6: 大年，还有多少个测点？
5: 120个测点，我们现在走了80个了。哎，注意方向，这120个测点必须走成一条直线，绝不允许绕道。
6: 好。
3: 哎呦，这鬼天气，又潮湿又闷热的。
5: 来，喝点水，我们接着走，看看今天我们能不能破纪录。
2: 困难犹如无尽的山路，而黄大年的斗志却如同脚下的石头。黄大年曾经创造了一天测160个点的单位记录。一年后，因为和同事探测发现了一座中型铁矿，他获得了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称号。1977年恢复高考，关闭10年的考场重新敞开大门，全国570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驱散了寒冬。黄大年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他欣喜若狂地拿起书本，踏上高考征程。有志者事竟成，黄大年以高出录取线80分的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现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长春地质学院是李四光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地质专科学校，也是他们全家心目中的地探学术殿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一家人都流下激动的热泪。
5: 爸妈，
4: 哎，
5: 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呦，给我看看。
5: 哎，
3: 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

0: 求物理系。好，太好了。大年呐，你们这一代人呢很幸运，要珍惜时间，早日学成报国。
1: 嗯，爸，我会的。
2: 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是当时大学校园最流行的口号。在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宫，黄大年真正走进了地球物理学的殿堂。他几乎天天泡在地质宫二楼的阅览室，厚厚的一本弗拉基米诺夫数学物理方程习题集，做了一遍又一遍。聪明加刻苦，他连续获得三好学生和标兵表现奖。课堂上认真聆听，图书馆聚精会神，舞台上一展歌喉，足球场挥汗如雨。黄大年不仅学习好，还多才多艺，大家都喜欢这位阳光帅气、聪明机会、热情奔放的青年。

0: 这首《勘探队员之歌》，不管什么时候听，都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1: 是啊，每次田野实习的时候，甭管多累，只要唱起这首歌，就豪情万丈。
0: 我们要做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把地球变成透明的。
1: 哎，大年呐，咱们马上要毕业了，你有啥打算呢？
0: 我要留校。
1: 哦，你可是我们全校1982年仅有的10个3好标兵之一啊！嘿，大年，你可是南方人，你不想回老家呀？咱班很多南方同学都因为受不了东北这气候和饮食，不愿意留下呢。
0: 我想留下来继续深造。其实不管在哪儿，只要牢牢记得自己的理想，做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大家的心就在一起。
1: 好。
2: 科学的春天里，风华正茂的黄大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他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一路表现优异，屡获奖励。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2年秋天，黄大年找到老同学林军，告诉他学校要送他去英国深造。
0: 老同学，
1: 哎，
0: 我要走了。
1: 走？去哪儿啊？
0: 我马上要去英国
1: 啊。
0: 我获得了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全额资助，这一批30个人里我是唯一一名地学研究者。
1: 是吗？那太棒了，老同学，我得恭喜你啊。
0: 等着我啊。
1: 啊，
0: 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给带回来，咱们一起努力研制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地球物探仪器。
1: 好，我等你回来。
0: 嗯。
2: 奋斗是这一代人的梦想，报国是这一代人的情结。当祖国给了他们梦想的翅膀，他们就成为勇敢的候鸟，把归来当作生命的必然。1996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利兹大学一间教室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黄大年，一个中国人，刷新了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一年后，黄大年进入英国 ARKX 公司，一步步成为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但林军料定，大年一定会回来，就像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果然，黄大年带着满腔的激情，一身的本领，回来了。他要把这些年祖国对他的培养，对母校的思念，都用智慧和汗水补回来。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四集广播连续剧《大地之子》黄大年第二集。2009年底，黄大年回国，他的母校长春地质学院已于2000年并入吉林大学。站在古朴秀丽的地质宫门前，黄大年深吸了一口气。这里的石狮华表，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熟悉亲切。一口气爬上117级台阶，黄大年快步来到地质宫的顶层5楼。站在幽深的走廊上，他仿佛回到当年刚刚迈进这里的那一刻。命运是如此巧合，学校为他准备的507办公室与他当年入学时的自习室仅仅隔了15米，而为了这一天，他却远隔重洋整整走了18年。地质宫正对着操场，透过507办公室的窗户，可以望见高高飘扬的5星红旗。黄大年凝视着那一抹夺目的鲜红，泪水溢出了眼眶。梦想又一次起航。
2: 黄大年同志，这次啊，学校和你签约5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了。
3: 哎，谢谢。
2: 大年，国内的条件也许比不上国外，但是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会尽力解决。
3: 领导，您这是担心我会被挖走啊？您放心，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是从东北这块黑土地走出去的。母校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我就一定会回到这里。
4: 大年，
5: 哎，
4: 这儿呢。哎，
3: 林军，
5: 哎呀，我正要去找你呢。
4: 哎呀，我知道你今天和学校签约，这不是吗？跟这儿恭候多时了，走吧，给你接风去。
5: 哎呀，18年了，我终于回来了。
4: 是啊，18年了，你终于算回来了。来吧，干杯啊。
3: 哎，来。
4: 哎呀，坐坐坐。大年呐，那个你还记得毕业时你在留言册上写的什么话吗？
3: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1: 回国不久，2010年2月，一个国家级的大项目找上门来。这是国家正在酝酿的一个八六三、十二五 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相关团队、仪器、设备都已齐备，只缺一个领军人物。有人向科技部这位负责同志推荐了黄大年。经过简短的交流，来人发现黄大年在这一领域的视野比其他人要宽广得多。怎么管理，用什么路线，怎么保证核心部件质量，他都门清。
4: 黄老师，我们领域正在部署一个航空重力梯度仪的项目，想在十二五时期取得突破。
3: 啊，没问题。
4: 那黄老师，我得和您说明一下啊，现在这个项目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哎，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您可能拿不到一分钱，没有一个自己承担的课题，但是又非常迫切，需要您做牵头人，请您来管团队、赶进度、帮忙指导技术。
3: 没问题。这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研究，我愿意做。
4: 那我再多说两句，就是做了牵头人呢，就意味着这些项目和课题的评审的论证啊、验收啊，您可能都得参与，需要额外占用您很多的时间。
3: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干，没什么好说的。
1: 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一项战略尖端技术，这项技术就像在飞机上安装千里眼，可以透视出地表下几百米深度内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它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传统方法几个月的工作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已经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有人甚至把这个国际贸易中的非卖品称为地球重力武器。没有谁比黄大年更清楚，在国外长期对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在这一领域取得从零到一的突破有多难，又有多急迫。对于黄大年来说，航空重力梯度仪也承载着他心中一个永远的痛。那是2004年3月，北大西洋海底，黄大年正在专心做着试验，突然有人通知他，家属来电话。
6: 大年，
3: 哎，爸，您怎么了？
6: 儿子，我想你了。
3: 爸，
6: 儿子，估计我们呢见不到最后一面了。
3: 爸，您怎么说这话呀？您到底怎么了？
6: 我最近呢恐怕没多少时间了。我知道你现在回不来，儿子，我理解你的处境。你记住，你可以不为父母尽孝，但是不能不为国家尽忠。别忘了，你是有祖国的人。
2: 黄，我可以命令千庭破例上父，送你去见你父亲的最后一面。但是你所从事的实验计划就不得不中断了。
1: 那时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正处在军转民的

0: 我不能放弃，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了。爸，对不起，我回来晚了。自古忠孝两难全。
1: 我是有祖国的人。两年后，大洋彼岸的万米高空，黄大年仍在进行这项技术研究。弥留之际的妈妈又打来电话：“
2: 大年呐，你在国外工作，一定要。”
3: 好好照顾自己，哎，
1: 早点回来，给我们国家做点事情。嗯，
3: 妈，哥，妈一直都心疼您，说你这辈子啊，总是离家太远。她在临终前嘱咐我和妹妹，千万不能怪你。
0: 妈，儿子会回来的，我一定会遵照你们的心愿，为国家做事情。
4: 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儿子上了终生铭记的最后一课。多年以后。 回到长春的那个夜晚，黄大年含着泪水，在一份呈报学校的工作自述中这样写道：“我的父母属于那一代经历了诸多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国家还是儿女，以吃苦耐劳。” 兢兢业业，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优秀品质，著称于世，以为国家培养和献出自己的优秀儿女为荣。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对祖国自始至终的忠诚、朴实和包容、傲骨和责任，令人。 由衷敬佩和永远怀念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才，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5: 岳父的后事。
2: 都安排好了，是，都处理好了。啊，这是学校给我们安排的公寓。嗯，我本来应该和您一起收拾一下新家的，但是实在没时间了。我让秘书买了今晚的机票去北京。大年，工作要紧，都回国了，还有什么事能难倒我？这次去北京。
4: 我的任务可不轻啊！是啊，几个月的时间，黄大年跑遍了十几个与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相关的科研院所，彻底摸过家底后，他就把自己关进办公室，通宵达旦设计科研思路，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
6: 他向吉林大学提交报告，设立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玉萍，嗯，咱往电脑那边等一下啊，别淋湿了电源。那组数据递给我。好的。大年，雨太大了，我就知道地质工这旧校舍扛不住，赶紧收拾收拾，我给你们换个地方。
7: 钟敏，
6: 哎，没事儿，这里挺好的。哎、
7: 什么挺好啊？黄老师，这屋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的，还工作呀？

0: 仲民，我不是跟你客气啊，实在是没时间呐，手头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一天都耽搁不得。
1: 此时黄大年不仅担任八六三、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的首席专家，还接下了国家八六三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专家的重任，负责策划、协调和组织中科院、高校等资源，形成高科技联合攻关团队。一时之间，黄大年面前至少有15个大项目排着队。从立项阶段对技术思路和关键指标的讨论，到每一个课题的任务细化和实施进展，从每个年度的进展汇报到项目立项获批2年后的中期评估，每一步都需要他通盘考虑、细致规划、设计实施。有的人搞不懂，这些事情你在国外也不是没做过，干嘛还要回国来受这份累呢？黄大年却说，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刚刚起步，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只有在国内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0: 哎呀，您是董院长啊？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
2: 黄大年啊，您不但没迟，还比约定时间早到了10分钟呢。欢迎你来中国地质科学院，来，咱们到办公室聊。
0: 哎。
2: 大年呐、啊。你过去研究什么方向啊？
0: 哦，我在国外时搞过一些战略核心技术，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论文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2: 论文可不是衡量科学家的唯一标准。大年，如果请你负责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和实验项目，时间可比较紧，能不能赶得上啊？
0: 董院长，我过去有基础，应该没问题。
2: 嗯，我们目前正在全力推进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测专项，我是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来，那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项目的情况啊。
0: 哎，好。嗯，
2: 这个项目之前呢，设置了8大项目、49个课题，
0: 嗯，
2: 集中了国内118家机构、1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我们的目的啊，就是要给地球滔滔而动。
0: 嗯，
2: 你也知道，中国在深探装备领域长期依赖进口，有关部门呢又追加了第9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
0: 啊，
2: 我们这里呢需要一个带头人，科技部和财政部的有关领导就向我推荐了你。
1: 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斥资3亿元人民币，牵涉技术领域众多，谁来挑头，直接影响整个大项目的进展和成果。这次会面后，董树文召集几家单位共同商定，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院士同意请黄大年主持该项目。这个项目为黄大年量身定制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黄大年感到，这是祖国对他莫大的信任。这两个项目，如果能够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齐飞，祖国的生态事业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进，把国家失去的30年时间追回来。孰料，在深探专项第9项目的首次讨论会上，黄大年首次亮相就引起一片哗然。
0: 既然我们落后了很多年了，就不能从零开始，而是要把国外最先进的设备买过来，

0: 对关键部位和插件进行升级改造，让我们的蓝军直接进入红军的心脏，一举站到巨人的肩膀上。所谓蓝军，原指在军事模拟对抗演习中，专门扮演假想敌的部队，通过模仿对手的作战特征，与代表正面部队的红军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黄大年的。 红蓝军路线，就是通过红军蓝军之间的结合与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红蓝军路线。中国地学界长期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荣。黄大年这种。
1: 把人家后台数据库买过来，进行插件升级，再卖回去的想法，可谓惊世骇俗。就好比是一场马拉松，啊，别人已经跑了半程了，中国要从头起跑，恐怕很难赶上啊。我们也等不及，必须另辟蹊径。
2: 嗯，从大年嘴里说出来，一定是有深远的考虑的。
0: 啊，据我调查。 中国深部探测的主要关键设备90%靠进口，国内中档设备可用的占不到10%，甚至这里面还有不少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也是国外的。国外拿出一套设备，肯定是市场卖一套，家里存一套。正在研发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后发优势，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30年，并且始终难以缩小。
1: 后发优势，有道理，我支持你。首席支持我，我就这么干。我马上去搞市场调研。哎，大年，你怎么突然跑北京来了？大包里装的什么宝贝啊？
0: 啊，首席啊，我需要建一个平台。
1: 什么平台啊？
0: 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大年呐，你这个预算按照市场价格的话，可以买2套软件了。为什么买2套啊？
1: 哎，不是，我是只买一套，咱们连后台和元数据都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做插件，马上去升级，升级以后我再卖给他。董树文。 最终批准了。黄大年就像一台刚刚装载的新马达，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机器的转速带到最高。他引入一套项目管理系统，把第九分项的任务分配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用计算机记录工时，哪些属于智力问题，哪些属于资源问题，哪些属于人为阻碍。 他会实时监督，直接干预，询问指导。可是，没过多久，出毛病了。黄大年发现，自己浑身的劲儿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认为，外来的和尚乱念经，压根儿不认可他的学术权威和领导能力。我说大年啊。
0: 你这个带状疱疹老是反复，这样下去不行啊！
3: 最近项目进度拖慢了，我可能是有点焦虑。你最近失眠也挺厉害。哎，
0: 我想，我是不是还是太天真了？你说，我辞掉首席科学家，还是做我的普通教授，会不会好一点？我说大年，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1: 我都支持你。嗯，我再考虑考虑。我没有想到，真的很难呐。黄大年常常一个人走在学校操场的跑道上，团队师生不忍心去打扰他。黄老师想干事，我们能理解他那种痛苦。 也能感觉到他那种孤独。黄大年就像一只孤雁，
0: 循着认定的方向逆风而行，直到望见那片辽阔的海，又一次次鼓起翱翔的勇气。您刚才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阿达、于浩、夏明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马笑宇。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9月11号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
1: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量销售占比分别达到 70%、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四个细分的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呢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的乘用车呢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呢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1: 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0: 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呢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替代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度提升等。
1: 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汇聚百余项创新实践案例，展现出中国服务在数字化浪潮下迭代升级、扬帆全球市场的蓬勃态势。
0: 走进服贸会展厅，满满的 AI 范儿，人形机器人呢充当讲解员，带领观众们了解文化遗产。帮我介绍一下13号产品，柜台前的机器人店小二呢忙着应答咨询。资源商店里呢，用户可以通过购买资源套餐解锁更多智能的服务场景。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服务展区征集的140余个案例当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呢，占比近四成，可以见得数字技术呢正在打破传统服务业边界，重构服务贸易新格局。
1: AI 加养老、AI 加医疗、AI 加物流、AI 加文旅，在本届服贸会上 ，AI 加无疑是一大亮点。在新技术驱动之下 ，AI 加服务能够精准贴合大众需求，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譬如，在金融服务领域，利用 AI 大模型，银行可实现信贷审批、风险预警等行业业务的秒级响应。在教育服务领域， AI 学习空间结合智能终端教学资源与 AI 反馈能力，可支持学生答疑、练习阅读与自主探究。在生活服务领域，相关平台的 AI 助手不到两秒就能根据用户需求生成包含餐厅评价、推荐菜的详细方案，极大便利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0: 相较于传统服务模式， AI 加服务呢，适配性更强，效率更高，体验感更好，不仅能在本土场景上服务，更能扬帆出海走向世界。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多家医院内呢，由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研的 AI 中医体质辨识机呢，依托舌像采集、面部扫描、 AI 诊脉等技术，开展多项的健康风险评估，收获了当地的民众好评。在哈萨克斯坦的一处牧场里呢，从硬件、软件到飞手培训、人员管理，中国企业呢 为农场提供了整包服务的解决方案，顺利完成200万亩棉田的植保服务。一台设备，一套算法，一组方案，让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智慧呢，惠及更多民众，让智慧农业的创新成果呢，跨越山海，真正实现了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25.9%、25.4%和10.9%。
0: 技术向善，服务为民。国务院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明确创新服务业发展新模式，提出在软件、信息、金融、商务、法律、交通、物流、商贸等领域，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广泛应用。从服贸会这扇窗口望去，人工智能呢，还将持续释放创新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相信，未来呢，将会有更多的优质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让世界共享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9月11号，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售。记者在铁路12306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
0: 在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成都呢，截止上午10点，成都车站呢已售出中秋节日的首日火车票呢达30000余张。从预售的数据分析，中秋阶段的短途出行的需求集中，成都去往重庆、贵阳、广元、黄楼九寨等方向的客流热度较高。
1: 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0: 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的赏秋游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呢，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呢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也正在成为假期黑马，像河北承德的滦平、四川宜宾长宁，以及呢广西河池的南丹、安徽黄山的宜县等宝藏小城，相关产品的搜索量呢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的头饼增长约超10倍。
1: 没有抢到票，官方呢推荐了这些方法。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热门车票可能秒空。如果暂时没有买到票，官方推荐试试以下这些方法。
0: 第一呢是用好候补购票功能，12306呢支持最多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越多，成功的几率就越多。所有的新增票额呢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第二呢就是尝试错峰出行，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呢是出行最为集中的时段，提前或者是延后半天出发，这票源呢会宽松很多。
1: 三是考虑中转换乘，直达车票售罄时，可参考12306推荐的最优接续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四是关注预约购票试点，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实行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提交出行需求，系统于开车前20天到16天每日兑现订单。铁路12306是唯一官方售票平台，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会员费等额外收费，请通过官方渠道购票，谨防上当。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7: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1: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上来，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每一刻，扎实推进教育十五五规划，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掌握智慧教育手段，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全省上下要吸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紧盯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老旧社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企业，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击行动，要提升事故防范处置能力，统筹做好城乡火灾、森林草原火灾等重点部位消防安全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同步抓好防汛各项工作，推动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常备，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行业部门主管和监管部门要主动担责、动真碰硬，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精打细算、务实精准要求体现到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财政保障。
0: 会议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稳投资、扩内需的核心抓手，全省上下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强前期研究，吃透政策精神，健全工作机制，把政策清单转化为项目清单、资金清单，要积极谋划项目，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和机遇窗口，全力争取中央及各方面支持，和有关部门要做好统筹规划，加大联合指导力度，有序推动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梯次推进格局，积蓄发展后劲，要强化保障措施，加强新建项目和原有基础设施的有效衔接，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扎实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从规划、审批、建设到运营各环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项目资金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7号到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调研组在青海调研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
0: 在前期间，调研组分别在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市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人大代表、人民陪审员介绍相关情况和意见建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蔡成勇分别主持座谈会。
1: 调研组认为，青海各有关方面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推动人民陪审员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做出积极贡献。 肖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充分认识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把司法民主、司法为民的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各有关方面要继续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强化服务保障，助力人民陪审员发挥好在推动法理情相融、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持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推动新时代人民陪审员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在行期间，调研组先后赴海东市、海西州、西宁市实地调研，深入有关基层法院、司法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乡镇司法所等单位，了解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履职保障、参与案件调解以及呢普法宣传等工作详情，并在基层法院现场实地观察人民陪审员如何有效参与调解案件。调研组还赴乡村实地调研人大代表工作、换届选举工作、村民法治宣传、村委会制度建设等情况。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古振春、高友东，委员先铁可等参加调研，省领导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张泽军等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民营经济发展15规划。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消防安全，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工业园区、动火作业、施工现场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等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的交流合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快培育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牢固筑牢教育强省基础。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认真学习借鉴晋江经验，推动民营经济与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0: 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工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因地制宜优化和调整布局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1: 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黄河水量分配指标调整方案，审议通过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送审稿、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9月10号至11号，省委六个巡视组先后完成对省委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的巡视进驻并开展工作。
1: 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同题共答，高质量完成巡视任务提出要求，强调省委巡视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履行职责，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支持配合巡视，与巡视组同向发力，主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促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分别出席本部门巡视进驻动员会，并作表态讲话，要求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发挥表率作用，把巡视工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接受巡视监督，推动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巡视标本兼治作用。
0: 省委各巡视组现场工作时间为9月中旬至11月10号，期间呢，设立专门的值班电话、电子信箱和马上巡举报平台，主要受理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问题反馈，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信访事项等。本轮巡视受理信访时间截止至2026年11月6号。
1: 9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科技攻关，成功突破高寒高海拔腹水断层隧道设计施工核心技术，依托隧道工程建设实践应用为期1年的稳定运行验证，隧道设计团队自主创新搭建的一体化动态设计施工优化体系落地见效，为青藏高原交通工程安全高效绿色建设筑牢技术屏障。
0: 此项技术攻关呢，以 G345 启东至纳曲公路沙木多黄河大桥至九支段的关键控制期工程年折山隧道作为实践载体，隧址区地质条件复杂，施工环境严苛，隧道穿越浅埋粉土腹水层及腹水断层破碎带，危急围岩占比超70%，围岩稳定性差，渗水风险高，冻融危害突出，施工困难，是制约项目安全优质推进的典型难点工程。针对高寒高海拔隧道施工的技术瓶颈，省交规院公司隧道设计团队聚焦痛点，精准破题，自主构建 超前地质预报、全天候监测测量、动态参数优化、现场闭环落地、一体化动态设计施工优化体系。
1: 同时，专项研发设计出适配高寒极端环境的专用防排水系统，有效攻克高寒地区低温防水材料脆裂、排水管路冻堵、衬气长期渗漏、冻融结构破损等共性技术瓶颈，形成一套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寒复杂煤岩隧道设计成套核心技术。年车山隧道的顺利贯通与长期稳定运行，充分验证了此次科创技术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犀牛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0: 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6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圆满闭幕。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赛事期间呢，共举办56场农牧品牌的宣传推介与农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累计设置展位3389个。电商直播间145间，参展主体2229个，农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额实现新突破，分别达到1326.6万元、715.02万元，总销售额达到2041.62万元，较去年增长14%。
1: 本届青超联赛，省农业农村厅以赛事为媒，以展销为桥，以品牌为魂，以增收为本，通过现场展示展销、网络直播销售、云上展示展销、消费券带动促销、奖品发放促销、球员代言助销、装备宣传助销、媒体报道助销、美食品鉴展销、礼盒制定促销、团体采购促销、业态联动促销等方式，全方位、多场景、高频度宣传，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形象品牌，持续赋能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农牧区振兴。
0: 9月11号晚间，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暨西宁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场演出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静斋、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夏仲莹出席仪式。
1: 今年9月是青海第45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任务，采取文艺展演加成果展示双线推进模式，集观赏性、互动性、科普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0: 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集中展现非遗展演、多民族歌曲联唱等特色节目，土族安昭舞、藏族弦子以及那撒拉族民间小调、蒙古族顶碗舞轮番上演，千人锅庄快闪互动氛围热烈，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台踏歌起舞，欢聚同乐，现场气氛热烈祥和。
1: 活动现场，15家西宁市级牵头单位布设普法展台，常态化宣讲民族团结法律法规，安排专业律师驻点开展免费法律咨询服务。7县区集中展示共富工坊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民俗手作等创建成果，全面呈现西宁市在共富工坊规范运营、互嵌式社区建设、5+N工作体系落地等基层实践成效。
0: 9月11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江苏青海两省把助力鲜枸杞外销作为协作帮扶促消费的重要内容，深入实施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苏专项助农活动，汇聚多方资源，破解产业堵点，推动柴达木鲜枸杞在长三角地区迅速圈粉走红。截至目前，苏青协作机制帮助销售青海鲜枸杞15万公斤，销售额达500万余元。
1: 依托苏青协作机制，两省整合农业农村供销部门资源，发挥江苏先锋会、青海西部优选平台优势，搭建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平台运营、经营主体参与的工作模式，推进青海鲜枸杞产销专项。

0: 完善海西产地遇冷分选设施，联动顺丰开通鲜枸杞冷链空运专线，建成产地遇冷分拣分级、气条包装、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完整链条，盘活江苏冷链仓储资源，打通产地出加工与销区中转环节，包装快递综合成本下降50%以上，运输损耗由50%以上，降至3%以内，实现柴达木鲜枸杞24小时抵达江苏，36小时送达长三角消费者手中。
1: 两省搭建多元销售矩阵，以两大平台为核心，联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与网红机构， 推动13家大型商超上架鲜枸杞， 通过专场活动、消费券、百场直播等形式拓市， 开展产地实景直播，推介高原鲜果品质， 同步推送农畜产品进机关、社区团购等线下渠道， 先期预售鲜果10000余公斤。
0: 本次协作坚持以鲜带干、干鲜互促，同步推介枸杞干果、原浆等产品，把鲜果流量转化为全品类市场优势，统一使用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扭转外地贴牌销售的旧局面，重塑大众对鲜枸杞的认知，推行平台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收购模式，稳定收购价，减少中间环节，带动果农增收 30% 以上。
1: 近日，记者从中国职工教育职业培训协会青海行帮扶行动工作推介会了解到，自帮扶行动推进以来，原授双方主动对接、深度交流、协同共进，创新推出多对一组团式帮扶模式，推动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促进我省技工院校专业建设、师资培育、教师水平不断提升。
0: 2025年技能照亮前程中国职协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行，通过多对一组团帮扶，促成全国36所优质技工院校和5家行业龙头企业与青海省12所技工院校成功签订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协议，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省际联动帮扶体系。
1: 原授双方建立线上线下融合、定期协商推进的协作机制，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为西宁市黄中区高级技工学校量身定制帮扶方案，青海省重工业技师学院联合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等院校制定5年对口帮扶方案，海南藏族自治州高级技工学校与珠海市技师学院创新 院校加企业三方联动育人机制，开设焊工订单班，在师资建设方面， 12所授员院校累计选派50余名骨干教师 赴对口院校跟岗研修。 以赛促教方面，今年的6月，借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契机，邀请对口帮扶院校教师参与执裁，成都伊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10所技工院校达成智慧校园建设合作，已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专题培训班15期，培训800多人次，各职工院校深入推动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组织骨干教师赴广东参加车身修理师资培训班，广东三项智能科技 北京世纪超星与青海水电技师学院共建信息合作平台，轩玉科技向青海省重工业技师学院捐赠汽车工具套装以及课程视频资源，填补了实训教学短板。
0: 9月8号到9号， 省委组织部召开第11轮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部署及业务培训会，深入学习贯彻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对结合省委第11轮巡视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同步开展业务培训。
1: 此次培训采取政策解读、经验分享和系统实操等方式，组织参与人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选人用人监督、严明组织人事纪律、严肃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等方面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解读中央巡视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典型做法，对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的重点内容、方式方法和工作流程等

0: 进行系统培训，引导检查组成员明方向、懂方法、知规矩、会操作，为高质量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筑牢坚实基础。
1: 本轮专项检查共派出六个检查组，将于9月上旬到11月上旬对省委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候选人用人情况工作开展专项检查。
2: 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给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4: 好的，下面是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最右京藏高速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旦西线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茶阁路段都兰服区茶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红服区格尔木至茶卡方向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往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缓慢通行。G0612西可高速的西茶路段，距离钢闸收费站1公里处西海至茶汉诺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还有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陇务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G341胶海线的大通至海燕路段，金银滩隧道大通至海燕方向是超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G0613西里高速共玉路段的厄拉山隧道入口处西宁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西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茶阁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域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4: 好，目前是国道13侧磨线麦秀大桥桥梁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206的循环线嘎楞乡柴沟处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南线新海线河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7张焖线能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千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晋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局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4: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果洛南部及蒙元、玉树市、郴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雨，省内区多区省内的其余地区是小雨或阵雨。雨雪天气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收费站呢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播报，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化龙、循化、海燕、贵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

0: 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冈察海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7度到1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7度到1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7度到1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小雨，7度到13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3: 当书生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凝聚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0: 青海的绿色窜点行动，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典型。
0: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5: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
6: 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4,678,789,000下脉搏。 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

0: 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部裸体资源快
2: 新闻室回火，
0: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7: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伤口是爱的笔记》。伤口是爱的笔记啊，这也是一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内地流行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舒缓真挚，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少年的心事和成长的感悟。王力宏干净通透的嗓音呢，也是将少年的迷茫和期许啊娓娓道来。当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的时候，便收获了大批的听众的喜爱啊，成为时代标志性的青春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伤口是爱的笔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伤口是爱的笔记啊，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把人带回了那段非常热烈纯粹的岁月当中啊。歌声当中藏着少年对未来的一个憧憬，也有成长路上的淡淡的茫然。经历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共情那份真诚，勾起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哎，孙楠非常深情大气的一首抒情力作啊。孙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浑厚，富有张力。歌曲呢讲述了心底难以忘怀的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编曲层层递进啊，饱满的演唱呢把思念和遗憾诠释的也是淋漓尽致。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主打的抒情曲目，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

孙楠非常醇厚的歌声呢，也是直击内心啊，把藏在心底的牵挂缓缓地诉说出来，没有浮夸的修饰，只用非常真挚的演绎呢，诠释着感情当中的念念不忘。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安静的午后来聆听哦，在旋律当中体会人世间那些深沉而内敛的情感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由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励志流行歌曲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昂扬，歌词传递着坚守的信念、永不言弃的精神内核。

非常质朴有力的演唱呢，也是传递出直面困境的勇气。在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不少的听众。歌曲在内地乐坛呢，也是难得的励志佳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相信》。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哎，那么这首歌曲的整首歌啊，满是向上的力量，告诉我们，纵然前路非常的坎坷啊，但我们依旧要守住心中的信仰。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的铿锵有力，字句也是鼓舞人心啊。低谷之时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能够收获一份前行的底气，带给听众朋友们非常温暖坚定的精神慰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为了遇见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细腻的抒情男女生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优美，诉说着对美好相遇的期盼。张杰和胡瑶两位歌手的音色呢，也是非常清甜干净，对缘分的向往也是娓娓的吟唱，编曲简约柔和，突出人生的情感。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备受很多听众来关注的一代新人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为了遇见你》啊，歌声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描绘出了对美好相逢的满心期许啊。缘分总是充满了未知，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份热情。温柔的曲调也是抚平我们大家的心绪啊，让听众朋友们在音乐之中感受那份对真挚情感的美好向往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宇春带给我们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哎，那么李宇春的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呢，也是改编经典的旋律，赋予老歌全新的现代活力，节奏非常的明快热烈啊。李宇春这位歌手独特的声线呢，也是洒脱利落，舞台感染力十足啊，重新演绎这首老歌呢，也是掀起了传唱的热潮，成为超级女声时期代表性的演绎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尽情的释放自我，歌声自信坦荡。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依然会感受到那份非常自信潇洒的一种洒脱吧，感受音乐带来的热烈的生命力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第一天我开始要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哎，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或者是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秦海璐为我们带来的《幸福回味》。哎，不知道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回味自己的幸福啊？这首歌曲呢，《幸福回味》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都市抒情歌曲啊。旋律也是淡淡的忧伤，诉说着情感逝去之后回望过往的心境。秦海璐的嗓音呢，辨识度非常之高啊，情绪非常克制内敛啊，也是把回忆当中的悲欢娓娓的道来。这首歌曲的编曲啊，非常的简约，也是烘托出了沉浸的怀旧的一种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幸福回味》。

回望曾经的点滴啊，有甜蜜也有很大的遗憾。歌曲没有激烈的宣泄啊，只是平静的回味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独处的时候细细的来品味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歌声之中，我们要读懂经历过的事情，成为生命的馈赠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哎，《遇见我》这首歌曲非常清新独立的一首城市民谣流行作品啊，创作的风格呢也是文艺松弛，旋律轻快随性，歌词记录自我生活和心绪，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干净，脱离了流水线流行的套路啊，展现内地音乐人非常细腻的内心世界。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音乐呢，是记录生活，也是记录真实的自己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自然，褪去了喧嚣的浮华。聆听的时候，好像要慢慢的放下脚步，审视自己的内心。在舒缓的旋律当中呢，也是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拥抱本真的生活状态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倩倩为我们带来的《蓝颜知己》。《蓝颜知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委婉的都市女声作品啊，探讨男女之间的珍贵纯粹的知己的一种情谊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陈倩倩呢也是非常温婉克制啊，歌词细腻描绘了超越爱情的自己。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柔和，也是当年极具话题度的一首抒情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倩倩带给我们的《蓝颜知己》。

人世间难得一份灵魂契合的知己啊，无关爱情，重在懂得。歌曲呢，也是把这份特殊的情谊啊，娓娓的道来，温柔又清醒，细细的品味，懂得知己二字的一个重量，珍惜啊，生命当中彼此懂得的可贵缘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是一首非常质朴真挚的平民的流行情歌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不愿和爱人离别的恳切心声。林俊杰非常朴实接地气的唱功呢，没有过多的技巧修饰啊，凭借着真情实感呢，打动着无数普通的听众，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

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三齐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总策划刘丹文，总监制刘龙飞、程化良，总编审侯晓明，编剧潘海林，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云兰，你这个衣服洗的，被水冲走了都不知道。
2: 啊？
3: 方颜色，
1: 云兰，你又哭了。
3: 我又被张皇妈撵回家来了。
1: 你还不知道吧？张皇妈人瘦成纸片了。头发全都白了，眼睛都快哭得看不见了，看着让人心酸呢。
2: 哎，玉兰，凤英嫂，我先走了。
1: 哎呀，你跑啥子嘛？慢点，慢点，别摔了。
4: 姑，我爸叫我来跟您说个事儿。
5: 哦，是大侄儿啊。
4: 啊
5: 啊，快进来，打住。
4: 哎，姑，是这样啊，我爸说啊，家里人口多，房子吧就两间，您要是过来跟我们一块儿住呢，这家里实在是有点挤不下，就这么个事儿。
5: 我没说要跟着你们过啊。
4: 啊啊，
5: 放心，回去给我那老弟带个话啊，我有手有脚，不会拖累你们的。
4: 哦，哎呦，这谁呀？不长眼睛！
2: 哎呀，是我抱着被子没看见。嗯，
4: 怎么？你要住进来？
5: 哎呀，玉兰呐，你这是干啥呀？搬这么多东西进来？
2: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搬进这个家了，嗯，跟您一起生活。
4: 你傻不傻呀？这人有这么傻的人，油水都没有还进门，有你后悔的一天。那个啊，姑，那玉兰来了，我就走了啊。
5: 哎呀，啊不行，玉兰呐，这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可万万不行。
2: 妈，我都已经改口了，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亲生女儿。
5: 哎呀。孩子，不是妈不认你这个女儿，不说你有亲爹亲妈要尽孝，就说吧，啊，你一个没结过婚的姑娘就住进没过门的婆婆家，今后怎么嫁人呢？
2: 张华是为国家牺牲的，我来照顾您，我爹我妈都没意见，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我不是还没嫁吗？
5: 玉兰。你也不小了，该寻个人家了啊！你看，国家给张华评了烈士，国家会照顾我的，你就别管了啊！那个，等出嫁的时候啊，你告诉妈一声，爸给你送嫁妆。
2: 妈，你咋就这么不理解玉兰的心了？
5: 哎呦，
2: 这些年，您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您怕我挑水压肿了肩，一宿怕我下地被日头晒了，您每次都泡上一大壶老鹰茶给我送来。
5: 这
2: 吃饭的时候啊，我的碗底永远都握着一个鸡蛋，您却舍不得吃一个。
5: 哎，说这些干啥？
2: 前年我去后山砍柴，不小心让毒蛇咬了，要不是您，我的命都没了。
5: 傻娃子，你不懂，我呀，我将来就是个累赘。
2: 我懂，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华哥他为国尽忠，我就替他尽孝。
5: 我的花儿啊，走得早，也没成个亲，给我留一个念想，让我抱抱大胖孙子。玉兰啊，我是苦命，你过来， 会跟我一样苦命的。
2: 妈，我不信什么命，我只信我有双手，我就会让妈过上好日子。

0: 你快趁热吃，吃，
1: 你有骗我，您是舍不得，总是把好吃的都留给我。今天呀，您一定要吃，要不然我也不吃了。好，我吃一块。来，再吃一块。哎呦，这妈，我又喂了两头猪。年底呀，咱卖一头留一头，全都腌成腊肉，把咱灶头上挂的满满的，够吃一年了。妈，看着我干啥呀？兰儿，妈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0: 啥事？
1: 就是，你凤英嫂啊，她今天，她怎么了？
0: 哦，你凤英嫂说，要给你介绍个对象，说是在镇上搬运社工作，姓彭。
1: 妈，啊，你别说了，我不去。
0: 听妈话，啊，那个，你凤英嫂说呀，她家里穷点儿。在镇上呢，只有一间砖头搭的小屋。哎，可人忠厚老实，是个难得的好人。
1: 妈，我说过了，我这辈子就守着您过一辈子。
0: 那你要是这样，我也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1: 我搬进这个家，就是为了兑现我对华哥的承诺。我要照顾您一辈子啊，我要为您养老送终，妈。
0: 玉兰，哎。民政局的领导说过了，说要接我去敬老院。从华儿离开家那天算起，你在我身边快六年了，你也算尽心尽孝了，你就放心的嫁人吧。
1: 妈，这里才是我的家。
0: 妈想过了，华儿已经耽误你了，我这个老太婆再不能拖累你了，你走吧，妈不怪你，妈记着你的好。

0: 玉兰阿姨，哎，腰病又犯了吧？哎
1: 呀，不碍事儿，老毛病了。
0: 我把您的情况跟空乘说了，本来想给您升舱的，可是都满了。
1: 小姐，真不要麻烦人家啦。而且这那得花多少钱呢？哎，
0: 来，这样，哎，阿姨，我把您这靠背啊，尽量给您靠下来，这样您就舒服些啊。嗨，
1: 阿姨是跑了一辈子土地的人，没那么娇气，
0: 可也落了一身的病。
1: 好多了，现在有你彭叔叔照顾我呢。
0: 玉兰阿姨，您给我讲讲彭叔叔吧。他对我来说就是谜一样的一个人，总是在码头和轮船的跳板上扛着100多斤的大包，上上下下就算被压弯了腰也从来不吭一声。镇上说他什么话的人都有，也没见他辩解过一句。
1: 你彭叔叔是在我人生最绝望的时候遇到的贵人，但是当初啊，我是死活都不肯接受的。
0: 那后来是怎么改变的？
1: 说起来，这事儿啊，跟镇上开照相馆的赵师傅有关。
0: 师傅，我能进来躲躲雨吗？
2: 哎呀，是玉兰呐！哎，快进来吧，啊，快进来！哎呀，你看都湿透了。来来来，
0: 谢谢师傅，我来街上卖鸡蛋，没想到下雨了。
2: 哎，咋？你在我这儿照过相，不认识了？啊？哎，我不是说了吗？不要叫我师傅，你叫我赵叔啊！哎，给，干毛巾。快擦擦，别感冒了。啊，
0: 不用了，一会儿就干了，我没那么娇气。
2: 快接着吧，不然呢，会有人心疼的。
0: 会心疼？师傅您说什么呢？我没听明白。
2: 哎，嗯，看见了吗？对面那个戴斗笠的小伙子，他可是天天来我这个照相馆看你呢。
0: 我不认识啊，他是谁啊？
2: 玉兰呐，实话对你说吧，这个小伙子就是凤英嫂给你介绍的对象，叫彭国振。他是我们码头上的搬运工。你的照片我放大以后啊，就一直挂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当招牌，没想到就被这小彭给看见了。后来啊，他就像着了魔似的，一有空就站在对面看你的照片。我一招呼他，他就红着脸走开了。后来我就告诉了你凤英嫂，他跟我一合计，就想牵这个红线，保这个媒。
0: 原来是这样。
2: 玉兰呐，这个小伙子我打听过了，父母都过世了，人老实又勤快，相信你赵叔的眼光，这小伙子错不了。
0: 谢谢你们替我操心，可是我这辈子不打算嫁人了。
2: 哎，还是忘不了张华。我们都知道张华是烈士，是我们全镇的骄傲。可你也不能守一辈子呀。再说了，你只是他的未婚妻，嫁人没人会说三道四的。
0: 不是因为别人的看法，是我自己想这辈子就陪着张华妈过了。赵叔，嗯，谢谢你，以后这事儿就别提了。
2: 哎，玉兰，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你不能活得太自私了。
0: 他 太自私。
2: 实话告诉你吧，上次赶场，张华妈妈来我店里歇脚，说了一些你家里的事，她说着说着就哭了。
0: 哭了？
2: 啊，
0: 是不是我没照顾好她呀？
2: 不不不，不是，她呀是这样说的。
3: 我每天看着玉兰孤零零地上山砍柴，下地干活，我的心里啊就像被大石头堵着，他越这样，我就越觉得我是对不起他的罪人。玉兰是我的亲闺女，哪有当妈的不希望女儿过上正常的日子，生儿育女呀？只有这样，我才能放下心中这块石头，我才能给我的华儿一个交代呀。
0: 赵叔，我妈真是这样说的。
2: 这我骗你干什么？玉兰，张华是咱镇的英雄，大家敬仰他，也敬佩你。你妈希望你好，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好。玉兰，你是个好人呐。
0: 你不是要见我吗？有啥话你就说嘛。
4: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0: 好，那我问你吧。
4: 哎，
0: 你为啥老去偷看我照片
4: 啊？哦，没有，我就是觉得好看，像仙女。
0: 瞎说，哪有啥仙女？
4: 我没瞎说。我真的没瞎说。从小到大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女人。我觉得这辈子要是能每天看着这个仙女，让我一辈子扛大包都行啊。
0: 瞧你，也就扛包这点出息。
4: 我就是个粗人，只读过小学。我爸妈突然就走了，我从那儿以后就没有再念书了，在码头当搬运工，挣的钱够养活我自己的。我就想可能这一辈子我就打光棍了。没想到有一天在照相馆看到了你的照片，哎呦，我这心就开始乱跳。我觉得你那眼睛啊会说话，而且是
0: 啥？
4: 就是
0: 你说呀。
4: 是对着我一个人在说话。我今天见到你了，我也知足了，我走了。
0: 哎，你等等，我的事儿你都知道？
4: 知道。你以前的对象是英雄，是烈士，我们镇上的人都知道你一直忘不了他。
0: 是啊，我本来也想一个人过一辈子的。
4: 玉兰，你是个好姑娘，你应该成个家，就是我配不上你。
0: 彭国振，
4: 哎，
0: 我问你，你不嫌弃我比你大？
4: 哪儿啊，从来只有人家嫌弃我，我哪敢嫌弃别人呢？那个凤英嫂说了，女大三抱金砖，我没吃亏。
0: 你这人倒挺实在。
4: 我说的都是实话嘛。
0: 那张华的照片我会一直挂在家里，这辈子也不打算摘下来了，你也不嫌弃？

0: 他是英雄，我敬重他是条汉子，挂他的照片，那就像天门神来，能消灾避祸。你呀，真是个憨包。华哥，玉兰花又开了，看到了吗？洁白的花朵。你走后。 他开了6次，可惜你1次都没看到。这么多年，我一直封闭自己，不想有人走进来。可是今天，有一个人硬生生地闯了进来。他很善良，愿意把你妈妈当成自己的妈一样，抚养她，为她尽孝。
1: 华哥，我心乱了，我该怎么办呢？玉兰，谢谢你把我放在心里这么多年。其实你早该有自己的生活了。玉兰，答应我，你一定要幸福。
0: 华哥，从今天开始。
2: 你永远都是我的大哥。来，玉兰，国振，看这里，我要给你们照一张最美的结婚照，还把它挂在我照相馆的橱窗里啊！哎，你们两个笑一笑啊！哎，说茄子，国振，我还有振华妈妈。
3: 我们组成了一个新家庭，后来我们有了两个孩子。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一家五口在一起，粗茶淡饭也挺香。
4: 哎呦，我们方儿都会说话了，真棒！
5: 叫奶奶。
3: 奶奶。
6: 哎呦，真是乖孙女儿。
7: 阿姨您好，请问您是田玉兰女士吗？
6: 哎，是我是我，姑娘，有啥事儿吗？您现在可以升舱了。升舱？就是说您可以坐头等舱了。哎，不是都满了，没有了吗？是这样的，头等舱有位乘客，他知道了您的情况，说认识这位阿姨，他是主动要把自己的座位和您兑换的。您看，他过来了。
7: 大姐，您好啊！我不认识你啊！你这是？
6: 哎呀，您不认识我，可我认识您呢。报纸、电视都报道了您的事迹，能和您一路同行，是我的荣幸。您千万别跟我客气啊！这咋行呢？这不行不行！
7: 您客气客气，不行！
6: 阿姨，您就过去吧，这是这位先生的好意，也是我们全体乘务员的心意。
0: 玉兰阿姨，这么多好心人。
8: 您就过去吧，不，乘客朋友们，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很荣幸告诉大家，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有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此次跨越千里去看望一位烈士。从20多岁到60多岁，她坚守承诺，替烈士照顾母亲40年。她的名字叫田玉兰。让我们向这位平凡又伟大的田大姐致敬。

0: 40年了，我一直以为人们早就把你忘了。可是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人们没有忘记，没有忘记为国牺牲的英雄们。华哥，你听到了吗？你听到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发自内心的掌声了吗？
1: 啊，
0: 那不是给我的，华哥，那是给你的。

0: 喂，我刚下飞机。有小杰呢，啊！我现在坐上部队派来的车往屏东赶呢，啊，嗯，哎呦，放心吧，啊，挂了。
1: 是彭叔叔打的吧？叔这辈子对您可真好。
0: 好什么呀？这个老蔫儿，有一次啊，他竟然跟我提出离婚。啊，
1: 离婚？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0: 那是我们刚从村里搬到镇上，那个时候啊，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20多平米的小土屋里，中间拉个帘子，妈住里屋，我们带着孩子住外屋。
1: 啊，条件这么差。
0: 搬到镇上，本来国镇挣的就少，家里开销又大，我跟国镇啊又想攒一点钱。只好从牙缝里往外抠了。
1: 攒钱？攒钱做什么？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玉兰花开》第二集，策划于少鹏，监制刘鹏如，编审袁怀军、洪启辉、李正、陈丹青，制作人潘海林，编辑杨黎、吕志、甜甜，宣推刘英磊、王德利。剧中人物：田玉兰由严萌萌演播，张妈由乔琛演播，张华由任杰演播，小杰由王金迪演播，彭国镇由王旭峰演播，赵叔由芒来演播，大柱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李阳和北京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录音制作：房大文、袁坤。主题歌作曲：于祥国。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录制，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
1: 人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 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

0: 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2: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3: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4: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市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

0: 行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2: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3: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2: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5: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4: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6: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7: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0: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9: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1: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9: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7: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

0: 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1: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0: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 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伊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7: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8: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0: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 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前低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1: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1: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居田。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来青调研，录音报道斑马让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代代更续，薪火相传。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西宁市

0: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场演出同步举行。全国地质勘察行业第四届地质调查员职业技能竞赛青海赛区选拔赛举行。青海省2026年重点人群阅读点亮系列活动在海东启动。黄南州树牢正确政绩观，办好水利民生实事。国家四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国际能源署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陈令玉报道。9月7号到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调研组在青海调研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在青期间，调研组分别在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市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人大代表、人民陪审员介绍相关情况和意见建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蔡成勇分别主持座谈会。调研组认为，青海各有关方面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推动人民陪审员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肖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充分认识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把司法民主、司法为民的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各有关方面要继续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强化服务保障，助力人民陪审员发挥好在推动法理情相融、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持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推动新时代人民陪审员工作高质量发展。在青期间，调研组先后赴海东市、海西州、西宁市实地调研，深入有关基层法院、司法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乡镇司法所等单位，了解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履职保障、参与案件调解及普法宣传等工作情况，并在基层法院现场实地观察人民陪审员如何有效参与调解案件。调研组还赴乡村实地调研人大代表工作、换届选举工作、村民法治宣传、村委会制度建设等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古振春、高友东，委员冼义可等参加调研，省领导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张泽军等参加有关活动。
0: 听众朋友，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果洛州斑马线作为红军长征唯一途经青海的地方，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九十载薪火相传，当地依托红色资源，深耕遗址保护，活化红色教育，做强红色文旅，让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与军民团结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生生不息。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马可河畔群山环抱，红军沟内溪水潺潺。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士途经斑马，在斑马县王柔村一带驻扎休整，播撒革命火种，留下严守纪律、军民同心、团结互助的动人红色故事。历经岁月沉淀，当年的红色故事、军民情谊早已成为斑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多年来，斑马线集中力量做好红色遗存守护、红色史料挖掘、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完整保留红军沟、红军亭、红军桥、红军墓等多处红色遗址，系统梳理本土长征史实，持续完善红色阵地建设，让每一处红色地标都成为可触摸、可学习、可感悟的鲜活课堂。 果洛州斑马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静。
3: 我们立足这份独特的红色资源，持续夯实纪念馆展陈、延续接待基础设施各项工作。近三年来，红军沟累计接待省内外游客研学团队60000余人次，机关单位、学校研学队伍络绎不绝，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到斑马追寻长征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2: 走进红军沟纪念馆，图文史料、珍贵实物陈列其中，全面再现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斑马、扎根高原、军民同心的红色历程，让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优良作风，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成熟的红色教育阵地，斑马县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红色研学宣讲活动，把长征故事、军民同心的红色基因融入日常宣传教育。果洛州斑马县亚尔塘乡小学学生斑马求志：
4: 站在英烈们曾浴血奋战、艰难前行在这片土地上，我的心中满是感动与敬意。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必将永远铭记革命历史，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立志争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2: 果洛州斑马县亚尔塘乡小学校长李奎龙：
5: 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这里，留下了军民同心、不畏艰险的红色印记。作为教师，我们重走长征路，缅怀革命先烈，就是要把长征精神和红色故事带进教室，讲给孩子们听，引导学生铭记历史，感恩奋进，传承红色基因，振作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立足新起点，斑马县将持续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宝贵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教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青海红色名片，让伟大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果洛州斑马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静：
3: 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的长征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丰富展陈内容，提升红色文旅接待水平，同时稳步推进红军沟1936沉浸式行进剧场实施落地，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业态，把红色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推动红色教育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在三色斑马持续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0: 青海台消息，9月11号晚，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暨西宁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场演出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静斋、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夏仲寅出席仪式。今年九月是青海第45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任务，采取文艺展演加成果展示双线推进模式，集观赏性、互动性、科普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文艺演出精彩纷呈，集中呈现非遗展演、多民族歌曲联唱等特色节目，15家西宁市级牵头单位布设普法展台，常态化宣讲民族团结法律法规。
1: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9月11号，青海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西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张黄元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紧扣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发展部署，抓实溯源铸魂，夯实理论根基，时代赋能服务地方发展，拓宽渠道做好红色传播，建强研究队伍凝聚合力，推动研究成果转化运用，更续红色血脉，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精神力量。 此次研讨会共征集论文303篇，遴选优秀论文113篇，聚焦长征精神时代价值、红军在青海史实、红色精神谱系、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等课题。

0: 开展研讨，优秀论文作者和优秀组织奖集体代表现场做交流发言。
1: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万斌报道，近日全国地质勘察行业第四届地质调查员地质灾害方向职业技能竞赛青海赛区选拔赛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地勘系统的33名业务骨干同台竞技，开展地质灾害防治技能大比武。地质调查员被誉为地质灾害防治的侦察兵，承担着灾害调查、监测预警和科学防治的重任。我省地质构造复杂，地形地貌多样，是地质灾害一发多发区域。这次竞赛设置影像调取、实地排查、隐患点分析等实操环节，既是一次业务大练兵，更是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将有效提升我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水平和人才队伍专业素养。
0: 听众朋友，日前，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从教30余载，这位高原地理教育研究者始终扎根青海大地，打破课堂边界，深耕科研一线，用脚步丈量雪域山河，以实干育人育才，把教书育人的论文实实在在写在广袤高原之上。请听青海台记者赵菊昌、郭进发来的报道。讲台之外，山川为课堂；书本之外，实践出真知。作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侯光良深耕地理教学与高原环境演变研究30余年。在他看来，地理知识不能止于教室课本，必须走向旷野，服务实际，惠及大众。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
2: 知识如果不用，是死知识。我们创建了课堂、野外、科研、实验一体化模式，同时我们把产出的研究成果变成科普，让大家提高科学素养。
0: 三江源高海拔区域被普遍认知为人类活动稀少的生命禁区，侯光良团队多年深耕调研，刷新学界固有认知，系统挖掘区域丰富的人文底蕴与生态价值，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扎实学术支撑。侯光良：
2: 这两年在三江源地区考察发现呀，三江源实际上有非常丰富的人类活动，它不仅有非常美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些非常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和生态文化的内涵，我们希望把它挖掘出来，好好分析，为国家公园建设服务。
0: 深耕高原，久久为功，侯光良团队斩获多项重磅科研成果，发现黄河源头噶日塘秦克石填补青藏高原早期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空白，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闻，发掘万年史前遗址，系统厘清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生存适应模式，不断丰富高原历史文化研究体系。严谨治学的背后是润物无声的育人初心。在学生眼中，侯光良既是深耕科研的学者，更是耐心引路的良师。青海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在读博士生马曙光：
3: 在野外的过程中，老师一直给我讲石器怎么看，他特别有耐心，每一次出野外的过程就是一次一次历练的过程。
0: 青海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石鸿飞：
4: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点就是，首先你得保持热爱，再一个是你得要实际的去身体躬行，有时候书上得来终觉浅，要去实践你才得到真知。
0: 侯光良始终牢记师者社会责任，主动深耕科普事业，兼任中小学科学副校长，常态化开展公益科普，捐赠文物书籍，线上科普传播超100万字，获评全国最美教师。侯光良始终心怀感恩，谦逊务实，将荣誉归于集体，将动力归于育人使命。侯光良：
2: 我希望把这份荣誉转化成我们的工作的动力，对学生更有爱心，对工作更有热情，我们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高质量的优秀人才，服务于咱们青海省发展。
0: 青海台消息，9月11号，青海省2026年重点人群阅读点亮系列活动在海东市启动。活动精准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新就业群体开展定制化阅读服务，推广全民阅读，从广覆盖向高质量跃升。 本次活动由海东市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工作机制多部门联动统筹，现场设置阅读成果展示、集体诵读、阅读分享、公益倡议发布等环节，各重点群体代表登台交流阅读感悟，集中展现省市县三级常态化、精细化阅读服务成效。活动依托河湟文化土壤，秉持文化润心、书香惠民理念，致力于打通重点群体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1: 青海台消息，9月11号，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西宁市扫黄打非绿书圈行动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在城西区行知小学举行。活动期间，学校设置创意互动专区，学生通过手绘绿书圈、按压创意长卷、打卡互描主题展板等形式，沉浸式感受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营造出浓厚的校园互描氛围。行知小学、南大街小学、北大街小学的学生先后登台带来文艺表演，以合唱、快板、朗诵等鲜活形式传递互描理念，在轻松的氛围中推动互描知识入脑入心。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还围绕什么是扫黄打非、如何辨别正版与盗版图书、遇到不良信息该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讲解，引导学生拒绝盗版、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0: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听众朋友，近日海北州省道207线、省道208线、省道304线三条省道公路改扩建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为海北州全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支撑。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张明辉、任青错毛发来的报道。在海北州省道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施工设备作业人员全部进场，路基清表、场地平整等前期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此次开工的三条省道紧邻青海湖北岸，是串联沿线乡镇农牧产区和环湖核心景区的关键交通干线。三项工程建设工期均为12个月，将通过拓宽路基路面、升级桥涵结构、完善安全防护设施等改造措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承载力和行车安全系数，有效破解环湖路段拥堵、通行不畅等难题。海北州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华旦陈列：
5: 项目建成后，三条公路全部按照免费公益公路运营，不设任何收费站点，彻底减轻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以及游客环湖游玩的交通成本，让交通建设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群众和游客。同时呢，我们创新打造公路加慢行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同步配套灵活专用自行车道，兼顾群众日常休闲与游客观光需求，进一步丰富环湖旅游业态，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0: 三条省道提档升级，将完善海北州干线公路路网结构，拉近城乡时空距离，畅通要素流通渠道，有效带动沿线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环湖生态旅游扩容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听众朋友，又是一年丰收季，西宁市黄中区1.6万亩大葱和200亩鲜食水果玉米陆续进入采摘期。田间地头，农户们穿梭忙碌，有序采收，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王文霞发来的报道。在鲜食水果玉米种植田内，一株株玉米果穗饱满紧实，成熟的玉米被打包搬上冷链车，实现采收及销售，确保从田间到市场的新鲜直达。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公司负责人梁生先：
6: 我们已经对接了广州、上海、兰州一个15家，大概收购掉能有400吨左右，经济收益呢，大概能达到个60万左右。
0: 2018年，黄中区从云南引进鲜食水果玉米，探索粮饲兼用的高效种植模式。玉米鲜穗可直接上市销售，采收后的秸秆加工成倾注饲料，有效提升玉米种植综合效益。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公司负责人梁生先：
6: 鲜食水果玉米呢，一亩子呢基本上2吨到3吨，就像今年价格的话，能卖个5000左右。秸秆达成这个清除啊，一吨是4:5。一亩子基本上能达2到3吨，已经能卖1000多块钱。
0: 在播种田间管户集中采收等用工高峰期，基地吸纳周边五个村35名农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3到5万元。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梁家村村民

0: 梁伟先。
1: 我们在自己家楼老板有租给这边，就那么跟着家长期打工这边，结果这也挺好的。
0: 在黄中区蓝龙口镇上四村，连片大葱郁郁葱葱，葱白粗壮饱满，品相优良。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采收，分级打包，有序外销。得益于高原独特的气候条件，黄中大葱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全区80%以上大葱外销省外市场。西安蔬菜经销商王亮：
2: 收葱也一个多月了，基本上是每天60-70吨都发往西安、银川各个地方。
0: 近年来，黄中区立足高原，冷粮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特色优势品类，推广高效种植模式，提升高原蔬菜产品附加值。西宁市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王开芳：
3: 目前全区冷粮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130,000亩左右，大葱和娃娃菜、菜苔、甘蓝、红笋等特色蔬菜错峰成熟，分批上市，持续填补国内夏秋蔬菜市场缺口，成为稳固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0: 青海台消息。最近，黄南州水利局完成龙雾河麦秀镇龙藏村段堤防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原有37米破损堤防、4.6米堤深修复加固工程竣工。据了解，龙雾河麦秀镇龙藏村段原有堤脚淘刷、暗坡破损隐患，汛期受河水冲击，极易发生暗坡坍塌，直接威胁沿线群众取水廊道、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黄南州水利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务实整改，第一时间组建攻坚专班，实地核查风险点位，科学编制整治方案。工程采取抛石固脚、堤深回填夯实、护坡重建等防护措施，施工全过程同步开展水源地巡查，强化供水设施防护，保障群众饮水不受工程施工影响。后期，黄南州水利部门还将在全州范围内对河道堤防、水利工程、农村供水设施等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健全州县乡三级巡查管护体系，完善汛期值班值守、应急供水保障等长效机制。
4: 青海台消息，9月11号，海西州德林哈市举办首届金色世界德林哈赛马大会，来自海西州、黄南州以及甘肃省的112名选手齐聚赛场参赛。本次赛事兼具专业性、观赏性和群众性，设置走马、速度马两大竞赛类别。经过激烈角逐，乌兰县查卡镇代表队斩获3000米纯土种走马项目第一名，天峻县包揽3000米1.42米以下走马、4000米速度马、2000米女子走马三项冠军，嘎海镇代表队摘得3000米新西兰走马项目桂冠。活动现场开设群众沉浸式体验专区，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市民游客可参与骑马体验、主题打卡等互动项目。现场还设置农畜产品及美食展销区，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0: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深入村庄院落、草原牧场、村级商铺等场所，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以宣传加排查加帮扶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推动消防知识入户入心、隐患整改见底见效，全方位筑牢乡村消防安全坚固防线。
4: 在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赛事期间，全省共举办56场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和农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累计设置展位3389个，电商直播间145间次，参展主体2229个，农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实现新突破，总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较去年增加14%。
0: 日前，2026年全国3人制龙人篮球比赛在陕西省咸阳市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青海省代表队荣获全国季军，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本次赛事为全国残疾人乐享健身重点赛事，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21支代表队，近150名听障运动员参赛。
4: 日前，黄南州2026年度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在尖扎县德吉村举办。活动共投放黄河本土珍稀鱼类29.3万尾，包含花斑罗鲤21.2万尾，黄河 夺里 7.8 万尾，通过科学增殖放流，恢复黄河水域渔业种群结构，修复流域水生生态系统。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4: 9月11号，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系统主要汇集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结果等信息，面向全国提供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公示、登记结果查询核验等服务，为登记结果全国互认提供基础支撑。
0: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日前表示，古巴严重的电力危机持续影响当地基本服务。官方数据显示，8月该国发电量仅能满足全国不到1/3的需求，部分地区停电超过30小时，电力短缺叠加干旱，约350万人受到影响。联合国呼吁增加人道援助资金，并保障关键物资运输。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4: 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8个成员国11号在此间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是南亚国家的政府间组织，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等8个成员国。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瑞杰、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8: 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9: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8: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秋莹，
9: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8: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9: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8: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邱莹莹在厨房一顿忙碌之后，跑去找关菊儿继续刚才的话题。对于邱莹莹的提问，关菊儿只能克制着回答。
1: 安迪不擅长理我们这种小打小闹的财，我向他请教工作方面的问题。哦，我想起来了，连小区上会遇到公司问题想请教安迪，安迪也说不知道。
0: 邱莹莹不知道他一提起小区，关菊儿就心烦，他自顾自地说得自己高兴。
1: 哎，关关，我今天中午拿着自己做的饭盒去的，我本来以为大家都会说我抠门，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做的才好，只有我们店长不让我在店里吃，说怕吃出一股饭菜味儿，影响一屋子的咖啡香，我就上楼去公司的办公室里吃。怎么样，
2: 昨天
1: 勇敢吧？我才不怕别人白眼呢，只不过我得想个办法，不能总吃热水泡冷饭。
0: 关雎尔继续克制自己的情绪。
1: 莹莹，光省钱没用，你即使不吃不喝，一个月工资全省下来，一年都只够买两平方的房子。开源节流，首要的是开源。
3: 往哪儿开源啊？抓住魏兄那个大生意人请教，也没请教出一个花头来。哎呀，我真是脑子坏掉了，为什么现在我每天都想着挣钱啊？但是我下个月起就会有少量存款了。我是把存款上交我爸妈呢，还是我自己留着去投资啊？你能投资什么呀？炒股吗？
1: 莹莹，我建议你还是先把本职工作做好，你那工作有提升空间，可以凭业务量获得高提成。
3: 但是莹莹，你不觉得你这几天变化挺大的吗？以前你不是这么净想着钱的呀。
0: 邱莹莹一听彪悍的解释，
3: 我发现了，要忘记一些做过的蠢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想钱。
0: 关雎尔此刻心中有万般感触，他忽然扔下了淑女的矜持，握拳向天，咬牙切齿地说，
3: 我也要挣钱。
0: 关雎尔家境优渥，一向自视清高，不愿意谈钱，总是说够用即可。可遇到曲小潇，尤其是曲小潇不知怎么与那个完美男人走到一起，他才发现原来钱很重要。邱莹莹不知关雎尔心事，她哈哈大笑：“
3: 好好好，我们一起挣钱，回头咱们再拉上樊姐一块儿。”
0: 樊胜美一直无聊地躺在床上听着，夜深人静，外面两个人的对话格外清晰。樊胜美心中不禁隶数自己攒下来的每一笔钱，都上哪儿去了呢？她还真不如外面两个小妹妹呢。樊胜美烦躁地冒出一身汗。正好此刻电高压锅叫了，将2202全体从钱眼里揪了出来，于是大家又走回原本的生活轨道。
1: 快12点的时候，7点才给安迪打电话，因为赵医生刚刚走。
4: 打个牌闹成这样，一半跟你有关。
1: 我
4: 替你收拾残局。你呢，是一玩就来劲。在你第一次连胜3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得放水，给小区跟赵医生留点面子。可是你呢，没在意，之后还越打越勇。那个时候小区的脸就红了，开始作弊，后来还越发的明目张胆。不过可惜，赵医生清高，不肯配合他作弊。等你从算牌精熟到算人的时候，赵医生对小区愚钝、看不清失败原因而继续作弊的不配合，已经积累到了不满的地步了。可是小区被你打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收敛。赵医生又输得不好意思喊停，心里头有点烦，还得抗拒小区的作弊，连带被你嘲笑，两个人一起作弊，这是被冤枉人家。我看他也开始出昏招了，毕竟人还年轻，沉不住气，被人冤枉别的还可以。被人冤枉做笨贼，大概是他这个聪明人的命门，我就只好借机叫停了，委屈一下小区。但显然小区等我们走后，他已经认清楚了，我叫停是为他好，如果他跟赵医生在牌桌上翻脸，两个人未来的关系那可就不容易挽回了。我小看他了，原以为他有点愚笨， 看起来只是不会打牌，做人还是很拎得清的。过程就是这么回事。另一方面，发个小伙还有我个人的考虑。
3: 嗯，
4: 小区这小家伙啊，说好听点是个给三分颜色就开染房的主，要说不好听点，那就是近则不逊，远则怨。我想太太平平的在22楼混，最好时不时的给他点小颜色瞧瞧。
3: 安迪听得目瞪口呆，他当时满脑子不是牌就是分析每个人的出牌心态，压根就没有考虑别的，只知道赢得痛快淋漓。直到后来曲小潇明明正在气头上，却来找他道歉，他才看出有什么不妥。啊，你可以放水的呀。
4: 看你玩得那么高兴，有点不舍得打断你的兴致，贸然放水肯定会被你看出来，会害你扫兴啊。看起来啊，不能让你上赌场。
3: 我公认的赌性很大，真佩服你，一件小事都能被你处理出这么多角度，怎么做到的啊，偶像？
4: 这一局牌啊，每个人手中的牌都被你算得跟透明了似的，怎么做到的，偶像？
3: 可是我做人如此拎不清，你却如此老谋深算，偶像，我有点怕你了。
4: 你并不是拎不清，你只是不愿意算计人。我喜欢你这样，我感觉赵医生也是类似的人。我喜欢真清高不做作的人，偶像。
3: 我今天才发现赵医生长得真的挺帅的。
4: 哎，这个不可以发现。12点，你该休息了。
3: 好，晚安，偶像。
4: 谁是你偶像？
3: 你是。我有点怕你，又很放心你，真的很矛盾。让我想想是怎么回事吧。
0: 樊胜美被门缝里钻入的鸡汤香味熏得饥肠辘辘，更加睡不着了。本想打算熬过去算了，可又不争气的想上厕所，只得起身。邱莹莹没睡，正上网研究食谱，研究的兴起，听到声音探出头一看，确认出声的是樊胜美而不是关雎儿，她立马跳出来拦在洗手间门口。一会儿樊胜美从洗手间出来，邱莹莹目光灼灼地上下打量。
1: 樊姐，你这么早就睡了，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啊？有没有发烧啊？
0: 邱莹莹身高不如樊胜美，一边问一边不由分说地动手环抱樊胜美的脖子，压下她的脑袋，将两人的额头顶在一起。
1: 嗯，还好不烧，来抱一个。我以为你感冒了，我给你烧鸡汤了呢，喝不喝呀？
0: 樊胜美早在听见邱莹莹烧鸡汤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感动，心中感慨家人还不如室友。此时被邱莹莹一连串关心动作下来，即使邱莹莹只是端出意料中的鸡汤，她心中还是不知怎的一酸，扭过脸去，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邱莹莹没看到，兀自说话。闻声而出的关雎儿看着势头不对劲儿，赶紧拍拍邱莹莹，担忧地说：“
1: 樊姐，你怎么了？如果身体不舒服，我们立刻送你去医院啊！”
0: 邱莹莹一听，还跳起来了：“
1: 啊，我去叫安迪，安迪有车。”
0: 换作樊胜美拉住邱莹莹：“
1: 哎，小邱莹莹，别，我没病，只是……”
0: 樊胜美抬起泪眼，看着眼前两双纯真的眼睛，她咬了一下嘴唇，下定决心说出来：“
1: 我很感动，我今天不开心，没想到你们两个这么关心我。”我……
0: 樊胜美又是顿了顿，决心没那么容易下，有些事情并不容易说出来。
1: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关心，谢谢你们。
0: 可樊胜美下了大决心，邱莹莹并没有深刻领会。
1: 哎呀，樊姐，我就是煮了个鸡汤，又不是什么金贵东西，你表扬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再回忆回忆，我感冒的时候我妈还给我吃过什么备用，以后还可以拿来感动你。哎呀，我早说过了，你是我亲姐，我最失意的时候你对我那么好，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呢？
0: 邱莹莹赤裸裸地表白自己对樊胜美的好，樊胜美听着眼泪反而泛滥。
2: 我真羡慕你们独生子女，家里所有的爱都给你们。我发誓，以后说什么也只要一个孩子，即使生女儿也只要一个，我要全心全意地对待我自己的孩子。
0: 关雎尔听到这儿，终于明白樊胜美为什么哭了。大约家里重男轻女，樊胜美从小没得到好的照料，但听得出来，樊胜美心里也重男轻女得很。她当然不会在此时提出反对意见，只是温言相劝：“
2: 樊姐，你穿得太单薄，进屋里咱们坐被窝里说话吧，别着凉。”
0: 邱莹莹将樊胜美推进屋去，还一边问：“
3: 樊姐，你家是不是重男轻女啊？其实我们家也是，我爸就是，一直都埋怨我妈给他生的是女儿，让他壮志。”

0: 别这么想，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我爸心里头接班人是儿子，他不争气，偏偏生的是女儿，但对我是一样的宝贝。可是他心里别提有多别扭了，都是他自己心里重男轻女的思想害死他自己。但是我就能拿女人做盾牌了，我爸对我有前程远大的要求，我只要一句我是女孩，我就是弱，我爸就噎气了。可是呢，我对我爸提要求的时候，又搬出我是女孩呀，我需要照顾，我爸只好乖乖答应。所以什么命啊不命啊，别信！真的，你要真像我爸那样信了，就被我这种人利用了。还好我不是坏人。
1: 樊胜美闻言惊心，可想来想去，还是说道：“
0: 小蚯蚓，你爸爸不是被你利用，你爸是爱你。一个人的家庭是一个人的宿命，改不掉的。”
1: 关雎尔谨慎地问：“
0: 樊姐，你今天是不是为家里的事不开心啊？”
1: 樊胜美立马条件反射地说：“
0: 啊，没有，不是。我公司里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我真幸运，有两位这么好的室友。人们都说好朋友如温泉，浑身僵硬地躺进去，每一根神经都会慢慢地带着幸福苏醒。关关，小九爷，谢谢你们。好了，不早了，咱们休息吧。啊，哦，樊姐，晚安。”关雎尔识相的扯一扯邱莹莹的衣角，但是邱莹莹扑过去抱一抱坐在被窝里的樊胜美。嗯，樊姐，晚安，我们都是你的温泉。然后才和关雎尔一起退出。关雎尔断后，轻轻替樊胜美将门带上，但邱莹莹站在门外意犹未尽。
2: 樊姐，我们不仅是你的温泉，之前我遇到那么多事情，你一句有樊姐在呢，不知道给了我多少勇气。樊姐，我没什么本事，可是你只要一声喊，我也在呢。
1: 两人听樊胜美在里面闷声说：“
0: 谢谢啊，小蚯蚓，有你这句话，我也有勇气了。”
1: 但是关雎尔将信将疑，有勇气就能解决问题了吗？能让身经百战的资深 HR 樊胜美哭出来的，那绝对不是小事儿。精神胜利法不管用，可他还真帮不了樊胜美的忙，因为他猜不出樊胜美究竟遭遇了什么事。但屋里的樊胜美被有意温暖的少了点唉声叹气，他想到该来的总要来，该面对的总要面对，生活就是生出来活下去，所不同的是以怎样的精神状态去面对。
0: 第二天，樊胜美一大早去公司，赶在8点钟银行开门之前，将2000块钱转入到了妈妈，哦不，爸爸的账户。家里的银行存折虽然都是妈妈在操作，可是妈妈自始至终都是用爸爸的名字开的户。一个小时之后，樊胜美估计妈妈已经陪着苦主去银行拿钱之后回家，她才终于敢放心大胆地给妈妈打电话。此时妈妈家应该解围了，大家心情都轻松，她这个出钱的也得感受一下，起码钱扔出去得听个回响。但是妈妈的回答让樊胜美直骂自己手欠，不该上杆子打这个电话。妈妈说，医院的住院费是逐日产生的，这才是给了昨天之前的所有费用，以后每天都得产生，每天都得给钱。听说1天1000总要的。1天1000，樊胜美算了算，距离哥哥放出来还有4天。这1天1000的话，他还得再准备4000，差不多他的存折可以洗清了。
1: 关雎尔担心樊胜美， 可又自知没能力从樊胜美嘴里掏出真相。

0: 让自己能够真正帮上忙。他思来想去，将昨晚说的那些话都告诉了安迪。安迪将樊胜美的话整理排列了一遍，有蛛丝马迹将樊胜美的不快往家务事上指，可是证据又不够有力，无法就此判断樊胜美昨晚早睡又哭泣是为了家务事。但他想到樊胜美前天晚上醉酒，醉得人事不省，却还不由自主地哭泣，不知会不会是因为同一件事。安迪犹豫了一下，将樊胜美醉酒的事儿告诉了关雎尔，但是让关雎尔对樊秋两个缄口不言，以免小秋嘴快，樊胜美尴尬。关雎尔立刻想到很多，女孩子一个人跟人喝酒醉成那个样子，事后又哭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很有原因。关雎尔看看安迪，相信安迪的告知，说明安迪也想到差不多的事了。两个人在红灯前了然对视，关雎尔说，
1: 樊姐最近好像是跟上回与你在酒会上认识的人在一起，我知道那人是谁，但是我也不认识。我们千万千万不能让小秋知道的太详细，他会发散性思维，我绝不会告诉小秋的。
0: 安迪无语了，只知道点头认可。两人都不敢去想樊胜美在张明松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也不敢再贸然插手询问樊胜美为何不愉快。关雎尔不知道为什么为此觉得异常尴尬，他只得提出一件自家的事儿来转移话题。
1: 安迪姐，我下个月就要过大关了，如果考核不过关，我可能会被刷掉。这个月起上司开始做对我们的考评，我真的挺担心的。不要怕，继续尽自己的努力做事，用实力说明问题是最简单易行的，而且心安理得。往往纠缠于办公室斗争并且抱怨不断的人，最该反思自己的工作有没有达到要求，可是很可惜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一点，而你呢则是反思过多。啊，是的是的，但是做事真的是需要窍门，你上回跟我说了每个人该怎么逐级对公司负责，我再回头看我自己做的工作，我才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该如何分清轻重缓急。只是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看我的，上次跟我说我工作还不够有创造性，可是我的脑袋每天都被工作塞得满满的，我也没有时间去想创造什么的。有一次我在茶水间听一位前辈说，是不是重点大学毕业绝对是智商的分水岭。安迪姐，你说他们在考评的时候也会吃这种偏见的吧。小关，看来你的心头刺就是文凭，只要做过高层管理，我有人事调配权的人都会告诉你，文凭呢只是进入的门槛，工作一年之后唯有量才录用。要我说你问题不大，考评过后是不是收入猛涨了，值得庆祝啊。
2: 问题是考评结果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还有……
0: 关雎尔说到这儿脸红了，久久不能开口。
1: 怎么了？又干什么小坏事了？
2: 前几天工作当中发生了一些纠纷，同样是面临考评的同事背后踩我和另外一个同事，他被上司批了。上司说他相信我的为人，说我敢做敢当，不会做那种事儿，真好。但是我说的是考评结果出来之后，我妈她要安排我去相亲了。
0: 不知道为什么关雎尔和安迪特别投缘，与2202室友不肯说的事都愿意跟安迪说。
2: 可是
1: 赵医生，
2: 你说让我怎么可能淡定的去相亲呢？而且以后我可能会在楼道里经常遇见他。哎呀，我都要抓狂了。哎呀，我已经到单位了。
0: 安迪愕然，抓着时间的尾巴赶紧说出心得。
1: 我要记得以后一定善待对我示爱的人，
0: 关雎尔跳出车门，正好听全安迪这句话，他不禁顿足，喃喃自语：“
2: 这有关联吗？这有什么关联呢？”
0: 小关，
3: 忽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一扭头，关雎尔见到的是久违的李朝生。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时讯青海，高原高寒腹水断层隧道核心技术难题被攻克。
0: 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开幕，我国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
1: 科技动态，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
0: 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清凉游重在营造清爽感。
1: 体育快报，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丁俊晖晋级四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1: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接机。习近平乘坐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2场活动，11号在江西瑞金举办。此次活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意义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成做宣讲报告。
1: 宣讲中，杨凤成回顾了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长征的伟大历程，结合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重要事件和英雄壮举，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
0: 杨凤成表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坚定信仰、信念、信心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际行动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 本场活动由江西省委宣传部光明网承办，赣州市委宣传部和瑞金市委、瑞金市人民政府协办，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网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最近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举办。
1: 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及执法能力建设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成了初步共识，审议了下届会议审办国等议题，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及相关积极实践，并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号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多人参加活动。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
1: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0: 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10号在横琴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五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做出新贡献。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前，中央有关部委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与会人员还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
0: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岑浩辉，广东省省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孟凡丽，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等在会上发言。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 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5: 时讯青海。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
1: 9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省交通规划计划研究院有限公司凭借着自主科创攻关，成功突破高寒高海拔覆水断层隧道设计施工核心技术，依托隧道工程建设实践应用为期一年的稳定运行验证，隧道设计团队自主创新搭建的一体化动态设计施工优化体系落地见效，为青藏高原交通工程安全高效绿色建设筑牢技术屏障。此项技术攻关以 G345 启东至纳曲公路、沙漠多黄河大桥至九支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年折山隧道作为实践载体，隧址区地质条件复杂，施工环境严苛，隧道穿越浅埋粉土覆水地质层与覆水断层破碎带，危急危岩占比超70%，危岩稳定性差，渗水风险高，冻融危害突出，施工困难，是制约项目安全优质推进的典型难点工程。针对高寒海拔隧道施工的技术瓶颈，省交规院隧道设计团队聚焦痛点，精准破题，自主创新构建，超前地质预报，全天候监控量测，动态参数优化，现场闭环落地，一体化动态设计施工优化体系等。
0: 同时专项研发设计出适配高寒极端环境的专用防排水系统，有效攻克了高寒地区低温防水材料脆裂、排水管路冻堵以及衬气长期渗漏、冻融结构破损等共性的技术瓶颈，成功形成一套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寒复杂围岩隧道设计成套核心技术。年折山隧道的顺利贯通与长期稳定运行，充分验证了此次科创技术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1: 9月10号，作为青海省5个1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之一的柴达木一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布哈河至芒矮省阶段建设项目施工进入全面冲刺的关键阶段。
0: 柴达木一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全长1380公里，依托高零六 G0612西河高速和国道315串联丹噶尔古城、大柴旦翡翠湖、乌素特水上雅丹、艾肯泉、黑独山等资源点，为充分发挥项目焦旅融合赋能作用，青海省海西公路总段以畅达海西、温情通途、文明服务品牌为引领，组建参建人员，抢抓施工窗口期，在因地制宜保护原生生态风貌的同时，实行倒排攻击、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1: 截至目前，柴达木一号项目已完成地面涂装20124平方米，景点形象标14处，景观里程碑22座，喜袍5厘米，沥青层面5705.6平方米，粘层5705.6平方米，热熔型标线900平方米。
0: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8号，2026年全国三人制龙人篮球比赛在陕西省咸阳市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青海省代表队荣获全国季军，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1: 本次赛事为全国残疾人乐享健身重点赛事，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21支代表队，近150名听障运动员参赛。青海省代表队依托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组建。赛前，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认真遴选运动员，会同省特校组织队员，利用课余及暑期开展专项集训。结合听障运动特点呢，打磨战术，建立手势眼神协同作战模式。
0: 在比赛当中，青海队不畏强敌，小组赛立刻多支传统强队闯入四强。 面对往届冠军沉着应战，在比分焦灼的时刻，凭借团队默契锁定季军。运动员们依靠手语眼神完成战术配合，充分展现了青海残疾人自强不息、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1: 9月11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举办首届金色世界德令哈赛马大会，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的草原马术盛宴。来自青海省海西州、黄南藏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省的112名选手齐聚赛场。
0: 大会在精彩的文艺展演当中拉开帷幕，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器乐连奏，战马舞蹈，牧马青年轮番上演，蒙古族长调、呼麦等特色节目精彩亮相。
1: 赛事兼顾专业性、观赏性和群众性，设置走马、速度马两大竞赛类别，包含3000米纯土种走马、3000米1.42米以下走马、4000米速度马、2000米女子走马、3000米新西兰走马五代竞赛项目。各项目均

0: 军设置了1至6等奖，经过激烈角逐，乌兰县查卡镇代表队呢斩获了3000米纯土种走马项目第一名，天峻县包揽3000米、1.42米以下走马、4000米速度马、2000米女子走马3项冠军，嘎海镇代表队摘得3000米新西兰走马项目桂冠。
1: 活动现场还开设了群众的沉浸式体验专区，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市民游客可参与骑马体验、主题打卡等互动项目。现场呢，还设置到了农畜产品及美食展销区，集中展示德令哈枸杞、牦牛肉干、奶制品、青稞制品等本地特色物产。通过搭建农畜产品展销平台，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0: 9月11号，青海省2026年重点人群阅读点亮系列活动在海东市启动，活动精准面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新就业群体，开展定制化阅读服务，推动全民阅读从广覆盖向高质量跃升。
1: 本次活动由海东市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工作机制多部门联动统筹，现场设置到了阅读成果展示、集体诵读、阅读分享、公益倡议发布等环节，各重点群体代表登台交流阅读感悟，集中展现省市县三级常态化精细化的阅读服务成效。
0: 活动深度结合青海文旅文脉与基层民生需求，依托河湟文化土壤，秉持文化润心、书香惠民理念，致力于打通重点群体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1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江苏、青海两省把助力鲜枸杞外销作为协作帮扶促消费的重要内容，深入实施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苏专项助农行动，汇聚多方资源破解产业堵点，推动柴达木鲜枸杞在长三角地区迅速圈粉走红。截至目前呢，苏青协作机制帮助销售青海鲜枸杞15万公斤，销售额达500多万元。
0: 依托苏青协作机制，两省整合农业农村销售部资源，发挥江苏先锋会、青海西部优选平台优势，搭建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平台运营、经营主体参与的工作模式，推进青海鲜枸杞产销专项行动落地见效。
1: 项目组织业务团队赴宁夏考察学习，围绕采摘、包装、运输、售后等全链条开展实操演练，编制标准化操作手册。工作人员深入海西枸杞主产区，摸清产区产能与上市节奏，落实以销定产，做好产销精准匹配。针对高原鲜果易破损、易变质的风险，来提前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筑牢品质安全防线。
0: 聚力破解鲜果外运难题，两省统筹产地与销区仓储保鲜资源，完善海西产地预冷分选设施，联动顺丰开通鲜枸杞冷链空运专线，建成产地预冷、分拣分级、气调包装、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完整链条。
1: 同时呢，两省还搭建了多元销售的矩阵，以两大平台为核心，联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与网红机构，来推动13家大型商超来上架鲜枸杞，还通过了专场活动、消费券、百场直播等形式拓市，开展产地实景直播，推介高原鲜果品质，来同步推进农畜产品进机关、社区团购等线下渠道，先期预售鲜果达到10000多公斤。
0: 本次协作坚持以鲜带干、干鲜互促，同步推介枸杞干果、原浆等产品，把鲜果流量转化为全品类市场优势，统一使用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扭转外地贴牌销售的旧局面，重塑大众对于鲜枸杞的认知，推行平台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收购模式，稳定收购价，减少中间环节，带动果农增收30%以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0号以时空助力转型、数字引领升级为主题的青海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行业应用场景发布会在西宁市举行。活动汇聚省市行业主管部门、空天领域专家、科研院所及头部企业代表，集中展示空天大数据前沿技术与本土化落地成果，搭建起政企院协同创新、资源对接、场景落地的对接平台，助力全省空天智能产业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活动现场，业内权威专家围绕时空智能、天地空一体化感知技术等领域开展了主旨分享，深度解读前沿技术体系与应用价值。发布会集中展示了多项前沿科创成果，国内头部测绘企业发布天空地一体化时空大数据创新应用方案，空天科技企业发布道路交通及周边环境的安全风险监测解决方案，西宁市国土勘测规划研究院分享低空智能与遥感 AI 融合的本土化实践经验。同时，城西区人民政府联合相关企业正式启动青海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创新应用项目，推动空天技术资源与区域产业场景深度融合。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12号以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开幕。记者从大会开幕式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0: 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区园、边缘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近年来，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布局持续优化，同时也面临算力布局分散、资源底数不清、动态监测滞后、跨域协同不足等挑战，算力资源集约化的利用和整体效能释放水平仍有提升空间。
0: 为了统筹调配全国算力资源，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全行业系统推进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建设，持续迭代升级中国算力平台功能。在去年八月举行的2025中国算力大会上，中国算力平台完成了十个省区市平台接入，实现了平台主体资源生态场景全面贯通，我国全局总揽分域协同的算力发展新格局初步建成。
1: 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市区平台对接入网，中国算力平台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全国算力态势感知监测体系，有效破除地域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从粗放式、规模扩张到向集约高效推进，夯实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基础。
0: 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超2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多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的新阶段。
1: 下一步，中国算力平台将持续提升全域态势感知能力，完善全国一体化协同调度机制，深化跨区域算力联动共享。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从卖产品到供方案，中国制造链通全球。
2: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3: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他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2: 我觉得一定可以，
3: 那
2: 我们去看看。
3: 好，
4: 因为冬天比较冷，他不想从被子出来，然后按那个暖气。但是要求就是可以不可以用手机控制吗？
5: 你这个基本的需求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进行我们的工业设计、结构设计以及验证找你交付，那我们所有的内部元件就方圆5公里都能够提供。
2: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
5: 这个是我们一个恒温恒湿的实验室，因为比如说我们像北欧啊这些低温国家，那么在-15度或者更低的情况下，取暖器它也能开得起来。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噪音测试、性能测试，测试合格才能出厂，才能交付给你们。
2: 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取暖器主要以标准化产品出口，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眼下正值电暖器的出口旺季，10余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
5: 目前出口的款式呢有4-5种，那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是美国呀、加拿大呀以及北欧啊。我们细分领域生产量呢和出货量呢都是比往年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还在30%左右。
2: 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慈溪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7个月， 磁吸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6: 这里是亚马逊7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2: 一直以来，跨境卖家开拓海外市场，让国货走出国门，往往面临成本高、风险大、运营流程复杂等问题。而建在货源地的全球智能枢纽仓，将国内集货、跨境分拨等环节整合，让卖家可以小批量、多频次补货，更灵活地响应海外市场的需求。据了解，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4月，深圳枢纽仓率先投用，7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仓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仓也正式投入运营。
7: 上海它是紧邻世界级的港口，能够让我们实现从入仓到出运更加无缝的衔接，那与沪永双仓的一个联动，能够覆盖到华东的整个的卖家的一个群体，并且呢能够实现华北甚至说长江中上游的一个覆盖。目前我们可以发往美国，并且呢我们有计划呢拓展这个目的国到欧洲、英国以及日本。
2: 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仓，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为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8: 科技动态。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11号，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的登记制度进入到落地实施新阶段。
1: 今年7月1号，国家数据局正式印发《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指引旨在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推动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登记系统，着力解决多种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等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来更好帮助各类主体明晰数据产权，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0: 11号上线的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是落实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的登记制度重要载体，主要汇聚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结果等信息，面向全国提供了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公示、登记结果查询、核验等服务，为登记结果全国互认提供了基础支撑。
1: 经过组织推荐并按程序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纳入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录。登记机构将按照指引有序开展登记工作，相关登记结果同步汇集到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登记业务办理与统一公示查询有效衔接。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首日，从有关机关登记机构公示的申请信息来看，主要涉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业的各种行业，反映出相关领域较为活跃的数据产权登记需求。
1: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结合登记实践，持续优化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功能，指导登记机构规范开展登记工作，不断提升登记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登记凭证在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纠纷解决等场景当中的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

0: 哼上一小段旋律，它直接就能把哼的调子转成乐谱，还能自动配上和弦，一首歌的雏形就有了。AI 带来的新创意让我在福茂会的现场就能够沉浸式的体验，那么 AI 在文化产业上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这里是成都的一家动画制作企业，今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制作团队用上了工业级的 AI 制作软件。其实我特别的好奇，咱们用上 AI 之后这个效率到底能提得有多高呢？
1: 这么看不直观，我带你进去看一下。
0: 我的天，这么大场面，制作量得多大啊？
2: 每个角色的样貌、动作、法器、特效，其实全部都不一样。
0: 以前靠纯人工，这得做多久？
2: 你看到的这些原画、建模、渲染这些，差不多得上百人做一个月。但是现在两三个人靠 AI 技术，一天就能完成。
0: 一天？那制作成本岂不是大幅下降？
2: 成本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所以啊，以前我们不敢想的大场面，现在都可以尽情创作了。AI 技术有效地提高了我们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让我们立足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服务市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服务业营收超过4.3万亿元，同比增长8.1%。视觉技术和特效服务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0家 IP 文创品牌走向全球，形成了包括数字内容、实体衍生品、文旅场景在内的千亿级出海产业规模，向世界更好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文旅在线。
5: 今年夏天，避暑游、清凉游受到热捧。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从7月持续到8月底，各地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6: 不少地方呢，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在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企业和平台也积极参与，吸引游客避暑纳凉、休闲娱乐，有效带动相关领域消费。
5: 不过，随着文旅消费模式的不断升级，仅有气温上的凉快已经远远不够。炎炎夏日，人们寻觅一处清凉，更多的是希望暂别喧嚣，畅享顺心之旅。在打好清凉牌的过程中，要聚焦游客需求，要加注重造的那种清爽感，优化体验感和满足感，让游客乐此不疲，流连忘返。
6: 提升便捷度，让游客轻松自如。我国夏季气温普遍偏高，一个地方能够清凉宜人，多数是因为海拔高或者纬度较高，通常远离大城市，交通是先天的短板。那么来一场想去就去、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交通不便，就难以把心动转化为行动，更难以一来再来。这就要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织密高速、高铁等骨干交通网络，减少游客后顾之忧，提升偏远地区的交通通达度，串联起重点热门景点、消费场景与居住区域，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等问题。
5: 增强体验感，让游客舒心惬意。面对城市热岛效应，游客往往希望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满足多层次个性消费需求。但在不少乡村，一张床三顿饭仍是主流模式，游客活动多为白天看山景，晚上睡大觉。虽然面对好山好水好风光，时间长了也难免感慨好山好水好无聊。发展乡村旅居，可以增加与康养主题紧密切合的休闲娱乐、健康管理、文化体验等项目，让游客多些意外之喜。比如陕西省汉中市紧扣绿色循环、汉风古韵城市发展定位，统筹市县两级文旅资源，全域铺开清水游乐、田园采摘、乡村夜游、山野露营等消费场景，以多种体验呢，引游客入汉，留客于汉。
6: 清凉是一种客观描述，是下。

0: 季难得的稀缺资源。那么清爽呢，是更侧重于游客的主观感受，是口碑营销的关键。既要突出清凉，又要实现清爽，才能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解决好部分地方存在的旺季一房难求与淡季门可罗雀的结构性矛盾，只要下足功夫，多从游客的角度来找不足补短板，就能发挥文旅消费的乘数效应，既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不虚此行，又让本地群众经营主体从避暑游、清凉游当中来分享发展红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家文物局，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10号在江西赣州召开。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
2: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陕西延安、湖北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役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吉林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四川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体育快报。

0: 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1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名将丁俊晖发挥出色，以6-2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比赛开局，丁俊晖迅速进入状态，连胜三局，且对手一分未得。威尔逊随后展开反击，连扳两局，将比分追至2-3。关键阶段，丁俊晖重新找回比赛节奏，又连续拿下三局，以6-2取胜。
1: 赛后，丁俊晖表示，自己本场比赛的优势在于临场发挥出色。这种比赛谁赢都正常，就看谁现场发挥的更好。谈及自己的表现呢，丁俊晖说，他今天打得非常不错，进攻非常好，中间有些小失误，也有些运气球。那么威尔逊呢，状态不错，中间赢了两局，但他一旦上手，多次能一杆制胜。半决赛当中，丁俊晖将迎战周跃龙与阿里卡特之间的胜者。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男篮亚运会首战大胜哈萨克斯坦男篮。
1: 实力差距比较明显，在比分短暂僵持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很快就将分差拉开，尤其是首节最后三分半中打了对手一个14-0，从而单节净胜19分，一举奠定胜局。考虑到要背靠背迎战实力不俗的巴林队，郭士强本场比赛采取了长轮换，除了因病缺席的王俊杰和赵嘉毅之外，剩余10人全部获得了登场机会。
2: 我们给队员的体能力分配，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重要，对这场比赛，因为我们下一场比赛背靠背，明天就要打下一场比赛，所以给队员的身体调整、体能的储备，这场比赛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之一。
1: 阵中不少首次征战亚运会的球员，本场比赛也交出了亮眼的表现。比如庞征林，在首节末到第二节初，就是他连续利用速度冲击对手内线得手，将分差拉开。此役，庞征林得到并列全场最高的17分。
3: 不管比分如何吧，这打好自己的，毕竟也是第一场比赛，包括这两天训练可能对抗少一点嘛，第一场。开会之前就已经说好了控制失误。
1: 因伤缺席了世预赛第四窗口期的崔永熙也展现了不错的状态，尤其是这次变向后的突破扣篮令人印象深刻。全场比赛崔永熙6投4中，贡献12分。
4: 场上的失误和阅读还需要更多比赛去巩固一下，因为前面经过小腿拉伤以后也是有3周左右没有打过正式的比赛了，所以还需要一点时间以赛代练嘛。
1: 同样刚刚伤愈复出的还有于家豪，于家豪6月份才接受手术，与国家队合练的时间有限。此役他充分发挥自己的高度优势，在17分34秒的登场时间里高效地砍下17分。此外，中国队还有另外3名球员得分同样上双，其中廖三宁得到10分，另有全队最高的9次助攻。首次代表国家队参加正式比赛的李月洲也交出了9分、3篮板、2助攻、2抢断、2盖帽的全面数据。最终，中国男篮99-61大胜对手，取得亚运会开门红。
2: 亚运会第一场比赛，今天我们取得了胜利。最重要的2点就是我们准备这场比赛，第一个是比较充分，第二点就是球员在这场比赛当中执行力非常强，最后取得了胜利。
5: 今天整体的这个大家打的这种我们赛前布置的东西都基本是打出来了，然后也是取得这场胜利。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准备接下来去下一场的比赛。作为我来说的话，肯定是尽可能的是帮助到球队，然后去完成好国指导给我们的这些任务，然后去取得胜利就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最后一同来关注到天气信息。西宁未来3天，9月13号小雨转多云，7到18度；9月14号小雨转阴，8到18度；9月15号阴转小雨，6到19度。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一同来关注：乐都小雨转多云，9到19度；德令哈晴，6到18度；共和阴转多云，5到17度；海晏小雨转多云，2到14度；玉树小雨，2到16度。马沁小雨转多云，2到14度；铜仁小雨转多云，8到16度；格尔木晴转多云，7到20度；东部农业地区大通小雨，6到17度；黄原小雨，6到16度；黄中小雨转多云，6到15度；平安小雨转多云，6到18度；互助小雨，5到17度；明和小雨，11到20度；化龙小雨，3到13度；循化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贵德阴转晴，8到21度；尖扎小雨转多云，9到20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7: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
0: 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2: 989心里有约，为你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穆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989， 这里是989心理有约，我是主持人雅静。经常有很多家长跟我们栏目留言诉苦，孩子呀，进入初中之后呢，仿佛一夜之间就变了一个人，从前乖巧听话，现在爱顶嘴，关房门，不愿意和他们沟通，很多家长束手无策，既委屈又焦虑，不知道好好的孩子为什么突然就难以沟通了呢？青春期也是孩子一生当中非常关键的转折阶段，身体、心理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家庭的矛盾冲突也大多爆发在这几年。很多家长简单的把孩子的种种表现归于学坏了、叛逆不听话，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青春期的种种行为背后都有成长层面的原因。今天我们就来聚焦父母该如何教育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和青春期的孩子好好相处。本期节目我们来结合一些心理专家的观点，一同来读懂青春期的孩子，找到更加合适的相处方式。首先啊，我们先要搞懂孩子进入青春期到底会有哪些变化呢？不少家长啊，只看到孩子的叛逆、自作主张，却并不了解青春期的他们本身是身心的特征。孩子身高快速接近成人，第二性征出现，内心会强烈的觉得我长大了，所以才会出现顶嘴、自作主张、态度不敬这类表现。心理学上把青春期称作是人生的危险期，孩子的性格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而青春期出现的很多心理行为问题，根源啊，往往追随到6岁之前的性格培养。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家长的相处模式也要跟着调整，试着把命令换成商量，唠叨换成关心，管束学会适度的放手，把长辈身份慢慢转向朋友。关于青春期孩子的具体变化，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很多孩子到青春期，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身高迅速达到成人的高度，同时呢，他开始有性别特征出现。那么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已经是大人了。包括他对你的那种逆反，包括这种不敬，或者他在自己的这个事情上的一个自作主张。那么这些表现实际上是青春期的常见的一种现象。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的两个少年呢，他们都在青春期的后期，一个17岁，一个刚刚18岁。有的心理学家呢也称这个期呢为人生的一个危险期。也就是说，人在青春期的时候，他的心理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由极其内向变成了外向，有些从外向变成了内向，有些可能从老实就变成了一个凶狠。所以青春期呢，也是我们心理学和教育学当中研究的一个重点的时期，是和青春期有关，但同时还和孩子之前的一个时期教育有关。什么时期呢？就是6岁之前。6岁之前，我们很多父母不懂在哪儿呢，就是孩子那时候特别乖，而且特别可爱，跟爸妈特别亲，因此这个阶段教育上不成问题。但恰恰就是你认为不成问题的这个阶段，你没有给孩子立规矩，早期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教育，就是性格的培养。当他有意向了，当他有主观的任性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告诉他这事儿不对的时候就是不行。
2: 青少年心理出现问题，往往和童年教育有重大关系。家长应该尝试着先迈出一步，变命令为商量，变唠叨为关爱，变管束为放手，变长辈为朋友，别让孩子被青春期绊住脚。
0: 那么相信很多家长呢在听完之后啊，都能够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孩子叛逆很多时候呢不是故意跟我们作对，而是青春期身心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专家也提醒我们，青春期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很多根源可能在童年早期。那么进入到青春期之后，我们除了日常的陪伴沟通，还有一件事儿非常重要，需要借助这几个重要的节点给孩子建立责任意识。尤其是14、16、18岁这几个阶段，很多家长呢认为过生日只关心蛋糕和礼物，却忽略了生日也是很好的教育契机。比如14岁是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分界点，那么16岁绝大多数法律条文都需要遵守， 直到18岁正式成年，家长要借着生日的机会跟孩子去讲清规则边界，告诉他们哪些底线绝对不能触碰，教会孩子懂得自我约束，懂得尊重他人。那么具体怎么借着这个生日传递责任观念呢？咱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李教授他是怎么说。
1: 14岁生日的时候点上蜡烛，告诉孩子这个生日不同于这之前任何一个生日，你想一想为什么。他不管他能不能回答，最后要告诉他，从这个生日开始有些事儿你需要自己担责任了，也就是说过去你有事儿是爸妈替你担责任，现在我们不能替了，因为你已经开始接近成人。什么事儿呢？去看法律书去。哪些事儿我告诉你打嘴别干啊，也就是说你可以跟人打架，但你绝对不要伤人啊，你把他摁倒了服不服就行了，咱们来个摔跤，谁赢谁占上风。所以你要让他就变成一个让人尊敬的有规则的。其实我觉得这点吧，就是欧洲的那个 gentleman 啊，就是绅士这个东西特别好。我们中国呢，其实过去也讲，我们中国经常讲好男不跟女斗啊，这个大人不计小人过，但是现在这些规则有时候不跟孩子讲，所以你会发现孩子没规则了，这男孩打女孩，大人打小孩，这都是中国的混乱的乱象。所以我觉得从小就，尤其青春期到他过生日，你要给他灌输这个。对，12岁是我们14岁是开始法律刑事起责点，也就是说14岁有八种重罪是你只要做了就要受处罚的，16岁是所有的法律都不能触犯了，只不过你不到18岁没有死刑而已。
0: 那么生日呢，不只是庆祝长大，更是给孩子们植入一些责任与规则意识的好时机。可现实社会中呢，不少家庭前期溺爱过度，等到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呢，直接到了叛逆失控的状态。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有些家长很困惑，我的宝贝小时候特别乖巧懂事儿，到了青春期呢却完全管不住。很多这类的问题呢都源于童年时期的过度宠溺。面对已经失控的青春期孩子，家长不能简单的把孩子丢给外人直接撒手不管，最重要的是守住态度，不抛弃不放弃，持续给予家庭的温暖和陪伴。当家庭教育已经很难起到效果的时候，就要学会寻求专业外部力量的帮助，可以求助学校老师、专业家庭机构。必须的时候呢，也可以正确的看待代工读学校这类专业的矫正场所。即便是交由外部机构干预，父母的情感连接依旧不能断，包括青春期很常见的网瘾问题。那很多孩子呢，就通过加大运动量啊，帮他们转移注意力啊。具体面对严重叛逆的孩子，家长有哪些实操思路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青春期的叛逆问题。
3: 本期的主题是青春叛逆，孩子该怎么教育？
1: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孩子出现了问题怎么办？就比如有的孩子吧，就是说小的时候特乖，有很多这种情况，就家长来问我啊，说我这孩子怎么怎么样？我问的问题就是12岁之前是不是特别可爱？说对，12岁之前特可爱，那现在特不是东西是吧？对，就是这是什么类型的？这全是宠溺。
4: 对。
1: 就是凡是宠溺的孩子基本是这个问题，就是12岁之后管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前头百依百顺，后边他一旦大了，他自己有主了，他就开始要想干嘛就干嘛了。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两个问题，第一呢，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教育的失败，你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说当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你完全失控的时候，你要学会求助。
4: 对，
1: 这个求助呢，我们很多家长是什么呢？非常简单的把孩子交给别人去，
4: 对，
1: 去管。
4: 是，
1: 这个我认为这个阶段最最重要的是要陪伴。
4: 是，
1: 就我知道你做错，我也知道你不听，但是呢，我不抛弃，我不放弃。你首先要给孩子这么一个态度，就是因为我既然生你养你，我就要对你负责任。第二呢，就是说要给他去物色一个好的，就是外部干预力量。那么这个干预力量，我们很多人都找的是什么一些网上的啊，有些是当然我也不是说那什么吧，有些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以一种没有这个教育的，这个受过很好教育培训的这样的人，但是他有很好心，比如他觉得通过啊吃苦耐劳就能够改变的，那么遇到这样的
4: 这种学校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5: 对，
4: 要找什么呢？要找一些专业的，一般这种情况可以向中学的老师或者说一些中学的专家，就是他们必定从事这个教育的哈，很多人他会有经验，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有哪所学校专门对这种孩子怎么处理，怎么来教。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曾经在世界上受到过很多国家认可的叫公读学校。公读现在很多人觉得公读是一个标签，就是特别反对，很多家长不让孩子去。我认为这个家长是不对的。我们其实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好的这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很有这方面的办学经验。而且呢我们现在的方法是，你在这儿上学，但是你拿的毕业文凭是你原来的学校，就是他没有公读学校的文凭。
5: 对，
4: 公读学校只是一个过渡，就是你在这儿上学，但是你的文凭一定是原来学校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理解这种学校它是相当于行为医院，就是你的孩子行为出问题了，你要舍得把他送到这样的医院去，而且这个医院他每个周末是让回家的，他并不脱离父母，然后你还可以让他感受家庭的温暖，既让他感受到了约束，又让他感受了家庭温暖。而且公读学校呢，它整个是受教育部审核的，它整个的教学上和管理上都是有一套经验的。所以呢，如果家长真的孩子出现了就是完全失控的状态，你想送的话一定要送就是有教育资质的，换句话讲就是教育部门有证书的。
5: 对，
4: 然后呢如果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你也不能完全撒手，也就是说你一个星期至少要去看他一两次，而且中间呢还要和他有书信往来，也就是说像傅雷家书一样，经常问问孩子你在里头啊都有什么样的经历，然后你觉得最让你忍受不了的是什么，然后让你有没有感受比较深的改变是什么。
5: 对，
4: 当他忍受不了的时候问问是什么，如果只是体力之苦你可以鼓励他，如果是有些很大的一个转折的话，你让再跟老师去沟通，让他慢慢去适应。因为就像我们戒毒一样，你不能戒太猛，你得慢慢脱敏。所以呢像这些呢，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那个家庭教育的机构啊，你也可以去一些我所知道有些地方开的家庭教育的工作坊，因为同类的家长都有同类的问题，然后他们在交流之后有专家给出一个意见，然后呢他们共同来尝试看谁先成功了。所以你也可以求助这样的一些机构啊。但总而言之，只要孩子在18岁之前无论什么问题，除非法律处置，
5: 对，
4: 我们都不能不管。你不要说把这孩子推出去，我曾经见到过一个人打着飞机，然后呢把孩子带到一专家跟前说这儿子交给你，16万块钱拍给你啊。
5: 对
4: 啊，有这样教育孩子的，这不行。这也就是说你把孩子大撒手交给别人，这是就是我们知道人和人之间最基础的就是情感，如果没有情感这根线，这个教育是没法玩教育的。我们可以发现那个就是士兵突击的许三多进部队，这个蓝小龙这编剧编得好在哪儿？他先遇到了一个像母亲一样的排长，后遇到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团长。我常常讲这顺序如果颠倒就不会有许三多，就不会有一个优秀的士兵。那什么意思呢？攻读学校也是这样，进校以后先从情感上改变你，
5: 对，
4: 让你把这当做一个自己的特别亲切的特别容纳的环境，然后他才会约束你。因此作为父母，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第一你不能放弃，第二也是这样，没有情感先补情感，如果情感过度了你就要约束，你约束不了你找一个机构帮你约束，这就是我给的建议。如果你要真的爱孩子，你就帮他度过这22、23岁的这个危险期。一般情况是18岁，最危险的就是14岁之上到18岁之间。在这4年当中，我们现在家长遇到最麻烦的就是孩子上网成瘾。我的观点，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大他的运动量，也就是说你带着他去玩儿，加大他的运动量。然后呢学习不重要，你只要他运动好了，他自然就从那网瘾当中拔出来了。
5: 对，
4: 然后他再回去能学什么学什么。
0: 那么对待严重叛逆失控的孩子呢，情感永远是基础，不能简单粗暴一送了之，家庭的温暖陪伴是不可或缺的。 聊完叛逆失控的问题呢，很多还有一个家长们啊都难以开口却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青春期的性教育。不少家庭呢对此是闭口不谈，反而更容易让孩子在杂乱无章的渠道中获取错误的信息。那么青春期如何和孩子谈性呢？提到青春期的孩子聊性，很多家长会觉得很尴尬，刻意回避这个话题。可是回避解决不了问题，青春期孩子生理发生变化，内心会对异性对两性充满了好奇。为此呢，与其让孩子自己偷偷摸摸的去摸索，家长不如主动打开沟通的窗口。专家也给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不要回避话题，父母可以结合自身的经历和孩子探讨异性身上可贵的品质，可以借着散步逛街这种轻松的场景，在非正式的状态下去交流，也可以借助动物世界这类科普的内容，自然讲解生理的知识，甚至书信也可以作为沟通的载体。性教育不单单是生理的知识，还包含着性别修养、人际交往、道德法律以及生命教育。那么具体怎么开启这段对话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这里讲，第一，不要回避和孩子谈性的话题；第二呢，要与孩子共同讨论吸引异性人的这个吸引人的异性。比如做爸爸的可以跟儿子讨论讨论，哎，我当初看上你妈是因为她优点在哪些，女人最重要的优点是什么。那么做妈妈的可以跟孩子谈的，比如要是女儿，做妈妈的来谈，我当初怎么看上你爸爸的，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是要学会跟孩子讨论这个东西，让他很小就明白，哦，这个最重要。那么还有一个，保持家中异性良好的接触，尤其父亲经常在外工作的这样的人，一定要回去多跟孩子接触，不管是男孩女孩啊，或者母亲有时候忙于工作，也要学会。您比如我有时候工作也很忙，但是我会借着逛商店啊什么这样的时间跟孩子聊天。我经常他喜欢他们逛商店，我也去，那么就借这个机会我们俩谈。因为你在家里面对面谈话很别扭，但是一边遛弯一边谈，这事儿就好说了。所以学会跟孩子做有意识的接触去谈，还有告诉孩子性交怎么回事。像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包括电视的动物世界啊。包括我们去一些看，我家里养一狗啊，那狗最开始那个生殖器出来，我那孩子打电话问人宠物医院，说它底下长一红棍儿，和宠物医院直乐。回来我告诉他，我说这就是男性生殖器啊，我说这怎么回事？不回避，所以这孩子他看这话题很坦然，他也就没必要偷偷摸摸去看书去了，嗯。然后呢，还有一个通过书信告诉孩子性意味着什么，性别魅力修养，性别魅力社会交往，道德法律同行的异性，生理知识。那么我在博客上曾经写过一个性教育的问题，我认为在初中阶段呢，应该给他们讲一讲性别魅力，在高中阶段讲一讲人类性史化。啊，让他们知道人类性的发展为什么和道德和法律有关，因为这个人类发展过程当中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到，这个如果在性的问题上乱来，第一，孩子会今后搞不清父亲是谁，搞不清父亲会近亲结婚，近亲结婚会人类繁衍出现低能，因此人类控制这三代之内不让同繁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确定这个继承权的问题，它涉及到财产的问题，所以有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孩子通过学历史去掌握这些知识，然后最后再讲一些避孕知识，所以像这些呢，都是我们性教育的一些层次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要告诉孩子人生的真谛，这个东西也很重要。这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时候作为父母跟孩子讨论不讨论话题，很多家长我看都没有讨论过，其实讨论讨论这挺有意思的。有时候比如说像我跟我孩子经常就说，你说大学生自杀，我说为什么呀，他就说哎呀烦呗，我说他烦什么呀，我说人一辈子总有烦呀，我说你们有烦我们也有烦，但是如果你现在上学呢，我就他在跳楼自杀了，你会怎么办，对吧。我会跟他交流这些观点，然后还有一些问题给他讲一些生命的一些意义，包括我给这个中学生去讲课，有时候我经常会问他们，我说人生最重要的最宝贵的是什么，孩子们很痛快就回答生命。我说生命为什么宝贵呢，他说生命就有一次。然后我再下一个问题，既然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就有一次，那么我们如何宝贵我们的生命。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学生就没声音了，然后呢他们会想，有些学生开始尝试回答，那么最后给他们概括几点，要想宝贵生命，第一要健康，健康就要远离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第二要自由，要自由的话就要守法，你不守法就一定会丧失自由，所以这两样东西是最重要的。第三点，情义，人要想活得生命有意义就得有情有义，有情有义生命才有色彩。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1: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到989心里有约。经常呢，有很多的家长会在意孩子在青春期之后怎么就变了一个人。以前呢，非常的听话，现在让我们束手无策。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针对于青春期这三个字儿，来跟大家一同聊一聊。那么刚才我们也聊到了青春期到底有什么变化，还有如何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启示等等。那么也说到了家长难以启齿的青春期性教育。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青春期。其实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啊，家长反复劝说，孩子依旧不听。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办？尤其是网瘾和沉迷手机。面对抱着手机不肯放下的青春期孩子，很多家长会反复的唠叨，强硬的没收，可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专家给到的思路呢，不是一味的禁止，而是帮孩子找到现实世界的那种热爱，去发掘孩子的兴趣爱好，运动、舞蹈、做饭，不管是什么方面，让能够让他获得快乐的现实美好，用现实的乐趣替代网络世界的吸引，不要死死盯着成绩。有些聪明的孩子当下不愿意学习，未必代表以后就没有机会。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是前提。想要帮助孩子走出沉迷手机、沉迷网络，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到了青春期，他玩手机，你怎么说他都不听，你只有另外一个办法，寻找他有没有新的热爱，带他走出来，去找那些能够活动身体，能够让他产生愉悦的东西，就是增加快乐。他只要有热爱的话，因为热爱至极往往就是一个人的特长。我知道你学习不行，你哪怕跳舞行也行，你哪怕会吃，你做饭做得好也行。不要让孩子，你越不行我越让你练，你跟他过不去的时候，你就跟自己也过不去。但是家长有些说了，我这孩子很聪明，他要不学的时候可惜了。那这种情况你要想办法刺激他，而且有的时候你也不用刺激。像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就说我在学校天天被老师打电话告，学校就差点把我开除，我爸妈就是都已经管不了我。他到高二该学了，这点东西有什么难的？他结果高考拿了一高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之前真的就不学，我真觉得都不值得学。这聪明孩子不学你也不用着急，他真想学，他自己想要的时候他很容易要，前提是他很健康，身体好了，他注意力就稳定。相反的，就歪歪的成天宅在那儿，一点孤星打彩的，他再聪明他也没后劲儿。
0: 所以说呢，赌不如输，与其一味禁止手机，一味的禁止孩子的这些网瘾，不如呢帮助他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属于他的闪光点。很多家长呢，面对青春期的重重矛盾，习惯用强制压式的这种方式啊去管教孩子。但是专家提醒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呢，父母反而要学会另一件事儿，学会示弱。相信呢不少的新闻大家都有看到过，因为手机、学习之类的小事儿，亲子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最后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孩子进入12-13岁到18-19岁这个阶段的时候呢，自我力量不断的增长。如果家长依旧是一味的强硬压制，不断的施加压力，很容易去激化矛盾。那在这个阶段呢，父母不再适合一味的去进行打压，那么要学会适度的示弱。放下高高在上的家长姿态，多带孩子接触不同的社会圈子，遇到事情呢，可以跟孩子分享自己处理问题的思考，把孩子当作是一个准成年人，那引导他学习待人处事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教我们的。跟着孩子呢，咱们家长偶尔呀，要学会示弱。
2: 一个孩子在他一生当中主要不好管的时间段都在青春期。青春期是什么时期呢？就是12-13岁开始到18-19岁。最近呢也有很多的人就是通过各种关系来找我，都是为了孩子的事情。 那我呢，这个我一直都声明这一点，就是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就是心理咨询呢，它不是一个简单回答你几句话的问题啊，就跟医生一样，完全不了解病情，就听你说几句话，随便给你开个药方的话，你可能就会出问题的。这些孩子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家长就讲，他们现在不爱学习，他们厌学，然后他们现在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怎么样。那讲的话呢，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孩子的这个阶段的反抗是非常强烈的，强烈到父母已经摁不住了。那么父母摁不住的情况下，父母怎么办呢？父母很焦虑，他焦虑的同时呢，他会加大努力再继续的摁，就是给施加压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些非常大的冲突。而且我记得在前两年也发生过南方的一些省市哈，就是一个孩子的玩手机，父亲说你马上要考试了，你还在玩手机，然后儿子不理他，接着玩，然后父亲走过来把手机抢过来，直接从晒台上扔下去了，然后这儿子呢当时就冲到晒台上，砰就跳下去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想任何一个父母都要疯了。为什么？你对孩子做的啊，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尽心啊，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对吧？可是呢，就这一瞬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过来，就已经无法弥补了。所以很多家长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怎么办啊，怎么了。这个阶段呢，很多家长没有这个意识，因此我在这里呢就想选了这个题目，当孩子进入到接近成年亚成年的这个阶段，我们这个时候的教育应该有哪点就是重点啊，或者说转折，我们要通过亲自抚养陪伴成长，带他进入各种社会圈，各种社会圈也就是说家长不妨可以串门呢，让他结识不同的人，或者有时候在有一些活动啊，让他去参与，然后谆谆教导指导他怎么待人处事。有时候我们经常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尤其青春期的孩子，比如我在单位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后来这事儿我想了想我应该怎么去处理，你觉得呢？哎，这就是像在带着孩子来成长，告诉他怎么去和社会打交道。
0: 是啊，那么我们就是换一种平等的方式和孩子去进行对话。青春期的教育呢，不是比谁更强硬，而是懂得示弱啊。向孩子妥协吗？其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那么很多家庭冲突的导火索，也许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顶嘴。那很多家长听到反驳，瞬间就会被激怒啊，觉得孩子呢不能顶嘴，一定要争个高下。但是顶嘴呢，很多时候是孩子在练习表达自我的一种能力在里面，是他想要宣告自己不再完全服从，像一个小孩。如果每一次争吵父母都一定要压过孩子，只会换来更加激烈的对抗。冲突来临时，首先可以按下暂停键，等双方的情绪降温，再试着呢听懂孩子内心的想法，先接纳感受，再表达自己的立场，把强硬的命令转化为清晰的底线，加上可选择的空间。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出现轻生、严重攻击他人这类危险的信号，千万不要单纯的内部家庭消化，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面对孩子的顶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今天想和所有父母聊聊李玫瑾老师在心理抚养里提到的一个内容，面对青春期孩子的各种挣脱和对抗，父母最需要做到的是不急。你有没有发现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以前你说什么他大多都会听，现在你刚提醒一句他马上回你，我知道，不用你管，你根本不懂我，为什么什么都要听你的。你让他放下手机，他把门一关，你问他为什么成绩下降，他满脸不耐烦。有时你只是关心他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他却觉得你在监视他。面对这种态度，很多父母会立刻被激怒，我是你父母还不能说你了，你是我的，住我的，有什么资格跟我顶嘴，你现在不管以后就彻底管不了了。于是孩子的声音越来越大，父母的语气越来越重，最后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却变成了一场谁也不肯认输的战争。可父母需要明白，青春期孩子的反抗不一定意味着他变坏了，也不一定意味着你的教育彻底失败了。青春期是孩子从依赖父母走向独立的重要转型期，他的身体越来越接近成年人，自我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他开始在意自己的隐私，希望自己做决定，也会本能地反抗那些让他感觉被控制的要求。小时候他更关心的是爸爸妈妈会不会保护我，进入青春期以后，他开始反复确认我能不能成为我自己。所以有时候孩子所谓的顶嘴，其实是在笨拙地练习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话的方式可能不成熟， 态度也可能令人难以接受，但他的真正需求可能是希望父母承认，我已经不是那个只能服从的小孩子了。这时候，如果父母仍然习惯用命令、压制和强迫来解决问题，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教育，而是你可以有想法，但只能和我一样。你可以长大，但不能脱离我的控制。于是，他为了证明自己已经长大，可能会更加激烈的反抗。你越想迅速压服他，他越想从你的控制中挣脱。这就是为什么李玫瑾老师在心理抚养中提醒父母，面对青春期孩子的敌对情绪，要保持耐心，坚持和善而坚定。发生冲突时，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不要急着用命令和强制让孩子服从。这里所说的不急，不是不教育，也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不在双方情绪最激烈的时候，非要立刻分出谁对谁错。如果你希望重新打开和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可以从三件事开始。第一，关掉心里的父母警报，先暂停争吵。当孩子说出一句让你很生气的话时，先不要马上反击，你可以告诉他，你刚才的语气让我很不舒服，我们现在都很生气，继续说只会互相伤害。先停一会儿，等情绪稳定以后再谈。暂停不是认输，而是避免一件小事在情绪推动下不断升级，父母先稳下来，才有可能让孩子跟着慢慢稳定。第二，先听懂孩子再表达你的观点。很多父母一听到孩子反驳，马上开始讲道理，可是青春期孩子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一场更长的教育，而是一次没有被打断的表达。你可以先问，你为什么不同意？这件事最让你不舒服的是什么？你希望我们怎样和你沟通？听完以后，可以用自己的话确认一次，你的意思是，你不是不愿意学习，而是觉得我们每天追问成绩，让你压力很大，对吗？先听懂，不代表你必须同意，你仍然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你的感受我听到了，我可以不完全认同，但我愿意先把你的想法听完。接下来也请你听听我的担心。孩子只有感觉自己的声音被听见，才更有可能听见父母的声音。第三，把命令改成清楚的边界和可以参与的选择。青春期孩子需要更多自

命令，更容易让他理解规则背后的责任。与此同时，规则一旦商量清楚，父母也要保持一致，不能今天因为生气严厉禁止，明天因为心软全部取消。青春期孩子一边想要自由，一边也需要一个稳定清楚的边界，还要特别注意，不仅只适用于可以等待双方冷静后再处理的普通冲突。如果孩子出现自伤、谈论死亡、离家失联、严重攻击他人、持续使用酒精或其他成瘾物质，或者情绪和生活状态明显恶化，父母不能只等他自己度过青春期，这时应及时联系学校、儿科医生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如果已经存在迫在眉睫的伤害风险，要立即寻求紧急帮助，并保证孩子安全。指出这些问题，也不是为了要求父母永远冷静、永远正确。面对一个不断关门、拒绝交流、说话带刺的孩子，感到委屈、愤怒和无力都很正常。父母也可以承认，刚才我的语气太重了，这一点我需要道歉。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等大家平静后再一起谈。道歉不会削弱父母的权威，能够为自己的表达负责，反而是在给孩子示范什么叫真正的成熟。青春期的孩子并不是故意离开你，他只是在练习成为他自己。父母真正需要退出的不是教育，而是控制，需要放下的不是原则，而是每次争吵都必须赢过孩子的执念。真正有力量的父母，不是让孩子永远不敢反驳，而是在孩子越来越独立的时候，依然让他知道，你的想法可以和我不同，你的情绪可以被我听见，但安全、责任和尊重的边界，我们依然要一起守住。当孩子愿意在遇到问题时重新回到你身边，愿意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你，这才是青春期教育中真正重要的赢。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0: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1: 你俩别吵了。
2: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0: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1: 别吵了。
3: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4: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5: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青春期这三个字儿。那么在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呢，亲子之间赢了争吵可能会输掉关系，真正的胜利不是让孩子闭口听话，而是哪怕有分歧，孩子依然愿意向你敞开心扉。我们也有遇到过一类情况，孩子不跟你吵，选择关上房门，沉默不语，不愿意沟通。很多家长一开口就追问成绩，反而把孩子推得更远。那么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越来越看重独立和自尊，反感家长事事打探。许多家长一聊天开口啊，就是分数、考试，换位思考。就像我们成年人见面，别人反复追问你的收入、工作，我们同样会觉得厌烦，把青春期的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对待。可以聊聊社会见闻，聊聊生活趣事，少复盘式的问成绩，多问一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提供帮助呀。那么当孩子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行为问题，家长无力改变的时候，也要学会放下偏见，首先帮沉默的孩子打开话题。
1: 简单的概括，它大致上这个阶段应该有这么几个问题，应该它是我们最后的干预期。什么叫干预期？就是发现这孩子有问题要干预，但这个干预相当于你重来一遍前边的过程。所以我到现在最主张的就是我们要大力开办公读学校。什么叫公读学校呢？让孩子住到学校，从生活开始矫正他，先要规矩，到点就要起床，养成勤劳，身体的时间的节奏感，约束选他的一个长项去发展他。我们很多家长很偏执，认为什么去了公读名声就不好了，错了。我们完全可以让他毕业的时候拿他所在原来中学的毕业证书，看不到公读毕业。但是你如果不舍得让孩子进公读，他在一般学校又不能跟上大家的步骤，那这孩子是他首先不愿意学下去，他要一旦离开学校就很容易学坏。因此我们不要小看公读学校，公读学校相当于一个医院。你能说我得病不能进医院，进了医院名声就不好，有这样说的吗？没有。所以大家要改变一个观念，如果您的孩子你真觉得有问题，你又开始失控，你自己改变不了他，你把他送到一个专业的学校。这个专业的学校，比如我们北京有好几所这样特别优秀的学校，那都50年代办到现在，你去看看那些老师都准到哪儿。有一个孩子老出现面部抽搐，他的心理老师一见还不是这学校的孩子，然后就跟他爸妈聊，他做家庭治疗，妈妈你过去抱他，你这样来抱，抱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孩子的抽搐消失了。你像公读老师的专业都到这种程度，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孩子真有问题，你不妨把孩子送到这种好的公读学校，不要去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夏令营、什么行走营，那都是瞎扯，因为他们不是专门搞教育。所以在这个青春期，如果孩子真的有问题，要学会去寻找专业的去做，不是你找一个专家问问就可以改变的，不是这样的。他需要整个从生活到行为习惯的矫正，去发现他的特长，去培养他的特长。所以青春期是我们一个最后干预的关键时期，当然我们不希望孩子到那一步。如果你早年6岁之前做好，一般后边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在青春期大致上这么几个问题：一，他独立的意向越来越强烈，他不希望什么事儿你都要过问，不希望你什么事儿都要干预。所以有很多人说到青春期都不愿意跟你说话，不说就不说呗。你而且大家注意，在这个期间跟他聊天，不要老问他的事儿。哎，最近怎么样？你学习怎么样？你这个成绩怎么样？你不要老这样就问。您能不能把他当成年人？你比如咱们遇到一个朋友都聊什么？你跟朋友聊什么？你会聊最近怎么样？咱们这个社会又发生哪事儿了？你都聊这些事儿。你上来天天问你们家过得幸福吗？啊，你现在挣多少钱？你爸怎么样？你妈现在怎么样？人家烦不烦你？一样，当你孩子当跟你一样高一个大人了，你天天问的，你这数学怎么样？你语文怎么样？你人烦不烦你？他这个年龄，他很多家长老师，我担心他学习，你担心什么？如果我有本事在全班拿第一，我会在全班拿倒数第二吗？不可能。所以你要相信人的自我的追求和发展力，因此差不多就行。你可以适当关心，最近怎么样？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你有什么需要？你说你要找什么老师？你告诉我。完了，你别天天问你怎么又得这么多，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你烦不烦？所以我觉得独立意向他这个年龄是正常的。第二，自尊心这也同样，所以你要维护他的自尊。第三，逆反的特点是什么？ 你养了十多年了，你能说的话基本都说过了，你过去的故事，你牛逼的一些事儿，他都听过了。你再说我插队那会儿，行了，你又给我讲这事儿。说我那会儿考多少分，行了，你讲了好几遍了。
0: 直到18岁，是孩子从孩童走向成年最重要的几年。这个阶段的核心呢，是要允许孩子完成自我分化，慢慢主导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弃养青春期的孩子就像是放风筝，适度放手，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再继续飞，就是如同如何教孩子走路一样，允许他摔跤，摔倒之后给到陪伴安慰，再鼓励他，让他去尝试。那么家长要成为孩子永远可以回来的那个温馨的港湾。放风筝一样的教育，放手不等于放任，自由的背后始终有牵挂和底线。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本期的989心里有约青春期亲子专题内容呢，也将接近尾声。我们今天聊了青春期孩子身心会发生如何的变化，讲了责任教育、性教育、手机沉迷，也聊了聊顶嘴、沉默、严重叛逆等各类问题。没有一套万能的公式可以适配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是孩子成长的危险期，那么同样也是家庭教育最后的干预期。我们可以学着多一点尊重，多一点倾听，守住安全和规则的底线。如果大家还有亲子关系、个人心理相关的困惑，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989心里有约。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6: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5: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7: 我们都唱青海话，雌雄好个撒，阿爸阿妈从小就教我们福州话。
8: 我们组队到现在六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9: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8: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10: 对对对，就是
8: 一直在路上
10: 坚持坚持。
5: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1: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2: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3: 给我们个惊喜的。
11: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5: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4: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7:40

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早上六点半。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讲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两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线上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邓牧阳。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将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呢，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线上答题环节。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啊，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饮马街37号啊，城中区，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空枪》《奥德赛》，还有《功夫女足》以及《怒之杀》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凌晨2点钟，当这个城市渐渐的归于沉寂啊，在一间宿舍啊，这个房间里或者是办公室里啊，就开始想要点外卖了，是吧？炸鸡、烧烤、汉堡、奶茶等等等等。结束一天的忙碌之后呢，啊，大家都会想要用一顿高热量的食物来犒劳一下自己。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体重上涨、腰围变粗、脂肪堆积，往往就是从这一次深夜进食开始的。很多人觉得呢，肥胖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吃的太多。但是实际上呢，同样的一份食物啊，下午吃、凌晨吃、晚上吃，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肥胖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了什么，而在于什么时候吃。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凌晨吃饭啊，进食啊，宵夜，这个已经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的一个啊，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来啊关注一下这个现代年轻人肥胖的生活诱因。我们的第一道题是来问问大家，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任重福 HXZ 运马，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可以，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嘛啊！感谢秦为我们点赞，感谢运马为我们点赞，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是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是因为不好消化。为什么深夜外卖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不好意思，多选题。我们 HXZ 选了 D 啊，可以再多选几个选项。好，感谢运马关注我们。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啊，谢谢大家。为什么深夜啊，这个点外卖的话更容易肥胖呢啊 ？A 啊，因为这个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参与答题互动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我们 HXC 啊，这半天很纠结了 ABCD 啊，又改了 ABD。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为什么深夜吃外卖更容易肥胖呢？多选题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D 因为不好消化。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A、B 和 C 啊。不好消化怎么说呢？也不是直接原因吧啊。深夜点外卖更容易肥胖的原因是高脂肪、高糖、低蛋白、低纤维啊。大家没有选 C 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研究表明啊，夜间进食呢这种行为与更高能量的摄入、更高的肥胖风险是紧密相关的。和作息规律、进食时间比较早的人群相比呢，习惯夜间进食的人啊，往往会摄入更多高热量的食物，肥胖风险也会明显增高。深夜外卖是高热量的饮食啊，很多凌晨的外卖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油脂含量非常的高啊，像这个炸鸡、烧烤、炒饭、薯条、油炸的小吃啊，还有包括现在一些生腌啊，也是有非常多的油。那每克脂肪呢，可以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三大营养素当中能量密度最高的一种啊。所以呢，看似普通的宵夜会带来很多的热量啊，那可以说能超过你全天热量的总收入。第二种就是高糖啊，夜间的外卖你想一想啊，基本上就是烧烤加奶茶、炸鸡加啤酒、蛋糕加饮料啊，这种会快速的升糖，同时呢刺激你的食欲啊，就是你越吃越想吃，然后你不自觉的呢就吃过量了，越吃越想吃啊，然后越晚吃越难自控啊，而且吃习惯了以后晚上总想吃东西，有没有？第三个呢，就是低蛋白低纤维啊，多数啊深夜外卖是以精致碳水、油脂和添加糖为主，普遍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类食物呢，虽然能够带来及时的满足感，饱腹感的持续时间却很短啊，常常呢就是你前一天吃完了，第二天就容易出现一种食欲紊乱。炸鸡、烧烤、甜饮等常见的夜宵食品啊，它通常是能量密度比较高，高能量密度饮食呢会提升单位食物摄入带来的能量负荷，你长期这样的话呢肯定是能量过剩的啊，所以肥胖是在所难免。

所以说呢，深夜进食的话呢，脂肪更容啊，更容易就是会进行一个囤积啊。那么正确答案是 A、B、C 啊。我们下一道题来，请听题，请问，哎，那你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啊，为什么凌晨吃哎就容易胖呢？对吧？这些东西白天吃啊，晚上吃。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晚上吃就容易胖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白天也会吃这种烧烤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晚上吃的话呢？哎，会让人更容易发胖呢？A 啊，因为夜间能量的消耗水平降低。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和能力下降。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啊食欲的调控系统。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啊，多选题。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就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屏幕上面看到非常多好吃的啊，一到晚上就难以抵御这种食物的诱惑啊。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会更容易长胖 ？A 因为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会更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降低 ，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啊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

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哈。刚才那道题答的已经是没有正确的答案了，没有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A、B、C 啊。好，绵绵羊答对了啊。关键就是因为深夜啊，确实跟这个白天啊，人体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呢是降低的啊，白天呢人体活动量是充足的，摄入的能量呢你能通过运动啊、你的工作呀这种基础的消耗啊去把它消耗掉。到了凌晨，你进入休息状态了，对吧？你的体力活动本身减少了，你不可能大半夜的在做家务，大半夜的啊在运动吧，对吧？所以你整体的这个消耗是降低的。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热量的话呢，多余的能量就更加的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白天呢，人体的活动量大啊，能量消耗肯定是比较高的。像你要工作、要学习，要去乘坐交通工具，对吧？要可能有些朋友还会运动健身，你还会做一些家务，对吧？你还要进食消化啊。所以说这个多余的能量是比较少的啊，不容易转化为脂肪。但是夜间尤其是凌晨啊，进入了一个休息状态，你的能耗肯定是减少的，本身你的活动下降啊，然后你的代谢下降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对吧？第二个就是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会下降。研究证实呢，进食时间本身会参与体重调节的过程。与规律早进食的人群相比啊，这个长期啊晚进食的这个体重控制效果会更差。提示夜间进食呢，可能通过干扰机体的昼夜代谢节律，降低脂肪氧化效率，进而促进肥胖的发生发展。第三呢，就是深夜进食容易扰乱食欲的调控系统，长期的凌晨进食会干扰人体的食欲调节机制，造成饥素饿与瘦素分泌紊乱。具体呢，表现为饥饿感更频繁，饱腹感更迟钝，次日呢，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也会明显增强。就是总感觉自己是没吃饱的啊，总感觉自己很饿。好，我们的第

三道题是，请问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呢？这是一道多选题。长期吃深夜外卖还有哪些危害呢？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这是一道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呢？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增加。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啊，妹妹样答对了。长期深夜摄入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热量摄入持续大于消耗，进而呢引发体重上升、腰围增粗与腹部脂肪堆积，其中呢内脏脂肪的过量沉积啊，还会进一步干扰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同时呢，胰岛素的抵抗风险会升高，长期夜间高糖高热量的饮食会使机体持续处于血糖调节的高负荷状态，长此以往呢会造成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啊，诱发胰岛素抵抗，最终呢增加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第三个呢，就是脂肪肝的发病风险会提升，长期能量摄入过剩的时候呢，多余的脂肪不仅会储存在皮下组织，还会发生异位沉积侵入肝脏，持续发展呢会诱发脂肪肝，同时呢常常伴随着血脂异常。第四呢，就是心血管的疾病风险会增加啊，肥胖呢会持续的影响血压、血脂水平与血管内皮健康，长期呢会诱发一些代谢综合征啊，显著的提升一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那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就是可能白天吃的少，或者是晚餐没有吃啊，然后呢，因为工作啊，因为什么原因啊，太忙了，没顾上吃饭，对吧？那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呢？A. 首先来判断一下你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C. 避免高油高糖组合。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这也是一道多选题啊，晚上啊真的饿了怎么办，对吧？大家都知道吃宵夜对身体不太好啊，那但是真的饿了怎么办，那也扛不住呀，对吧？如果说啊工作太晚了，学习太晚了，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啊，这个确实到凌晨了，是吧？到晚上了，这个夜宵时间，真的饿了怎么办呢？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 ；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 ；C， 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 ；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 ，B. 管住量啊，别当正餐吃 ，C 呢是避免高油高糖组合 ，D 呢是吃完别马上躺下睡觉。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 ，A、B、C、D 啊。正确，全选啊！应对深夜饥饿，科学的做法并不是完全禁食，而是规避不健康的饮食选择，在缓解饥饿的同时呢，可以降低一下身体的代谢负担。首先呢，你先判断一下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生理性饥饿的典型表现就是胃部存在空虚感，会伴随注意力下降啊，这个专注力不足。对食物呢没有特定的偏好，

多数食物都可以接受。情绪性的进食啊，表现为就是哎呀，对炸鸡呀、奶茶呀、甜品啊、高热量的食物有强烈的渴望啊，这种主要是由情绪熬夜习惯驱动，并不是身体真正需要补充能量的。如果只是情绪性的嘴馋啊，那你可以先干点别的，比如说先刷刷牙呀、喝点水呀、洗个澡啊，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来缓解进食的冲动。或者晚上可以进入一些休闲模式，比如说看看书、下下棋，是吧？第二个，你确认生理性饥饿之后啊，那怎么进食呢？对吧？我确定我就是饿了呀，是不是？我不是情绪性的想吃啊。核心的原则，首先你要选高蛋白的、低热量的、饱腹感强的食物，像牛奶、无糖的酸奶。啊，对吧？这种呢是优质蛋白啊，对肠胃的刺激也比较小，饱腹感也比较强。然后呢，就是水煮蛋啊，实在你晚上饿得不行不行，吃个水煮蛋，喝个酸奶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再比如说坚果啊，坚果但是一定要少吃啊，坚果因为含油量还是比较高的。第四个就是低糖的水果，像苹果、小番茄、蓝莓啊，低糖的水果是可以的，千万不要大量的食用高糖的水果啊，荔枝啊、葡萄啊、芒果、龙眼啊，这种会让你的血糖啊大幅波动。如果说饥饿感比较强的话，你可以搭配少量的主食与蛋白质，比如说小份的燕麦啊，还有一片全麦面包配鸡蛋啊，这种也是可以的。深夜吃怎么样才能够不踩坑呢？啊，有三个原则。第一个，管住量，别当正餐吃啊，你就垫垫肚子啊，你别整的全是啊，这个又米啦，又面啦，又油啦，又菜了的啊，又肉的。就是晚上吃啊，晚上吃你就哎，实在饿得不行，就找点垫肚子的啊，就是吃完没负担的这种食物是可以的啊，千万别把它当正餐吃。第二个就是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啊，什么炸鸡加奶茶啦、烧烤加甜品啦、啊汉堡加薯条啦，这些啊，这是油脂炸弹啊。然后呢，晚上吃完千万不要立马躺下睡觉，对吧？你给肠胃留个1到2个小时的消化时间啊，吃完夜宵1到2个小时啊，别吃完就躺着，是不是？这样容易脂肪堆积啊。单次凌晨进食外卖呢，通常不会造成体重的快速增长，但是你长期的有这一行为肯定会啊堆积脂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胖啊，肥胖不是啊一朝一夕形成的啊，往往就是那一句哎呀就吃一次吧，吃一次没关系吧，哎呀就吃这一次吧，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就是造成肥胖的主要罪魁祸首。真正健康的饮食选择呢，并不是彻底的杜绝夜间进食，而是在饥饿出现的时候呢，选择合适的方式啊，选择合适的食物和合理的方式来去进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每天下午2点，邓布利昂、格兰城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吃的话题啊。那刚才说完我们的夜宵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吃鸡蛋的这个问题。其实呢，现在关于吃啊这个鸡蛋的争议啊是挺多的。爱吃鸡蛋的人呢，每天可能一两个、两三个都会吃啊。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鸡蛋吃多了呢，胆固醇高啊，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

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鸡蛋最健康啊？鸡蛋吃多了会不会高血脂、高胆固醇啊？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首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请问人体胆固醇啊，大部分的来源是哪里？你知道吗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人体的胆固醇大部分是来自于哪里？你知道吗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的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鸡蛋吃多了啊，会不会得高胆固醇呢？这个问题要想解决的话，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胆固醇来源于哪里。那么人体大部分的胆固醇来源于哪儿呢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的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您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来看到明明阳选了 B， 自身肝脏合成。人体的胆固醇大部分来源于哪儿呢？啊 ，A。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正确答案是 B 啊，肝脏合成。人体胆固醇的70%都是自身合成的啊，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啊，仅仅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啊，在这里也是建议成年人啊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啊，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大概就是每天一个鸡蛋。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应该控制在多少毫克呢？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胆固醇的含量应该摄入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 ，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是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 ，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好，这道题稍微有一点这个难啊，可能是大家的这个知识盲区了。好，咩咩羊选了 A. 200毫克。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不能摄入过多。我们先来总结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正常的健康人呢，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胆固醇高啊。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呢，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啊。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不低，但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不高啊。还有呢，它有对于这个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这个是最重要的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人体70%的胆固醇是自身合成，食物摄入很少啊，而且呢，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的水平是有自己的调节能力的啊，一旦摄入增加了呢，体内合成的就会减少了。也就是说，你鸡蛋吃多了，然后呢，胆固醇摄入高了，那你人体会自己代谢的嘛，会自己调节的嘛啊，然后它的这个合成的胆固醇会降低啊，而且你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也不会影响你的血脂啊。有研究表明呢，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啊，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啊降低健康年轻人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水平的，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的。所以说你吃个1到3个啊没关系的，这个还有可能对你的血脂健康是有益的。

摄入量啊，就是成年人的胆固醇摄入量不高于啊这个300毫克啊，一个鸡蛋胆固醇大量大概是在200毫克的左右啊，所以考虑到每天饮食当中呢，其他的食物也会提供胆固醇，所以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啊。那么像什么人群可以多吃一点呢？对吧？孕妇，还有哺乳期的这个女性，青春期的学生，还有健身增肌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一天建议啊最多吃3个鸡蛋。这种人群呢，应该是更多的去摄入这种优质蛋白质啊。如果说你日常饮食当中呢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的话，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啊，就是蒸啊煮啊这种方式的话，吃2到3个问题不大。当然了，如果你日常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啊这些蛋白质的摄入，那你就不要再吃太多鸡蛋了。还有就是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一个量啊，注意一个量啊，也是建议一天不超过1个，然后呢1周不超过5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200毫克以内啊，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啊，吃一个鸡蛋就有可能超标啊。像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些人群呢，日常饮食当中像其他的这个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对吧？脑啊、肝啊、心啊，还有一些红肉，就是猪肉、牛肉、羊肉、虾啊，这个不算太多啊，然后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如果说你这些吃的不多的话，建议每天啊，就是不超过1个鸡蛋就行了。建议每天可以把鸡蛋分成2份啊，就是你吃个1半，或者是1/3的蛋黄。另外呢，肥胖人群是要控制一个啊总的一个膳食的摄入量的啊。那么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的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啊，饱和脂肪不多啊，但也不建议吃太多啊。还是一样，就是每周啊，就是大概6个左右吧啊，不要超于6个。然后呢，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呢，就是有一项研究显示啊，如果说每周你要吃大于6个鸡蛋的话呢，这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增加。当然了，这仅仅是个研究嘛，所以就是说大家也要科学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的这个饮食结构也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啊，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呢，啊，这个吃蒸蛋、煮蛋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减重的最佳饮食搭配嘛。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好，感谢爱心啊，来到直播间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平时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属于哪一种的鸡蛋烹饪方式会比较好啊？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呢？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摊鸡蛋饼。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啊？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好的，这个很好选了啊，那肯定是选无油的嘛啊，那就是茶叶蛋啊，是比较健康的了。如果最好的话，最好你就是不要茶叶煮了，你就白水煮吧啊，煮啊蒸都是可以的啊，就你但凡多摄入点其他的这个什么东西都是不利于健康的。如
果说这个肥胖的同时呢，啊，血脂水平还比较高的话呢，建议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啊，也是比如说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的一个鸡蛋，你可以选择其他的优质蛋白，比如说脱脂。

纸吞啊，这个脱脂吞啊，这个脂脱脂奶，还有这个大豆类，还有低脂的瘦肉啊。最后呢，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一定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姜维不愧是诸葛亮的弟子，虽然是认真学习诸葛亮的所有著作，仅仅是继承，但是呢，也没有辜负了他师父对他的期望。至少在这一次对阵之时，姜维并没有落下风，因为姜维所用的是自己的师父生前很擅长的阵法。但是姜维没有想到的是，后主身边的进谗言的人，人家用了反间计，所以后主担心姜维会反，令他急速回成都。姜维没有办法，传令退兵。廖化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虽然有诏令，也不要退兵。张毅说，蜀人一位大将军连年动兵，都有怨言，不如趁现在得胜时收回人马，安定民心，再做打算。姜维欣然同意，命廖化、张毅断后，以防魏兵追赶。邓艾领兵追赶，只见前面蜀兵旗帜整齐，人马慢慢退走。邓艾长叹说，哎，姜维深得武侯兵法，因此魏军不敢追赶，退回了岐山大寨。姜维回到成都，见了后主，问为什么召回。后主说，啊，朕因为你长时间在边庭，恐怕军兵劳苦，所以召你回朝，没有别的事儿。姜维说，臣已经夺得了岐山大寨，正要趁机进攻，没想到半途而废，这一定是中了邓艾的反间计。后主默然不说话。姜维上奏说，臣发誓讨贼，报答国恩，陛下不要听信小人的话，有什么疑虑？后主半天才说，朕不怀疑。

0: 先回汉中，等魏国发生变故再兴兵讨伐。姜维叹息着退出来，去汉中了。党军回到岐山大寨，报告了蜀中的事。邓艾对司马望说，蜀中君臣不和，必然会发生内变，令党军去洛阳报告司马昭。司马昭大喜，有了夺取蜀中的心，问贾充，我现在想兴兵伐蜀，怎么样？贾充说，不能伐蜀，天子正怀疑主公，一旦出兵，朝中必然发生变故。过去黄龙两次出现在宁陵井中，群臣上表祝贺，以为是祥瑞的征兆。天子说，这不是祥瑞征兆，龙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屈身在井中，是忧困的预兆呀。因此做了潜龙使，诗中明明是指主公忧困天子啊。司马昭听了大怒，说，他也要效仿曹芳啊，如果不早点除掉，他一定要害我。贾充说，我去为主公除掉他。司马昭带剑上殿，曹髦起身迎接，群臣都上奏说，大将军功德盖世，该封为晋公加九次。曹髦低头不说话。司马昭大声问，我们父子兄弟三人对魏国有大功，今天封为晋公，难道不应该吗？曹髦这才勉强说，哪敢不答应呢。司马昭又问，你做潜龙师，把我们看成泥鳅鳝鱼，是什么道理？曹髦无法回答。司马昭冷笑着走出宫，众人十分恐惧。曹髦招来侍中王审、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流泪说，
1: 司马昭的篡逆之心谁都知道，朕不能坐等被他废了，你们要帮助朕讨伐他。
0: 王经上奏说，
2: 不妥，朝廷重权掌握在司马昭手里，文武百官都依附奸贼，况且陛下的护卫人少力弱，没有可用的人，陛下如果不能忍耐，就会招来大祸，应该慢慢想办法呀。
0: 黄毛说，
2: 是可忍，孰不可忍，朕的主意一定，就是一死又有什么可惧怕的。
0: 说完立即进去禀告太后。王审、王业对王经说，
3: 事情危急，我们不能自取灭门大祸，应当去司马昭府上报告，以免一死。
0: 王经大怒说，
2: 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你们敢怀有二心吗？
0: 王审、王业偷偷去报告了司马昭。不一会儿曹髦走出来，令护卫交伯召集宫中护卫兵300多人。曹髦手握宝剑坐在辇上，令左右从南门出宫。王经跪在辇前大哭着劝阻说，
1: 陛下率领几百人去讨伐司马昭，是赶着羊入虎口啊，白白送死，臣不是惜命，实在是不能这样办呐。
0: 曹髦坐在辇上说，
2: 我已经率兵出宫，你不要阻拦。

0: 向云龙门而来。贾充骑着马，左有程粹，右有程绩，率领几千名铁甲禁兵呐喊着杀来。曹髦仗剑大喝：我是当今天子，你们冲进宫廷要杀君叛乱吗？禁兵见了曹髦都不敢行动。贾充叫程绩说：司马将军养你有什么用？正是为了今天的事啊。程绩听了，手中握戟，回头对贾充说：
1: 是杀了他，还是绑起来？
0: 贾充说：司马将军有令，只要死的。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程绩握戟来到玉辇前，黄毛大喝：匹夫，敢作乱吗？话没说完，程绩一戟刺中他前胸，摔下辇来，上去又一戟刺透后背，曹髦死在辇旁。焦伯挺枪上前，也被程绩一戟刺死，众人纷纷逃散。王经随后赶来，大骂贾充：逆贼，怎么敢杀君作乱？贾充大怒，喝令左右把他绑起来，随后报告了司马昭。司马昭入宫，见曹髦已死，假装吃惊的样子，用头撞着车辇大哭，又令人报告众大臣。太傅司马孚进宫，看见曹髦的尸首，痛哭说：陛下被杀是臣的罪过呀。于是把曹髦的尸首放进棺椁，停在偏殿的西面。司马昭上殿，召集群臣商议，群臣都到了，只有尚书仆射陈泰没来。司马昭令人去召他来，陈泰披麻戴孝上殿，哭拜在天子灵前。司马昭也假意痛哭，哭完问陈泰：今天的事该怎么办呢？陈泰说：只有斩了贾充，才能对天下人有一个交代。司马昭沉思了半天，又问：还有别的办法吗？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司马昭说：程绩大逆不道，应当剐了他，灭他的三族。程绩大骂司马昭：不是我的罪过，是贾充传你的命令。司马昭令人先割下他的舌头，程绩一直到死都在教区，弟弟程粹也被斩了，灭了程家的三族。司马昭又派人去抓王经的全家，王经正在廷尉厅下，忽然看见母亲被绑来，磕头大哭说：
3: 儿子不孝，连累慈母了。
0: 母亲大笑说：
3: 哈哈，人谁能不死？我正怕不能死得其所呢，为天子而丢命，有什么可遗憾的？
0: 第二天，王经全家都被押赴东市，王经母子含笑受刑。满城百姓人人落泪，贾充等人 劝司马昭受魏禅即天子位。司马昭说，过去文王有三分之二的天下还在因为臣，所以圣人称为至德。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我也不能受禅于魏。贾充等人听了，知道司马昭是想让儿子司马炎即位，也就不再劝了。当年六月，司马昭立长道襄公曹璜为帝，改年号为景元元年，曹璜改名曹奂，是武帝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封司马昭为相国，进宫赐金十万两，绢一万匹，文武百官都各有封赏。姜维听说司马昭杀了曹髦，改立曹奂，高兴地说，我现在乏味又出师有名了。于是送信给东吴，令东吴一起起兵问罪讨伐。上奏后主，起兵150,000，令廖化、张翼为先锋。廖化从子午谷出兵，张翼从洛谷出兵，自己呢从斜谷出兵，在岐山前会合。邓艾正在岐山大寨中训练人马，听说蜀兵三路杀来，忙聚集众将商议。参军王冠说，我有一个计谋，不能明说，现在写在这里呈给将军。邓艾接过来一看，笑着说，这个计策虽妙，只怕瞒不过姜维。王冠说，我愿意舍命前去。你要是肯去，必然能成功。拨给王冠5000兵马，王冠连夜向斜谷而来，正遇见蜀兵前队探马。王冠大叫，我是魏国来投降的兵马，快报告你们的主帅。探马报告了姜维，姜维令人拦住魏兵，只叫为首的将领来见。王冠跪拜在地上说，我是王经的侄子王冠，司马昭杀了君主，把我叔父一门都杀了，我痛恨入骨，今天有幸遇到将军，兴师问罪，所以前来投降，愿意听从调遣，剿除奸党，报叔父的仇恨。姜维大喜，对他说，你既然诚心来投降，我怎么能不以诚相待呢？我所担忧的是粮草，现在川口有粮车几千辆，你前去押运，我现在去夺取岐山大寨。王冠心中暗喜，以为姜维中计，高兴地答应了。姜维又说，你去运粮不必用5000人，只率领3000人去，留下2000人领路去打岐山。王冠怕姜维疑惑，就带3000人去了。姜维令傅谦率领2000名卫兵随军听候派遣。夏侯霸问，都督为什么要信王冠的话？我虽然不知道底细，可也没听说王冠是王经的侄子，其中必然有诈，请将军小心呐。姜维大笑说，我知道王冠是诈降，所以分散他的兵力，将计就计。司马昭是奸雄，不下于曹操，既然杀了王经，灭了他的三族， 怎么能再让他的亲侄子统领大兵呢？姜维派兵在路上埋伏，防备王冠。没几天，伏兵果然捉住了王冠派回去给邓艾送信的人。姜维令人搜出了书信，信中约定8月20日从小路运粮送到大寨，叫邓艾派兵在潭山谷中接应。姜维把送信的人杀了，却把信中的日子改成了8月15日，约邓艾亲自率领大军在潭山谷中接应，又令人扮成魏军去魏营送信，派人把几百辆粮车都卸了粮米，装上干柴茅草等引火的东西，用青布盖上，令傅谦率领2000名诈降的魏兵打着运粮的旗号。姜维却与夏侯霸各率领1队军兵在山谷中埋伏，令蒋舒出斜谷，廖化、张翼领兵夺取岐山。邓艾得到了王冠的信，心中大喜，急忙写了回信，令来人回去报告。到8月15那天，邓艾率领50000精兵赶往潭山谷，派人登高眺望，只见无数粮车接连不断从山坳中走来。邓艾勒住马观望，见押运的果然都是魏兵。左右的人说，快到黄昏了，应当快去接应王冠出谷口。邓艾说，前面山势曲折，如果有伏兵难以退兵，只能在这里等候。正说着呢，忽然快马飞奔来到，报告说，王将军因为将粮草押运过界，背后蜀军人马追赶上来，望快去救应。啊！邓艾大惊，急忙领兵前进。当时天刚黑，只听到山后呐喊，邓艾以为是王冠在山后厮杀，就直接奔到山后。忽然傅谦率领1队军马从树林中冲出，大叫，邓艾匹夫，你中了姜维的计了，还不早早下马投降。邓艾大惊，急忙逃走，粮车上着起火来，火就是信号啊，两边蜀兵都杀了出来，杀得魏兵大败。只听四面山上大叫，抓住邓艾的，赏千金，封万户侯。吓得邓艾弃甲丢盔，撇下坐下马，混在步兵中，爬山越岭逃走。姜维、夏侯霸只注意看马上的魏军将领，没想到邓艾下马逃走了。姜维又率兵去接王冠的粮车，王冠秘密约定邓艾先把粮草车仗准备妥当了，专等邓艾。忽然有心腹报告，事情泄露了，邓将军大败，不知道性命如何。哟！王冠听了大惊，令人打探回来报告说，蜀兵3路兵马围杀上来，又看见背后扬起尘土，四面无路可逃。无路可逃是否就是死路呢？王冠该不该死？他前路该不该绝？就得交给下回再说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王冠下令放火，烧掉粮草车辆，一时间火光冲天。王冠大叫：事情危急，你们只有拼死一战。于是率兵向西杀出，背后姜维三路兵马追赶。姜维只以为王冠会逃回魏国，没想到他反而杀入汉中去了。王冠因为兵少，恐怕追兵赶上，就把路上的栈道和各处关隘都烧毁了。姜维恐怕汉中有闪失，也就不追邓艾了，率兵连夜抄小路来追杀王冠。王冠被四面的蜀兵追杀，无路可逃，最后投江而死。姜维虽然胜了邓艾，却损失了许多粮车，又被烧毁了栈道，只好领兵回了汉中。邓艾率领部下败兵逃回岐山大寨，上表请罪，要求贬职。司马昭见邓艾多次建立大功，不忍心贬职，反而厚加赏赐。邓艾把所得的赏赐都分给了被害将士的家属。司马昭怕蜀兵再来侵犯，又增派了50,000兵马，让邓艾防备蜀兵。姜维派人修好了栈道，整顿军粮兵器，又在汉中水路调拨船只，一切准备好后，上表深奏后主说：臣多次率兵出战，虽然没取得大功，但已经震动了魏国，现在兵马已经休养了很长时间，长久不征战就会懒惰，士兵心想报国，将领勇于立功，臣请伐魏，如果不能取胜，甘受死罪。后主看完犹豫不决，乔州站出来上奏说：臣夜观天象，见西蜀分野，将星灰暗不明，大将军又要出征，十分不利，请陛下降诏制止。后主说：先看看这次兴兵能不能取胜，如果有闪失，再阻拦他。乔州再三苦劝，后主不听。乔州回家后叹息不已，从此托病不出。姜维问廖化：我这次出使应当先夺取什么地方呢？廖化说：连年征伐，军民不安，魏国又有邓艾，足智多谋，将军为什么非要强做难做的事呢？姜维听了勃然大怒说：过去丞相六出祁山都是为了国家，我现在八次伐魏，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今天先夺取桃阳，有反对的必斩。留下廖化守汉中，自己和众将率领30万兵马直接杀奔

0: 朝阳。邓艾正与司马望谈论兵法呢，听说了这个消息，忙令人去打探。探马回来报告说，蜀兵都从桃阳而来。司马望说，姜维诡计多，难道是虚夺桃阳而实夺岐山吗？邓艾想了想，不对，姜维一定是去夺桃阳了。司马望问他，你怎么知道？过去姜维多次夺我存粮的地方，现在桃阳没粮，姜维必定料想我们只守岐山不守桃阳，所以直接夺取桃阳。如果夺了这座城，屯粮积草，联络羌人，就可以作为长久之计。啊，那该怎么办呢？撤了这里的兵马，兵分两路去救桃阳。离桃阳25里有侯河小城，是桃阳的咽喉。你带一队军马埋伏在桃阳，偃旗息鼓，大开四门，按计行事。我率领一队军马埋伏在侯河，一定能大胜，只留下师纂把守岐山大寨。姜维令夏侯霸为先锋，先夺取桃阳。夏侯霸领兵要到桃阳时，望见城上并没有一根旌旗，四门大开，他心中疑惑，不敢进城，回头问众将，难道有诈吗？众将说，眼见是一座空城，只有些小百姓，听说大将军率兵到来，都弃城逃走了。夏侯霸不信，纵马到城南观望，只见城后有无数百姓，都向西北逃去。夏侯霸看了大喜，说，果然是座空城。于是当先冲进城中，众人随后进城。刚冲到瓮城边上，忽然一声炮响，城上鼓角齐鸣，旌旗竖起，拽起吊桥。夏侯霸大惊，说，中敌人奸计了，慌忙退兵。这时城上箭矢如雨，可怜夏侯霸和500名军兵都死在了城下。司马望从城中杀出，蜀兵大败而逃。随后姜维率领大队兵马赶到，杀退了司马望，在城边扎下营寨。姜维听说夏侯霸被射死，悲伤不已。夜里二更，邓艾从侯河城内率兵偷偷杀进蜀寨，蜀兵大乱，姜维制止不住，城上鼓角响起，司马望也领兵杀出，两下夹攻，蜀兵又大败。姜维左冲右杀，拼死逃脱，退后20多里扎下营寨。蜀兵两次大败，军心动摇。姜维对众将说，胜败是兵家常事，今天虽然损兵折将，不用担忧，成败在此一举，你们不要动摇，有说退兵的一律斩首。张毅献计说，卫兵都在这里，岐山必然空虚，将军骑马与邓艾交战，攻打桃阳侯河，我带兵去夺取岐山，夺取了岐山9寨，就可以领兵进攻长安。好，就这么定。姜维听了，立即令张毅带兵去夺取岐山。姜维率兵到侯河向邓艾挑战，邓艾领兵迎战，二人大战了几十个回合， 不分胜负，各自收兵回寨。第二天，姜维又来挑战，邓艾按兵不动。姜维令军兵高声辱骂，邓艾暗想，蜀军被我杀败了一阵却不退兵，反而连日挑战，哦，一定是分兵去夺取岐山大寨了。只有师转守寨，军兵又少，蜀军一到必然失败，我要亲自去救援。于是吩咐儿子邓忠，你要用心把守这里，任凭他挑战，不要出战，我今夜带兵去救应岐山。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夜里二更，姜维在寨中忽然听到寨外喊声，鼓角声响起，有人报告说邓艾带精兵来偷营，众将要出战。姜维制止说，不要轻率行动。原来邓艾带兵到蜀军寨前打探了一遍，趁机去救岐山，邓忠呢也领兵进城了。姜维叫来众将说，邓艾假装偷营，必然是去救岐山大寨了，吩咐傅谦说，你把守这座营寨，不要轻率出战，我带3000兵马去帮助张毅。忽然邓艾率兵赶到，冲杀了一阵，蜀兵大败，把张毅隔在山后，断绝了退路。正慌乱时，忽然听到喊声震天，卫兵纷纷倒退，左右报告说，大将军姜伯约领兵杀到。张毅趁机带兵接应，两下夹攻，邓艾兵败，急忙退进岐山大寨。姜维令兵马四面围攻。后主在成都听信宦官黄浩的话，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百官因为后主荒淫，有些人对后主怀疑怨恨，贤人因此渐渐远了，小人呢却天天围在身边。右将军严宇没有一点功劳，只因为依附了黄浩就得到重用，听说姜维领兵在岐山，让黄浩上奏后主说，姜维多次率兵伐魏却没有成功，可以派严宇代替姜维。后主听信了黄浩的话，派使臣传召，召回姜维。姜维正在岐山攻打魏军营寨，忽然一天连着接到3道诏书，姜维只得遵命，先令陶阳兵马退回汉中，然后与张毅退兵。邓艾在营寨中听到鼓角响了一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到了天亮，有人报告说蜀兵都退了，只留下了空寨。邓艾怕有伏兵，不敢追赶。姜维回到汉中歇息人马，去成都见后主，后主却一连10多天不上朝。姜维心中疑惑，这天来到东华门，遇见秘书郎何正。姜维问，天子召我班师回朝是什么原因？何正笑着说，大将军还不知道吗？黄浩要让严宇立功，上奏朝廷，发诏召回将军。听说邓艾善于用兵，因此 也就不再提

0: 饮酒，姜维带着几个人进来，有人报告了黄浩。黄浩呢，慌忙躲到湖山的旁边。姜维拜完了后主，流着泪说：“
1: 臣把邓艾围困在岐山，陛下连降三道诏书，召臣回朝，不知道有什么事。”
0: 后主不说话，姜维又上奏：“
1: 黄浩专权，如同汉灵帝时的十常侍，陛下早杀了他，朝廷自然平安，中原才能恢复啊。”
0: 后主笑着说：“哎，黄浩只是一个宫中小臣，就是专权也没有什么大的能力。过去董允切齿痛恨黄浩，朕十分生气，你何必在意他呢？”姜维磕头上奏说：“
1: 陛下今天不杀黄浩，灾祸就不远了。”
0: 后主说：“
1: 你为什么就容不了一个宦官呢？”
0: 说完，令进士到湖山旁边叫出黄浩，命他拜见姜维，向姜维请罪。黄浩哭着说：“
2: 我早晚侍奉圣上，并不干预国政，将军不要听外人的话，我的命就在将军手中，请将军可怜。”
0: 说完又磕头流泪。姜维愤怒出宫去见何正，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他。何正说：“
1: 将军大祸不远了，要是将军被害，国家也就危险了。”
0: 姜维说：“请先生教我保国安身的策略。”何正说：“
1: 陇西有一个叫达中的地方，土地极其肥沃，将军为什么不效仿武侯屯田的事，上奏天子去达中屯田呢？第一，可以等到麦子熟后充实军粮；第二，可以占有陇右各郡；第三，魏人不敢侵犯汉中；第四，将军在外掌握兵权，可以避祸，应该早点行动。”
0: 姜维听了大喜，道谢说：“
1: 先生说的是金玉良言。”
0: 第二天，姜维上表奏请去达中屯田，后主答应了。姜维回到汉中，召集众将说：“
1: 我多次出师伐魏，因为军粮不足，没有成功。现在我领兵80,000去达中种麦屯田，再屠进去。你们长期征战，十分劳苦，现在先退守汉中。魏军千里运粮，跋山越岭，自然疲乏，那时趁机进攻，一定能取胜。”
0: 令胡济守汉寿城，王涵守乐城，蒋斌守汉城，蒋舒、傅谦同守关隘，自己领兵80,000到达中种麦，作为长久之计。邓艾听说姜维在达中屯田，扎下40多座营寨，连绵不绝，像长蛇一样。邓艾令人详细画了图本，上表申奏朝廷。司马昭见了，大怒说：“
1: 姜维多次进犯中原，不能剿除，是我心腹大患。”
0: 贾充说：“

0: 姜维深得孔明传授，很难打退，要有一员智勇双全的将领去刺杀他，可以免除兵马劳苦。从事中郎荀勖说，蜀主刘禅沉溺于酒色，宠信黄皓，大臣都有避祸的心，姜维在达中屯田正是为了避祸，要是令大将讨伐，一定会取胜，何必用刺客呢？司马昭大笑说，
1: 这话说得好，我要伐蜀，谁可以做大将？
0: 荀勖说，邓艾是当今世上良才，再派钟会做副将，大事可成。司马昭很高兴，招来钟会问，
1: 我想令你做大将，去讨伐东吴，可以吗？
0: 钟会说，
2: 主公的本意不是要伐吴，实际是要伐蜀。
0: 司马昭大笑说，
1: 你最了解我的心呐，你去伐蜀有什么计策？
0: 钟会说，
2: 我料想主公要伐蜀，已经画好图本了。
0: 司马昭展开观看，见图中详细记载了一路安营扎寨、积草屯粮的位置、进兵及退兵的地点。司马昭高兴地说，
1: 真是良将啊，你与邓艾合兵伐蜀怎么样？
0: 钟会说，
2: 蜀中道路多，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进兵，我和邓艾分兵伐蜀。
0: 分兵伐蜀，看来西蜀的气势已然落到了最下风了，究竟还能剩多少气数呢？人家说气数已尽，气数已尽，是否这次就是西蜀的灭亡之战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长江与黄河滚滚奔流，泱泱大国生机勃勃。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中华民族创造的千年文明源远流长。那些闪烁在历史长河里的璀璨明珠，是我们永远自豪的珍宝，古建筑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当世界各国宾朋纷纷不远万里来访，只为目睹他们的真容时，我们庆幸历史的传承和感激祖先的伟大智慧。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相比，我国北京的故宫更具特色，它如王者一般傲然耸立在世界的东方，向整个世界展示一个充满高度文化的国度。素有天下第一名刹的河南登封少林寺早已风靡全球，多少外国人来此修禅习武。有人说，航天员在太空看见了中国崇山峻岭上盘踞的那条龙，这足以说明长城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我国古代建筑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从每一道回廊、每一座殿堂、每一座宅院，甚至一处斗拱、重檐、螭纹等，都能够清晰地体现出来。然而比这些建筑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因此当我们走入任何一座古代建筑时，我们必然都会带有一种崇敬，这是对那些缔造伟大艺术品的工匠的尊重，也是对建筑中文化的尊重。文旅中国畅游古建筑系列，我们从宫府园林类建筑、寺观教堂类建筑、军事交通类建筑、祭祀陵寝类建筑四大方面，来为您展现我国古代建筑的魅力，让您可以沿着古建筑的脉络去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北京故宫建成于明朝永乐十八年。为了建成这座巍峨壮观的木结构建筑群，中国工匠已经积淀了几千年。紫禁城落成后的六百多年，有无数人在这生活，发生了无数故事。

每当从紫禁城走过，一种威严厚重之感扑面而来。故宫在建筑布局与空间设计上传承了中轴对称、前朝后勤等中国古代工程规划制度。

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建筑，重檐无殿顶的设计彰显了它的最高规制。站在大殿四周，它是你能看到的最高建筑。如果说太和殿是紫禁城权力的心脏，那么紫禁城的城墙就是它的铠甲，角楼仿佛是它的盾牌。角楼这种兼具防御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建筑，四个方向上有均匀分布的28个翼角，展现出极具张力的美感。透过这些建筑，我能感受到数百年前的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北京故宫位于我国首都腹地，俗称紫禁城，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并称世界五大宫。曾经作为帝王之所，北京故宫是封建王朝的皇权象征，庄严肃穆，金碧辉煌，先后有24位皇帝居住。如今他已经褪去神秘的外衣，不再有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压迫感，显得幽深宁静，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向过去的大门。1406年，明成祖朱棣降旨修建故宫，历经14载终于完成。从此一座气势磅礴的宫廷建筑群便屹立在了东方古国。据统计，北京故宫大概有9000间宫室，堪称殿宇之海。无论是左右对称的结构布局，还是富丽堂皇的外观形式，整座宫殿都呈现出一种宏大的皇家气派，可谓是无与伦比的杰作。北京故宫的三大殿、后三宫和御花园三部分位于中轴线上，蔚为壮观。其中三大殿依次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是游人来到故宫必去的地方。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明永乐年间建成，当时称为奉天殿。清顺治帝将其改为太和殿，并沿用至今。太和殿是紫禁城内等级最高的建筑物，装饰手法精细巧妙，可以称为中国古代建筑之首，规模十分庞大。太和殿前的平台称为丹壁，上设有代表皇权的日晷、嘉亮和象征长寿的铜龟、铜鹤。殿下铺以汉白玉的石雕基座，四周以栏杆围绕，栏杆下还设有用于雨季排水的石雕龙头。若是恰逢雨天游览太和殿，或许你会看到千龙吐水的奇观。殿内重檐五殿顶，横梁高悬乾隆皇帝亲笔御书的建极随游牌匾，位于牌匾之下的就是金銮宝座。宝座的设计装饰显示了皇家的尊贵，椅背上金龙缠绕，其他部位是以火珠纹、云纹、卷草纹等，通体镶嵌红蓝宝石，加之宝座后宽阔的龙修金屏风，以及前后左右6根贴金江山万代生篆龙纹巨柱，整个大殿金碧辉煌，熠熠生辉。中庸里说，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所以中和殿取中和二字为名，意在凝神静气，稳重沉思。明清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之前，常在此休息，或者接受官员朝拜，甚至在祭祀前一天，皇帝还要在这里阅览柱文等。据说为了避免三大殿雷同，中和殿的门窗形制采用了大代理记所述的明堂，别有风韵。中和殿屋面覆黄色琉璃瓦，中间为铜胎鎏金宝顶，外檐均是金龙和喜彩画，天花为立粉贴金正面龙，殿内还设有地平宝座、 雍容华贵难以言表。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作为古代全国最高级别的考试殿试的场所，保和殿一直都占据着读书人心目中最神圣的位置。保和殿殿内雕镂金漆的宝座与金砖，别致的天花两彩画以及丹红色的陈设搭配相互映衬，愈发显得华贵富丽。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殿后阶壁中间的云龙石雕，这是故宫中最大的一块石雕，重达250吨，上刻有云龙海水等图案，九条游龙口含宝珠，形象富有动感，栩栩如生。看着这叹为观止的石雕，不禁会让人想起那数万的民夫，他们用旱船拽运的办法从百里之外将此巨石托运而来，艰苦非常。所以云龙石雕不仅体现着雕刻家的非凡才华，同样也凝聚着古代劳动者的智慧和才能。故宫是经历了600多年风霜的王朝象征，错落有致的殿宇，朱墙黄瓦的建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光辉夺目。一扇厚重的门隔绝了城里城外两个世界，漫步城内每一砖每一瓦都刻有历史的痕迹，就连门口的大缸因时间的侵袭也不再光鲜，但上面的刮痕至今依然清晰可见。远离喧嚣的人群，登高眺望紫禁城，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座巍巍宫阙，威严而庄重，吸引着人们不断去探索发现。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术中阳剪纸。中阳剪纸是流传在我省中阳县的一种民间艺术，保留了原始艺术淳朴粗拙的特征，给人以庄严神圣质朴的美感。它蕴藏着大量的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图腾符号，至今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较多的古代文化信息。从表现的内容来看，中阳剪纸有表现人物、植物、动物、器物造型的，也有表现岁时节令和人生礼仪中的活动情景的，还有表现民间的古老神话传说和故事的。在中阳民间，剪纸渗透在衣食住行、节日风俗、人生礼仪和信仰禁忌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结婚得子有喜花剪纸，祝寿有寿花剪纸，门上贴门神剪纸，灶上贴灶神剪纸，阴雨绵绵的时候在院中悬挂扫云止雨的剪纸，久旱不雨时在水缸上贴祈雨降甘露的剪纸。改革开放以后，中阳民间剪纸艺术得到了抢救、挖掘、继承和发展。1986年，中阳县被文化部授予了剪纸艺术之乡的称号。1992年，中阳县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高平绣活。高平在历史上种植桑麻很普遍，而高平妇女大多都是能纺善绣，因此高平绣活这种传统的刺绣技艺通过家传相互之间的交流得以延续。在过去，高平农村衡量女子的巧与拙完全根据姑娘绣花缝衣做鞋时手工针脚的好坏来进行评定，姑娘出嫁时的嫁衣饰物基本上都是亲手绣制。出嫁当天，娘家的乡里乡亲都会争先恐后地来观看新娘的陪嫁品。过门之后，大家从丈夫的钱袋、荷包、肚兜、耳套、鞋垫等等事物去评价妻子的聪慧贤德程度。等到做了母亲，孩子的穿戴更要显示母亲的才华。俗话说，孩子的衣，妈妈的脸。孩子身上的围嘴、肚兜、老虎帽、猫鞋都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祝愿、期望和浓厚的爱意。高平刺绣多以花卉、瓜果、虫鱼、蝴蝶、吉祥鸟和瑞兽等自然形象为题材，有时还将一些传统戏曲，比如说三娘教子、白蛇传、杨家将等剧情场景作为表现的内容。从遗存作品来看，高平刺绣至少在清末明初已经在当地广泛流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屋脊上的明珠——布达拉宫。

春去秋来，总有很多人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古城拉萨的各个角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布达拉宫。站在拉萨河南岸的山岗上，隔河远眺布达拉宫，是众多游客亲近这座云中宫殿的新方式。与山下平缓洁净的拉萨河流过的岁月记忆一样，布达拉宫浓缩着西藏千年风云变幻，也承载着古往今来所有人对它的神往。这座恢宏博大、内涵丰富、具有神秘色彩的云中宫殿，足以令人心生震撼和敬畏。

高原明媚的阳光下，布达拉宫透出一种历尽风雨沧桑后的从容与深邃。这座无论从拉萨的哪个方向都能一睹其辉煌的壮美宫殿，依山而建，以红、白、黄为主色调的高大宫墙和熠熠生辉的金顶，既不显得单调古板，也不过于华丽张狂。布达拉宫原名红山宫，始建于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布达拉宫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独一无二的神圣地位，它是拉萨这个雪域之都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象征，堪称雪域高原的圣殿，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它坐落在拉萨市西北的马布日山上，犹如一颗光芒闪烁的明珠。依山而建的布达拉宫层层叠叠，与山体仿佛融为了一体，宏伟壮观。这座神秘的宫殿是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所建，历经1300多年依然巍然矗立。尽管昔人已故，但汉藏人民的友谊却更加深厚。远望气度非凡的布达拉宫，白宫和红宫格外耀眼。红宫居于中间，白宫分散在两边。宫殿的墙壁红白相间，加之金碧辉煌的顶端，色彩对比明显，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布达拉宫整体为实木结构，宫殿的设计和建造遵循了高原地区阳光照射的规律，外墙厚2到5米，墙基很宽，直接埋入岩层，非常坚固。在墙基下面则布满了4通8达的通风口和地道，墙身全部是由花岗岩修筑的，有10几米高，且每隔一段就在中间注入铁枝，以对其进行加固，大大提高了墙体的抗震能力。屋顶和窗檐为木质结构，屋顶采用的是具有汉代建筑风格的歇山式和攒尖式，屋檐下的墙面用具有浓重藏传佛教色彩的鎏金铜饰做装饰。殿内有柱、梁、斗拱、船木等组成撑架，大厅和寝殿的顶部留有天窗，既便于采光，又有利于空气流通。置身布达拉宫中，仿佛踏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吸引着你的眼球。彩色壁画和雕塑是布达拉宫的一大特色，内部宫室、殿堂无一处不会有壁画，就连居住的地方也设有幔帐和墙群。壁画丰富多彩，雕塑更是精细传神，或辉煌壮丽，或典雅庄重。这些壁画、雕塑内容广泛多样，有历史人物图画，还有当时建造布达拉宫的劳动画面，以及表现民俗风情的生活图画。色彩以朱红、橘红、深红等暖色调为主，再辅以浅青、深绿等冷色调，画面清晰，对比强烈，表现了藏族人民高超的绘画技艺。山头的五色经幡随风张扬，彰显着布达拉宫的神秘悠远。群山之间，蓝天之下，布达拉宫纯净而又威严。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的殿宇犹如琼楼玉宇，让人舍不得归去。夕阳下的布达拉宫将壮丽和辉煌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霞光洒落其上，由浅红至深红，直至最后消失。等到夜幕逐渐降临，布达拉宫的灯光也依次打开，在灯光的照耀下，布达拉宫显得愈发的富丽堂皇、绚丽多姿。布达拉宫屹立在世界屋脊，是人们梦中的天堂，是信仰最终的归宿。其魅力不仅在于其宏伟壮观的建筑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物，更在于其纯净净化人心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灵魂的栖息地。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蹴鞠，古代中国的全民运动。在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太尉高俅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但是他却擅长当时的一种时尚运动蹴鞠。他倚仗自己的球技取悦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赵佶，从市井混混一跃成为朝廷重臣。那么高俅所擅长的蹴鞠和足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蹴鞠也叫踏鞠、蹴球、踢圆等，蹴就是用脚踢，踏鞠最早呢是外包皮革，里面塞满米糠的球，因而蹴鞠就是指古人用脚踏踢皮球的活动，类似现在的足球。2006年5月20日，蹴鞠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宫列传》，书中记载说，西汉时身为安陵板里公胜的相楚，因迷恋蹴鞠，虽然患重病，仍然不遵医嘱继续外出蹴鞠，结果不治。

0: 包括吹奏、击打、弹拨乐器、斗鸡、赛狗、下棋和踢球。其实呢，早在黄帝与蚩尤的上古传说中就出现了关于蹴鞠的记录。鞠可以上溯到石球，石球呢约在10万年前的丁村文化遗址首先出土，在4万年前的许家窑文化遗址大量出现。石球最早是狩猎工具，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用脚踢的石球以及镂空的陶球。明朝太平清化记载说，踏鞠始于宣后，军中练武之具，以革为圆囊，食以毛发。也就是说，蹴鞠开始于黄帝，用于军事训练，用皮子做成圆形的鞠，里面装满毛发。春秋战国时期呢，蹴鞠运动开始得到真正的发展与兴盛。到了汉代，蹴鞠运动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高峰。当时在皇宫及长安城内还设有专门的鞠城，相当于现在的足球场。东汉时呢，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竞技规则。蹴鞠与鞠城的方圆对比，正好呼应了天圆地方和阴阳二元的自然观念。竞技的队员有12名，分为两队，也对应着一年中的12个月。除此之外，比赛还专门设有裁判，并且规定裁判必然秉公执法，不应该偏袒任何一方。唐宋时期，蹴鞠运动发展到了第二高峰。宋代时呢，还形成了专业的蹴鞠艺人团体，名为齐云社，也就是圆社，并且出版各种专业书籍。其内部管理模式成熟，主裁判呢称为都部署，裁判称为校正。此外呢，还设有内部事务管理和外事接待处，可以说是当时的皇马足球俱乐部。齐云社呢，还会举办每年一次的全国性比赛，因为呢是在山顶举行，所以被称为山岳正赛，相当于当时的中超联赛。那么说到唐朝时蹴鞠的比赛规则，东南大学副教授沈阳介绍说，
1: 需要提醒的是，唐代的鞠的形式已经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本来鞠是外面是皮，里面呢是以一些毛发之物，那到了唐代，至少到了唐末的时候吧，就已经出现了充气的球。气球比鞠比起来弹性好，更轻便，这样子也带来了蹴鞠活动的很大的变化。元代大儒马端林就曾经记叙过从鞠到球的一个变化带来的蹴鞠活动形式的变化。其实如果把他的记录啊转译成今天的话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足球对阵时候的场景，有分队，有球网，谁把球踢进去谁获胜。而正因为从鞠到球的这一个变化呢，古人往往会把这个蹴鞠啊和打球把它混为一谈。除此之外，蹴鞠还有两项有意思的活动，一个呢叫做白打，一个叫做踢高球。其实踢高球就是比谁踢得高，白打呢就是指的不用球门，但是也是两个人啊或者四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分队进行比赛。由于白打和踢高球这样的游戏呢受的限制非常的少，不受场地限制啦，不受天气的限制啦，等等等等，所以呢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全面的喜爱，甚至连大明宫中的闺阁女子都非常的喜好。在唐代以前，这样的游戏其实被认为是不适合女子的，但是在大唐帝国，在长安城，在大明宫，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参与他们喜爱的活动。
0: 到了宋代，蹴鞠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全民运动。北宋画家苏翰臣呢，有一幅画叫《宋太祖蹴鞠图》，画面呢就描绘了赵匡胤、赵光义对面踢球，赵普、党进、石守信等人呢在一旁观看的情景。此外呢，朝廷还将打马球作为军中检阅之礼，蹴鞠相扑也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朝廷重大宴饮的助兴节目。不仅官方喜欢蹴鞠，连民间啊也极为的兴盛。那么蹴鞠在当时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呢？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金运昌介绍说，
2: 前选的蹴鞠图啊是一幅描写宋代体育活动的古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几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在踢球， 谁呢？

0: 踢球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太祖赵匡胤啊，又矮又胖那位。旁观的几位，一个是后来当了皇帝的赵光义，还有赵普等四位宋朝的开国大臣啊。那么这老几位呢，据记载当时是在军务繁忙的间隙啊，抓紧时间玩这个蹴鞠。开国皇帝、开国大臣是这么样的喜欢蹴鞠，所以呢，宋朝立国以后，这个蹴鞠啊，几乎就成了一个朝廷上下万众喜爱的这么一个体育项目啊。据说呢，凡是朝廷的大型宴会啊，那么喝过了六巡酒以后，一定要有很精彩的蹴鞠表演啊，这个足球运动员就上来了啊，在宴席前面给大家这个各显才能。
1: 当时的蹴鞠不仅可以用来比赛，还成为了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北征匈奴的时候，就用蹴鞠来训练士兵。另外呢，还可以表演，在音乐的伴奏下踢出各种花样和技巧。除此之外，汉代还出现了女子蹴鞠活动，许多出土的画像石上都刻有女子踢球表演的场面，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女子足球的先河。东南大学副教授沈阳介绍说，
2: 在古人看来啊，蹴鞠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娱情的玩物，它还可以用来治理国术、演习军队。汉魏以来，蹴鞠之戏就非常的盛行。李唐一朝虽然偏爱打马球，但是蹴鞠之戏呢并行不悖，甚至呢与有半仙之戏之称的荡秋千一起成为了每年寒食清明时候举国上下都召开的比赛盛会。
1: 蹴鞠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中主要体现在娱乐性和表演性，与现代足球的对抗性具有较大的差异。蹴鞠的主要表现是个人技巧，基本呢是自我欣赏的表演性游戏，内容包括自我表演控球、基本脚法练习和各种花式踢法。即使两人和多人的比赛，主要呢也是对踢，比较传接球的准确性、各种花活。而现代足球运动不仅有个人技术，同时呢还包括着整体对抗、位置移动、方向配合、观察交流和规则等内容。随着竞赛规则的不断变迁，比赛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对抗性。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足球运动的飞速发展，比赛阵型也由最初的一位九锋、四位六锋，逐渐发展到今天的全攻全守打法。2004年7月，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时，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的说法获得了国际足联的认证。随后在探索足球起源地新闻发布会上，亚洲足联秘书长维拉潘代表国际足球组织宣布，中国淄博是世界足球发源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随后举行的亚洲杯开幕式上郑重宣布此项发现。不断登上国际舞台的蹴鞠不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还成为我们实现文化自信的现象和底气。这颗小小的鞠球在地球上空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将古老的东方文明推向了西方，相互交融，生生不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1: 推开世界的门，
1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节目，欢迎各位的守候。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接下来呢，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徐誉滕这个人或许大家呢并不怎么熟悉，但是他的一首《等一分钟》这首歌却唱哭了曾经所有失恋的男男女女们，特别是70、80后的这一批年轻人。那么在这一首歌的背后呢，埋藏着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叹，余生漫漫长路，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虚无缥缈的迷途微光。余生很长，何必慌张？人生呢，总是充满着惊喜和失落，有恰到好处的遇见，也有撕心裂肺的怀念。但是时间总是向前的，没有一丝可怜。不论剧中还是待续，愿你都能够以梦为马，不负此生。接下来这首《往后余生》送给大家。这首歌呢，简单朴素的歌词道出了人们心声，从而呢，也是吸引了大众粉丝的喜爱。往后余生，我只要你；往前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是你，荣华也是你，目光所至皆是你，也写出了爱情的最高境界。

半城雪，这是歌手叶泽浩深情演绎的一首歌曲，全首呢古风味浓郁，词境优美，曲风典雅，听了让人记忆深刻，但是曲意略带忧伤，将人生的一些过往以半城雪的方式来演绎。是啊，人不可能事事都顺，总有一些故事在一个节点的时候离别着人，也离别着物，更离别着情，但是情依旧不会

一旦在后半程它一如牵引的线，在很多时候它会回到我们的记忆里无法抹去，而是会多了半生雪一般的牵挂而已。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2: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3: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2: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3: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1: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9: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0: 还是现代的激情，
9: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1: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歌名叫做《多年以后》。这首歌呢是由大欢演唱，歌曲呢是在2019年的5月发行，收录于专辑《多年以后》当中。在2019年6月，歌曲《多年以后》也是酷狗分享榜的第一名，很多人听了这首歌都非常喜欢，而且呢在抖音上也非常火，经常呢听到有不少的人在翻唱，但是不同的翻唱版本唱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阿基泰的音乐让人陶醉，在一起就是浑然天成，分开表演，个个都是天籁之音。他们是中国亮丽天籁之音组合，他们坚持原生态音乐，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把古老的马头琴、龙头琴和现代乐器吉他融合在一起，把中西乐器结合在一起，用原生态的文字和动听的旋律勾勒和展示民族文化独特的历史内涵，气势恢宏磅礴，大气且不失温婉，细腻中饱含着深情。阿基泰呢，也是中国民族与流行结合的典范，组合展现了独具燕赵风韵的民族艺术和才艺，也始终遵循着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唱出心中最美的歌。

海拉阿木呢，有一首歌当中歌词是这样写道：等到天边月亮入睡，等到姑娘把口弦揉碎，等到我把心儿唱醉，等到你音信全无，我就入睡。轻快优美的旋律，励志向上，朗朗上口，让人愉悦。优美的词句动人心弦，听了两个不同的声音，从开始的柔情委婉，表达了一种淡淡的思念。这首歌呢，就是《烟雨人间》。这首歌海拉阿木作词作曲并演唱，发行在2021年4月。《烟雨人间》，春风笑，意气少年领风骚，莫道人生苦与短，任凭岁月去逍遥。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8: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7: 越来越动听。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接下来和您分享许嵩的这一首流行歌曲《城府》。这首歌创作于2007年，收录于2009年1月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呢，也是许嵩有感而发写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歌曲里，许嵩只能或这样那样描述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复杂纠结。

李白这首歌是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足够惊艳，不管喜不喜欢诸如此类曲风的那种简洁明快而且有力的节奏，舒展又从容的旋律，以及李荣浩洒脱的歌声，都能够让一首流行歌曲因为有了质感和张力，让人不禁随之哼唱起来。那这首歌用乡村摇滚风的率性旋律，也写出了对随性生活的向往，也希望人们在听到李白这首歌的时候，能够不再用外界的评价眼光，用直觉和本心去生活，率性自由而不被世俗所束缚。那这首歌呢，听起来特别的流行，而且呢，原本带有的乡村摇滚元素的作品，因此呢，像是彻底进了城时尚潮流，比如今美国的新乡村音乐听起来还更加的新颖。

微微这首歌寓意着一种坚韧不拔的坚毅，怀着希望孜孜不倦的前进，积极乐观，坚持不懈，多伟大的事情都是由无数渺小所构成的，滴水可以穿石。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和温柔守候。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好的，朋友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9月11号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务规划，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四个细分目标。
1: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量销售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四个细分的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呢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的乘用车呢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呢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1: 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
0: 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呢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替代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度提升等。
1: 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汇聚百余项创新实践案例，展现出中国服务在数字化浪潮下迭代升级、扬帆全球市场的蓬勃态势。
0: 走进服贸会展厅，满满的 AI 范儿。人形机器人呢充当讲解员，带领观众们了解文化遗产。帮我介绍一下13号产品，柜台前的机器人店小二呢忙着应答咨询。慈源商店里呢，用户可以通过购买慈源套

0: 才解锁更多智能的服务场景。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服务展区征集的140余个案例当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呢，占比近40%。可以见得，数字技术呢，正在打破传统服务业边界，重构服务贸易新格局。
1: AI 加养老 ，AI 加医疗 ，AI 加物流 ，AI 加文旅，在本届服贸会上 ，AI 加无疑是一大亮点。在新技术驱动之下 ，AI 加服务能够精准贴合大众需求，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譬如在金融服务领域，利用 AI 大模型，银行可实现信贷审批、风险预警等行业业务的秒级响应。在教育服务领域 ，AI 学习空间结合智能终端教学资源与 AI 反馈能力，可支持学生答疑、练习、阅读与自主探究。在生活服务领域，相关平台的 AI 助手不到2秒就能根据用户需求生成包含餐厅评价、推荐菜的详细方案，极大便利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0: 相较于传统服务模式 ，AI 加服务呢，适配性更强，效率更高，体验感更好。不仅能在本土场景上服务，更能扬帆出海，走向世界。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多家医院内呢，有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研的 AI 中医体质辨识机呢，依托舌像采集、面部扫描、AI 诊脉等技术，开展多项的健康风险评估，收获了当地的民众好评。在哈萨克斯坦的一处牧场里呢，从硬件、软件到非手培训、人员管理，中国企业呢为农场提供了整包服务的解决方案，顺利完成200万亩棉田的植保服务，一台设备、一套算法、一组方案，让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智慧呢，惠及更多民众，让智慧农业的创新成果呢，跨越山海，真正实现了全球服务互惠共享。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增长17.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出口分别同比增长44.3%、25.9%、25.4%和10.9%。
0: 技术向善，服务为民。国务院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明确创新服务业发展新模式，提出在软件、信息、金融、商务、法律、交通、物流、商贸等领域，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广泛应用。从服贸会这扇窗口望去，人工智能呢，还将持续释放创新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相信，未来呢，将会有更多的优质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让世界共享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9月11号，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售。记者在铁路12306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
0: 在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成都呢，截止上午10点，成都车站呢已售出中秋节日的首日火车票呢达30000余张。从预售的数据分析，中秋阶段的短途出行的需求集中，成都去往重庆、贵阳、广元、黄楼九寨等方向的客流热度较高。
1: 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0: 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的赏秋游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呢，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呢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也正在成为假期黑马，像河北承德的滦平、四川宜宾长宁，以及呢广西河池的南丹、安徽黄山的宜县等宝藏小城，相关产品的搜索量呢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呢头饼增长约超10倍。
1: 没有抢到票，官方呢推荐了这些方法。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热门车票可能秒空。如果暂时没有买到票，官方推荐试试以下这些方法。
0: 第一呢是用好候补购票功能，12306呢支持最多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越多，成功的几率就越多。所有的新增票额呢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第二呢就是尝试错峰出行，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呢是出行最为集中的时段，提前或者是延后半天出发，这票源呢会宽松很多。
1: 三是考虑中转换乘，直达车票售罄时，可参考12306推荐的最优接续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四是关注预约购票试点，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实行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提前提出提交出行需求，系统于开车前20天到16天每日兑现订单。铁路12306是唯一官方售票平台，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会员费等额外收费，请通过官方渠道购票，谨防上当。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1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
1: 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寄语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上来，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到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每一刻，扎实推进教育15/5规划，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掌握智慧教育手段，提升教书育人本领，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全省上下要吸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紧盯商业综合体、高层建筑、老旧社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企业，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要提升事故防范处置能力，统筹做好城乡火灾、森林草原火灾等重点部位消防安全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的监测预警，同步抓好防汛各项工作，推动应急救援力量前置常备，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行业部门主管和监管部门要主动担责、动真碰硬，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精打细算、务实精准要求体现到财政资金使用全过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财政保障。
0: 会议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作为15/5开局之年稳投资、扩内需的核心抓手，全省上下要抢抓政策机遇，加强前期研究，吃透政策精神，健全工作机制，把政策清单转化为项目清单、资金清单，要积极谋划项目，紧盯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和机遇窗口，全力争取中央及各方面支持，和有关部门要做好统筹规划，加大联合指导力度，有序推动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梯次推进格局，积蓄发展后劲，要强化保障措施，加强新建项目和原有基础设施的有效衔接，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全省一盘棋，扎实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从规划、审批、建设到运营各环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项目资金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7号到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调研组在青海调研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
0: 在前期间，调研组分别在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市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人大代表、人民陪审员介绍相关情况和意见建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蔡成勇分别做主持座谈会。
1: 调研组认为，青海各有关方面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实施人民陪审员法， 推动人民陪审员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平安青海、法治青海作出积极贡献。肖捷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充分认识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把司法民主、司法为民的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各有关方面要继续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强化服务保障，助力人民陪审员发挥好在推动法理情相融、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持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推动新时代人民陪审员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在行期间，调研组先后赴海东市、海西州、西宁市实地调研，深入有关基层法院、司法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乡镇司法所等单位，了解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履职保障、参与案件调解以及呢普法宣传等工作详情，并在基层法院现场实地观察人民陪审员如何有效参与调解案件。调研组还赴乡村实地调研人大代表工作、换届选举工作、村民法治宣传、村委会制度建设等情况。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古振春、高友东、委员先铁可等参加调研，省领导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张泽军等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等工作，审议通过青海省民营经济发展15规划。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消防安全，特别是人员密集场所、工业园区、动火作业、施工现场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统筹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减灾等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地方间的交流合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始终坚持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加快培育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牢固筑牢教育强省基础。
1: 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深入贯彻民营经济促进法，认真学习借鉴晋江经验，推动民营经济与产业四地建设深度融合，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全省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0: 会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工作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因地制宜优化和调整布局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主责主业管理，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
1: 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黄河水量分配指标调整方案，审议通过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送审稿、2025年度青海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送审稿，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9月10号至11号，省委六个巡视组先后完成对省委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省委党校、共青团青海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总工会、省红十字会、省社会科学院、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的巡视进驻，并开展工作。
1: 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同题共答，高质量完成巡视任务提出要求，强调省委巡视组将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履行职责，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发现和纠治政治偏差，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支持配合巡视，与巡视组同向发力，主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促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1: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美平，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分别出席本部门巡视进驻动员会，并作表态讲话，要求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发挥表率作用，把巡视工作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接受巡视监督，推动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巡视标本兼治作用。
0: 省委各巡视组现场工作时间为9月中旬至11月10号，期间呢，设立专门的值班电话、电子信箱和马上巡举报平台，主要受理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问题反馈，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信访事项等。本轮巡视受理信访时间截止至2026年11月6号。
1: 9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科技攻关，成功突破高寒高海拔腹水断层隧道设计施工核心技术，依托隧道工程建设实践应用为期1年的稳定运行验证，隧道设计团队自主创新搭建的一体化动态设计施工优化体系落地见效，为青藏高原交通工程安全高效绿色建设筑牢技术屏障。
0: 此项技术攻关呢，以 G345 启东至纳曲公路沙木多黄河大桥至九支段的关键控制期工程年折山隧道作为实践载体，隧址区地质条件复杂，施工环境严苛，隧道穿越浅埋粉土腹水层及腹水断层破碎带，危急围岩占比超70%，围岩稳定性差，渗水风险高，动容危害突出，施工困难，是制约项目安全优质推进的典型难点工程。针对高寒高海拔隧道施工的技术瓶颈，省交规院公司隧道设计团队聚焦痛点，精准破题，自主构建 超前地质预报、全天候监测测量、动态参数优化、现场闭环落地、一体化动态设计施工优化体系。
1: 同时，专项研发设计出适配高寒极端环境的专用防排水系统，有效攻克高寒地区低温防水材料脆裂、排水管路冻堵、衬气长期渗漏、冻容结构破损等共性技术瓶颈，形成一套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寒复杂围岩隧道设计成套核心技术。年车山隧道的顺利贯通与长期稳定运行，充分验证了此次科创技术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4: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5: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7: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听说青海。

0: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听说青海，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9月6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圆满闭幕。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赛事期间呢，共举办56场农牧品牌的宣传推介与农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累计设置展位3389个。电商直播间145间，参展主体2229个，农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额实现新突破，分别达到1326.6万元、715.02万元，总销售额达到2041.62万元，较去年增长14%。
1: 本届青超联赛，省农业农村厅以赛事为媒，以展销为桥，以品牌为魂，以增收为本，通过现场展示展销、网络直播销售、云上展示展销、消费券带动促销、奖品发放促销、球员代言助销、装备宣传助销、媒体报道助销、美食品鉴展销、礼盒制定促销、团体采购促销、业态联动促销等方式，全方位多场景高频度宣传，打造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区域公用形象品牌，持续赋能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农牧区振兴。
0: 9月11号晚间，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暨西宁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场演出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静斋、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夏仲莹出席仪式。
1: 今年9月是青海第45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本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任务，采取文艺展演加成果展示双线推进模式，集观赏性、互动性、科普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0: 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集中展现非遗展演、多民族歌曲联唱等特色节目，土族安昭舞、藏族弦子以及那撒拉族民间小调、蒙古族顶碗舞轮番上演，千人锅庄快闪互动氛围热烈，演员与现场观众同台踏歌起舞，欢聚同乐，现场气氛热烈祥和。
1: 活动现场，15家西宁市级牵头单位布设普法展台，常态化宣讲民族团结法律法规，安排专业律师驻点开展免费法律咨询服务。7县区集中展示共富工坊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民俗手作等创建成果，全面呈现西宁市在共富工坊规范运营、互嵌式社区建设、5+N工作体系落地等基层实践成效。
0: 9月11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江苏青海两省把助力鲜枸杞外销作为协作帮扶促消费的重要内容，深入实施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苏专项助农活动，汇聚多方资源，破解产业堵点，推动柴达木鲜枸杞在长三角地区迅速圈粉走红。截至目前，苏青协作机制帮助销售青海鲜枸杞15万公斤，销售额达500万余元。
1: 依托苏青协作机制，两省整合农业农村供销部门资源，发挥江苏先锋会、青海西部优选平台优势，搭建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平台运营、经营主体参与的工作模式，推进青海鲜枸杞产销专项行动落地见效。
0: 项目组织业务团队呢赴宁夏考察学习，围绕着采摘、包装、运输、售后等全链条开展实操演练，编制标准化操作手册。工作人员呢深入海西枸杞主产区，摸清产区产能与上市节奏，落实以销定产，做好产销精准匹配，针对高原鲜果易破损、易变质风险，提前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筑牢品牌安全防线。
1: 聚力破解鲜果外运难题，两省统筹产地与销区仓储保鲜资源，完善海西产地预冷分选设施，联动顺丰开通鲜枸杞冷链空运专线，建成产地预冷分拣分级气条包装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完整链条，盘活江苏冷链仓储资源，打通产地初加工与销区中转环节，包装快递综合成本下降50%以上，运输损耗由50%以上降至3%以内，实现柴达木鲜枸杞24小时抵达江苏，36小时送达长三角消费者手中。
0: 两省搭建多元销售矩阵，以两大平台为核心，联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与网红机构，推动13家大型商超上架鲜枸杞，通过专场活动、消费券、百场直播等形式拓市，开展产地实景直播，推介高原鲜果品质，同步推送农畜产品进机关、社区团购等线下渠道，先期预售鲜果10000余公斤。
1: 本次协作坚持以鲜带干，干鲜互促，同步推介枸杞干果、原浆等产品，把鲜果流量转化为全品类市场优势，统一使用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扭转外地贴牌销售的旧局面，重塑大众对鲜枸杞的认知，推行平台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收购模式，稳定收购价，减少中间环节，带动果农增收30%以上。
0: 近日，记者从中国职工教育职业培训协会青海行帮扶行动工作推介会了解到，自帮扶行动推进以来，原授双方主动对接、深度交流、协同共进，创新推出多对一组团式帮扶模式，推动专业共建、人才共育、资源共享，促进我省技工院校专业建设、师资培育、教师水平不断提升。
1: 2025年技能照亮前程中国职协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行，通过多对一组团帮扶，促成全国36所优质技工院校和5家行业龙头企业与青海省12所技工院校成功签订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协议，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精准化的省技联动帮扶体系。
0: 原授双方建立线上线下融合、定期协商推进的协作机制。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为西宁市黄中区高级技工学校量身定制帮扶方案，青海省重工业技师学院联合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等院校制定5年对口帮扶方案，海南藏族自治州高级技工学校与珠海市技师学院创新院校加企业三方联动育人机制，开设焊工订单班。在师资建设方面，12所授援院校累计选派50余名骨干教师赴对口院校跟岗研修。以赛促教方面，今年的6月，借青海省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契机，邀请对口帮扶院校教师参与职才，成都伊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10所技工院校达成智慧校园建设合作，已开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专题培训班15期，培训800多人次。各职工院校深入推动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组织骨干教师赴广东参加车身修理技师师资培训班、广东3项智能技术、北京世纪超星与青海水电技师学院共建信息合作平台，轩玉科技向青海省重工业技师学院捐赠汽车工具套装以及那课程视频资源，填补了实训教学短板。
1: 9月8号到9号，省委组织部召开第11轮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部署暨业务培训会，深入学习贯彻14届省委第11轮巡视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对结合省委第11轮巡视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同步开展业务培训。
0: 此次培训采取政策解读、经验分享和系统实操等方式，组织参训人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选人用人监督、严明组织人事纪律、 严肃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等方面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解读中央巡视和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典型做法，对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的重点内容、方式方法和工作流程等进行系统培训，引导检查组成员。

0: 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妇女联合会党组候选人用人情况工作开展专项检查。
1: 青海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青海省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8274110。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 A160 信箱。三、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3520404。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兴城大道与华盛路路口青海省公安厅扫黑办。四、青海省人民检察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09。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54大街17号。五、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6165213。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59号。六、青海省纪委监委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971-12388。二、举报信箱，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71路348号省纪委监委信访室。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省扫黑办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将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提供重大线索、协助破案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青海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6日。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刘彤，来给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3: 好的，那么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分享到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吧。
4: 好的，下面是

0: 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路况。最右京藏高速品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双向封闭施工，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旦西线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茶阁路段都兰服区茶卡至格尔木方向，诺木洪服区格尔木至茶卡方向设立临时交通安全劝导服务站，引导车辆至服务区休息20分钟，请望车辆呢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缓慢通行。G0612西可高速的西茶路段，距离钢闸收费站1公里处西海至茶汉诺方向应急车道封闭施工，急车道正常通行，请观车辆注意避让。还有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龙雾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按照导向的有序通行。G341胶海线的大通至海燕路段，金银滩隧道大通至海燕方向是超车道封闭施工，急车道正常通行，请观望车辆注意避让。G0613西里高速共玉路段的厄拉山隧道入口处西宁至共和方向全封闭施工，共和至西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茶阁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域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0: 好，目前是国道13侧磨线麦秀大桥桥梁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206的循环线嘎嫩乡柴沟处防撞墙发生倒塌，路基掏空，道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南线新海线河卡山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5马宁线曲麻兰线不动全至曲麻兰路段进行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7张焖线能源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路段，千县俄博镇高速路口至晋阳岭路段实行全封闭施工，请车辆呢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局的国省干线呢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状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好的，今日天气呢是西宁北部、海东北部、果洛南部及蒙元、玉树市、郴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大部晴或多雨，省内区多区，省内的其余地区是小雨或阵雨。雨雪天气呢，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和安排您的出行。根据大屏监测到的情况是，收费站呢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4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一个最新的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彤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化龙、循化、海燕、贵德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钢察、海燕的部分地区有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囊谦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小雨，7度到1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小雨，7度到1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小雨，7度到1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 城北区小雨，7度到13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凝聚。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恙，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 宁可十方九空。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谧，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从昨天夜间开始。
7: 我省预算，这里有你要的资讯，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推开世界的门，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在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或者是中波调的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独特的韵味儿，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伤口是爱的笔记》。伤口是爱的笔记啊，这也是一首承载着青春记忆的内地流行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舒缓真挚，歌词呢也是书写着少年的心事和成长的感悟。王力宏干净通透的嗓音呢，也是将少年的迷茫和期许啊娓娓道来。当年这首歌曲一经推出的时候，便收获了大批的听众的喜爱啊，成为时代标志性的青春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伤口是爱的笔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伤口是爱的笔记啊，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把人带回了那段非常热烈纯粹的岁月当中啊。歌声当中藏着少年对未来的一个憧憬，也有成长路上的淡淡的茫然。经历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共情那份真诚，勾起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哎，孙楠非常深情大气的一首抒情力作啊。孙楠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浑厚，富有张力。歌曲呢讲述了心底难以忘怀的情怀。这首歌曲呢也是编曲层层递进啊，饱满的演唱呢把思念和遗憾诠释的也是淋漓尽致。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主打的抒情曲目，传唱度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孙楠带给我们的《忘不了你》。

孙楠非常醇厚的歌声呢，也是直击内心啊，把藏在心底的牵挂缓缓地诉说出来，没有浮夸的修饰，只用非常真挚的演绎呢，诠释着感情当中的念念不忘。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安静的午后来聆听哦，在旋律当中体会人世间那些深沉而内敛的情感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由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力量的励志流行歌曲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铿锵昂扬，歌词传递着坚守的信念，永不言弃的精神内核，非常质朴有力的演唱呢，也是传递出直面困境的勇气。在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不少的听众，歌曲在内地乐坛呢也是难得的励志佳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相信》。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胜为我们带来的《相信》。哎，那么这首歌曲的整首歌啊，满是向上的力量，告诉我们，纵然前路非常的坎坷啊，但我们依旧要守住心中的信仰。这首歌曲呢，节奏非常的铿锵有力，字句也是鼓舞人心啊。低谷之时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能够收获一份前行的底气，带给听众朋友们非常温暖坚定的精神慰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为了遇见你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细腻的抒情男女生的作品啊。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优美，诉说着对美好相遇的期盼。张杰和胡瑶两位歌手的音色呢，也是非常清甜干净，对缘分的向往也是娓娓的吟唱，编曲简约柔和，突出人生的情感。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备受很多听众来关注的一代新人代表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杰和胡瑶为我们带来的《为了遇见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了这首好听的歌曲《为了遇见你》啊，歌声也是非常的轻柔婉转，描绘出了对美好相逢的满心期许啊。缘分总是充满了未知，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份热情。温柔的曲调也是抚平我们大家的心绪啊，让听众朋友们在音乐之中感受那份对真挚情感的美好向往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宇春带给我们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哎，那么李宇春的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呢，也是改编经典的旋律，赋予老歌全新的现代活力，节奏非常的明快热烈啊。李宇春这位歌手独特的声线呢，也是洒脱利落，舞台感染力十足啊，重新演绎这首老歌呢，也是掀起了传唱的热潮，成为超级女声时期代表性的演绎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尽情的释放自我，歌声自信坦荡，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可能依然会感受到那份非常自信潇洒的一种洒脱吧，感受音乐带来的热烈的生命力哦。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或者是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秦海璐为我们带来的《幸福》。

回味。哎，不知道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回味自己的幸福啊？这首歌曲呢，《幸福回味》呢，也是氛围感十足的一首都市抒情歌曲啊，旋律也是淡淡的忧伤，诉说着情感逝去之后回望过往的心境。秦海璐的嗓音呢，辨识度非常之高啊，情绪非常克制内敛啊，也是把回忆当中的悲欢娓娓的道来。这首歌曲的编曲啊，非常的简约，也是烘托出了沉浸的怀旧的一种氛围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幸福回味》。

回望曾经的点滴啊，有甜蜜也有很大的遗憾。歌曲没有激烈的宣泄啊，只是平静的回味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独处的时候细细的来品味这首好听的歌曲。在歌声之中，我们要读懂经历过的事情，成为生命的馈赠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哎，遇见我这首歌曲非常清新独立的一首城市民谣流行作品啊，创作的风格呢也是文艺松弛，旋律轻快随性，歌词记录自我生活和心绪，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干净，脱离了流水线流行的套路啊，展现内地音乐人非常细腻的内心世界。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曹芳为我们带来的《遇见我》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嚣的浮华，聆听的时候好像要慢慢的放下脚步，审视自己的内心，在舒缓的旋律当中呢，也是享受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拥抱本真的生活状态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倩倩为我们带来的《蓝颜知己》。《蓝颜知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细腻委婉的都市女声作品啊，探讨男女之间的珍贵纯粹的知己的一种情谊啊。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婉转悠扬，陈倩倩呢也是非常温婉克制啊，歌词细腻描绘了超越爱情的自己。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非常的柔和，也是当年极具话题度的一首抒情曲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倩倩带给我们的《蓝颜知己》。

人世间难得一份灵魂契合的知己啊，无关爱情，重在懂得。歌曲呢，也是把这份特殊的情谊啊，娓娓的道来，温柔又清醒，细细的品味，懂得知己二字的一个重量，珍惜啊，生命当中彼此懂得的可贵缘分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至少还有你》。至少还有你是一首非常质朴真挚的平民的流行情歌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词直白热烈，诉说着不愿和爱人离别的恳切心声。林俊杰非常朴实接地气的唱功呢，没有过多的技巧修饰啊，凭借着真情实感呢，打动着无数普通的听众，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主要关注的内容有，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时讯青海，高原高寒腹水断层隧道核心技术难题被攻克。
0: 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开幕，我国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
1: 科技动态，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
0: 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清凉油重在营造清爽感。
1: 体育快报，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丁俊晖晋级四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1: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接机。习近平乘坐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2场活动11号在江西瑞金举办。此次活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意义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成做宣讲报告。
1: 宣讲中，杨凤成回顾了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长征的伟大历程，结合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重要事件和英雄壮举，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
0: 杨凤成表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坚定信仰、信念、信心走好新的长征路，以实际行动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 本场活动由江西省委宣传部光明网承办，赣州市委宣传部和瑞金市委、瑞金市人民政府协办，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网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最近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举办。
1: 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及执法能力建设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成了初步共识，审议了下届会议审办国等议题，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

0: 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及相关积极实践，并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洋治理综合体，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号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多人参加活动。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
0: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1: 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10号在横琴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落实特区新的5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做出新贡献。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前，中央有关部委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与会人员还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
1: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岑浩辉，广东省省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孟凡丽，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等在会上发言。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 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窖墙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5: 时讯青海。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
1: 9月9号，记者从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省交通规划计划研究院有限公司凭借着自主科创攻关，成功突破高寒高海拔覆水断层隧道设计施工核心技术，依托隧道工程建设实践应用为期一年的稳定运行验证，隧道设计团队自主创新搭建的一体化动态设计施工优化体系落地见效，为青藏高原交通工程安全高效绿色建设筑牢技术屏障。此项技术攻关以 G345 启东至纳曲公路、沙漠多黄河大桥至九支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年折山隧道作为实践载体，隧址区地质条件复杂，施工环境严苛，隧道穿越浅埋坟土覆水地质层，

0: 腹水断层破碎带，危急围炎占比超70%，围炎稳定性差，渗水风险高，冻溶危害突出，施工困难，是制约项目安全优质推进的典型难点工程。针对高寒海拔隧道施工的技术瓶颈，省交规院隧道设计团队聚焦痛点，精准破题，自主创新构建，超前地质预报，全天候监控量测，动态参数优化，现场闭环落地，一体化动态设计，施工优化体系等。
1: 同时，专项研发设计出适配高寒极端环境的专用防排水系统，有效攻克了高寒地区低温防水材料脆裂、排水管路冻堵以及衬气长期渗漏、冻溶结构破损等共性的技术瓶颈，成功形成一套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寒复杂围岩隧道设计成套核心技术。年折山隧道的顺利贯通与长期稳定运行，充分验证了此次科创技术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0: 9月10号，作为青海省5个1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之一的柴达木一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布哈河至芒矮省阶段建设项目施工进入全面冲刺的关键阶段。
1: 柴达木一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全长1380公里，依托高零六 G0612西河高速和国道315，串联丹噶尔古城、大柴旦翡翠湖、乌素特水上雅丹、艾肯泉、黑独山等资源点，为充分发挥项目焦旅融合赋能作用，青海省海西公路总段以畅达海西、温情通途、文明服务品牌为引领，组建参建人员，抢抓施工窗口期。在因地制宜保护原生生态风貌的同时，实行倒排攻击、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0: 截至目前，柴达木一号项目已完成地面涂装20,124平方米，景点形象标14处，景观里程碑22座，起跑5厘米，沥青层面5,705.6平方米，粘层5,705.6平方米。热熔型标线900平方米。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8号，2026年全国三人制龙人篮球比赛在陕西省咸阳市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青海省代表队荣获全国季军，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0: 本次赛事为全国残疾人乐享健身重点赛事，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21支代表队，近150名听障运动员参赛。青海省代表队依托青海省特殊教育学校、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组建。赛前，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认真遴选运动员，会同省特校组织队员，利用课余及暑期开展专项集训。结合听障运动特点呢，打磨战术，建立手势、眼神协同作战模式。
1: 在比赛当中，青海队不畏强敌，小组赛立刻多支传统强队闯入4强。面对往届冠军沉着应战，在比分焦灼的时刻，凭借团队默契锁定季军。运动员们依靠手语、眼神完成战术配合，充分展现了青海残疾人自强不息、敢打敢拼的精神风貌。
0: 9月11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举办首届金色世界德令哈赛马大会，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的草原马术盛宴。来自青海省海西州、黄南藏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省的112名选手齐聚赛场。
1: 大会在精彩的文艺展演当中拉开帷幕。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器乐连奏战马，舞蹈牧马青年轮番上演，蒙古族长调、呼麦等特色节目精彩亮相。
0: 赛事兼顾专业性、观赏性和群众性，设置走马、速度马2大竞赛类别， 包含3000米纯土种走马、3000米1.42米以下走马、4000米速度马、2000米女子走马、3000米新西兰走马五代竞赛项目。各项目均设置了1至6等奖。经过激烈角逐，乌兰县查卡镇代表队呢斩获了3000米纯土种走马项目第一名。天峻县包揽3000米1.42米以下走马、4000米速度马、2000米女子走马三项冠军。嘎海镇代表队摘得3000米新西兰走马项目桂冠。
1: 活动现场还开设了群众的沉浸式体验专区，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市民游客可参与骑马体验、主题打卡等互动项目。现场呢，还设置到了农畜产品及美食展销区，集中展示德令哈枸杞、牦牛肉干、奶制品、青稞制品等本地特色物产。通过搭建农畜产品展销平台，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0: 9月11号，青海省2026年重点人群阅读点亮系列活动在海东市启动。活动精准面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新就业群体，开展定制化阅读服务，推动全民阅读从广覆盖向高质量跃升。
1: 本次活动由海东市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工作机制多部门联动统筹，现场设置到了阅读成果展示、集体诵读、阅读分享、公益倡议发布等环节，各重点群体代表登台交流阅读感悟，集中展现省市县三级常态化、精细化的阅读服务成效。
0: 活动深度结合青海文旅文脉与基层民生需求，依托河湟文化土壤，秉持文化润心、书香惠民理念，致力于打通重点群体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1号，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江苏、青海两省把助力鲜枸杞外销作为协作帮扶促消费的重要内容，深入实施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苏专项助农行动，汇聚多方资源，破解产业堵点，推动柴达木鲜枸杞在长三角地区迅速圈粉走红。截至目前呢，苏青协作机制帮助销售青海鲜枸杞15万公斤，销售额达500多万元。
0: 依托苏青协作机制，两省整合农业农村销售部资源，发挥江苏先锋会、青海西部优选平台优势，搭建协同联动工作体系，形成政府引导、平台运营、经营主体参与的工作模式，推进青海鲜枸杞产销专项行动落地见效。
1: 项目组织业务团队赴宁夏考察学习，围绕采摘、包装、运输、售后等全链条开展实操演练，编制标准化操作手册。工作人员深入海西枸杞主产区，摸清产区产能与上市节奏，落实以销定产，做好产销精准匹配。针对高原鲜果易破损、易变质的风险，来提前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筑牢品质安全防线。
0: 聚力破解鲜果外运难题，两省统筹产地与销区仓储保鲜资源，完善海西产地预冷分选设施，联动顺丰开通鲜枸杞冷链空运专线，建成产地预冷、分拣分级、气调包装、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完整链条。
1: 同时呢，两省还搭建了多元销售的矩阵，以两大平台为核心，联动淘宝、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与网红机构，来推动13家大型商超来上架鲜枸杞，还通过了专场活动、消费券、百场直播等形式拓市，开展产地实景直播，推介高原鲜果品质，来同步推进农畜产品进机关、社区团购等线下渠道，先期预售鲜果达到10000多公斤。
0: 本次协作坚持以鲜带干、干鲜互促，同步推介枸杞干果、原浆等产品，把鲜果流量转化为全品类市场优势，统一使用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扭转外地贴牌销售的旧局面， 重塑大众对于鲜枸杞的认知，推行平台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收购模式，稳定收购价，减少中间环节，带动果农增收30%以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0号以时空助力转型、数字引领升级为主题的青海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行业应用场景发布会在西宁市举行。活动汇聚省市行业主管部门、空天领域专家、科研院所及头部企业代表，集中展示空天大数据前沿技术与本土化落地成果，搭建起政企院协同创新、资源对接、场景落地的对接平台，助力全省空天智能产业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活动现场，业内权威专家围绕时空智能、天地空一体化感知技术等领域开展了主旨分享，深度解读前沿技术体系与应用价值。发布会集中展示了多项前沿科创成果，国内头部测绘企业发布天空地一体化时空大数据创新应用方案，空天科技企业发布道路交通及周边环境的安全风险监测解决方案，西宁市国土勘测规划研究院分享低空智能与遥感 AI 融合的本土化实践经验。同时，城西区人民政府联合相关企业正式启动青海航空航天时空大数据创新应用项目，推动空天技术资源与区域产业场景深度融合。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你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4: 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12号，以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开幕。记者从大会开幕式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区源、边缘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近年来，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布局持续优化，同时也面临算力布局分散、资源底数不清、动态监测滞后、跨域协同不足等挑战，算力资源集约化的利用和整体效能释放水平仍有提升空间。
1: 为了统筹调配全国算力资源，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下，全行业系统推进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建设，持续迭代升级中国算力平台功能。在去年8月举行的2025中国算力大会上，中国算力平台完成了10个省区市平台接入，实现了平台主体资源生态场景全面贯通，我国全局总揽分域协同的算力发展新格局初步建成。
0: 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市区平台对接入网，中国算力平台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全国算力态势感知监测体系，有效破除地域壁垒，打通数据孤岛，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从粗放式、规模扩张到向集约高效推进，夯实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基础。
1: 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入驻算力服务商超2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多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的新阶段。
0: 下一步，中国算力平台将持续提升全域态势感知能力，完善全国一体化协同调度机制，深化跨区域算力联动共享。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从卖产品到供方案，中国制造链通全球。
14: 我现在是在浙江慈溪，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取暖器生产基地之一，这里聚集着100多家的取暖器整机企业。今天我就带领我的外国客商朋友们来一起定制一批他们所需功能的取暖器产品。
15: 好，我们发了一个我们自己要求的款式，咱们能不能可以做这个？
14: 我觉得一定可以，
15: 那我
14: 们去看看。
15: 可以看看。好，
16: 因为冬天比较冷，他不想从被子出来，然后按那个暖气。但是要求就是可以不可以用手机控制吗？
17: 你这个基本的需求，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进行我们的工业设计、结构设计，以及验证到你交付，那我们所有的内部元件就方圆5公里，都能够提供。
14: 从一张设计图到一件可以交付的产品，背后是一条快速响应的产业链。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气候条件，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测试体系，对出口产品进行针对性验证。
17: 这个是我们一个恒温控室的实验室，因为比如说我们像北欧啊这些低温国家，那么在-15度或者更低的情况下，取暖器它也能开得起来。其实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噪音测试、性能测试，测试合格才能出厂，才能交付给你们。
14: 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取暖器主要以标准化产品出口，同质化竞争较为明显。如今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从母婴取暖到烘干毛巾，越来越多细分产品也能快速落地。眼下正值电暖器的出口旺季，10余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
17: 目前出口的款式呢有4-5种，那出口的 国家呢主要是美国呀、加拿大呀以及北欧啊，我们细分领域生产量呢和出货量呢都是比往年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还在30%左右。
14: 从一个产品卖全球到根据需求做产品，中国制造正在以更强的柔性生产能力适配全球市场。慈溪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前七个月，慈溪取暖器出口18.4亿元，同比增长14.6%。而在制造端不断提升响应速度的同时，跨境物流也在加快向供应链服务升级。
18: 这里是亚马逊七月份刚刚启用的上海临港智能枢纽舱，这里距离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洋山深水港只有30分钟的车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种中国好物正从这里中转，然后出发运送到全球数亿消费者的手中。
14: 一直以来，跨境卖家开拓海外市场，让国货走出国门，往往面临成本高、风险大、运营流程复杂等问题。而建在货源地的全球智能枢纽舱，将国内集货、跨境分拨等环节整合，让卖家可以小批量、多频次补货，更灵活地响应海外市场的需求。据了解，相比海外本地存储，该模式最高可帮助卖家降低45%的存储成本。今年四月，深圳枢纽舱率先投用，七月上海临港智能枢纽舱启用，9月2日宁波枢纽舱也正式投入运营。
19: 上海它是紧邻世界级的港口，能够让我们实现从入舱到出运更加无缝的衔接，那与沪甬双舱的一个联动，能够覆盖到华东的整个的卖家的一个群体，并且呢能够实现华北甚至说长江中上游的一个覆盖。目前我们可以发往美国，并且呢我们有计划呢拓展这个目的国到欧洲、英国以及日本。
14: 从按需定制的工厂车间到高效流转的跨境枢纽舱，中国制造出海正在从卖产品向供方案转变，为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13: 科技动态。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11号，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的登记制度进入到落地实施新阶段。
1: 今年7月1号，国家数据局正式印发《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指引旨在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推动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登记系统，着力解决多种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等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来更好帮助各类主体明晰数据产权，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
0: 11号上线的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是落实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的登记制度重要载体，主要汇聚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结果等信息，面向全国提供了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公示、登记结果查询、核验等服务，为登记结果全国互认提供了基础支撑。
1: 经过组织推荐并按程序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纳入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录。登记机构将按照指引有序开展登记工作，相关登记结果同步汇集到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登记业务办理与统一公示查询有效衔接。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首日，从有关机关登记机构公示的申请信息来看，主要涉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业的各种行业，反映出相关领域较为活跃的数据产权登记需求。
1: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结合登记实践，持续优化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功能，指导登记机构规范开展登记工作，不断提升登记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登记凭证在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纠纷解决等场景当中的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本届服贸会上 AI 元素可谓是无处不在，那么在文旅服务以及相关的专题展上，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文化创作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AI 是如何重塑文化创造的。
2: 看这个 AI 环拍体验，这台相机可以360度捕捉我的动作，拍完之后只需用手机扫码，看我就变成了一个身着宇航服的人物，这个出场是不是还挺炫酷的？这是一款生成式 AI 吉他，跟随心情随便哼上一小段旋律，它直接就能把哼的调子转成乐谱，还能自动配上和弦，一首歌的雏形就有了。AI 带来的新创意让我在服贸会的现场就能够沉浸式的体验，那么 AI 在文化产业上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这里是成都的一家动画制作企业，今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制作团队用上了工业级的 AI 制作软件。其实我特别的好奇，咱们用上 AI 之后，这个效率到底能提得有多高呢？
3: 这么看不直观，
2: 嗯，
3: 我带你进去看一下。
2: 我的天，这么大场面，制作量得多大啊？
4: 每个角色的样貌、动作、法器、特效，其实全部都不一样。
2: 以前靠纯人工，这得做多久？
4: 你看到的这些原画、建模、渲染这些，差不多得上100人做一个月。但是现在2-3个人靠 AI 技术，一天就能完成。
2: 一天？那制作成本岂不是大幅下降？
4: 成本不到过去的1/10。所以啊，以前我们不敢想的大场面，现在都可以尽情创作了。AI 技术有效地提高了我们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让我们立足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服务市场。
5: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服务业营收超过4.3万亿元，同比增长8.1%。视觉技术和特效服务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500家 IP 文创品牌走向全球，形成了包括数字内容、实体衍生品、文旅场景在内的千亿级出海产业规模，向世界更好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文旅在线，
0: 今年夏天避暑游、清凉游受到热捧。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从7月持续到8月底，各地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不少地方呢，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在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企业和平台也积极参与，吸引游客避暑纳凉、休闲娱乐，有效带动相关领域消费。
0: 不过，随着文旅消费模式的不断升级，仅有气温上的凉快已经远远不够。炎炎夏日，人们寻觅一处清凉，更多的是希望暂别喧嚣，畅享顺心之旅。在打好清凉牌的过程中，要聚焦游客需求，要加注重造的那种清爽感，优化体验感和满足感，让游客乐此不疲，流连忘返。
1: 提升便捷度，让游客轻松自如。我国夏季气温普遍偏高，一个地方能够清凉宜人，多数是因为海拔高或者纬度较高，通常远离大城市，交通是先天的短板。那么来一场想去就去、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交通不便，就难以把心动转化为行动，更难以一来再来。这就要持续加大投入力度，织密高速、高铁等骨干交通网络，减少游客后顾之忧，提升偏远地区的交通通达度，串联起重点热门景点、消费场景与居住区域，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等问题。
0: 增强体验感，让游客舒心惬意。面对城市热岛效应，游客往往希望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满足多层次个性消费需求，但在

0: 势转化为现实优势。解决好部分地方存在的旺季一房难求与淡季门可罗雀的结构性矛盾，只要下足功夫，多从游客的角度来找不足补短板，就能发挥文旅消费的乘数效应，既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不虚此行，又让本地群众经营主体从避暑游、清凉游当中来分享发展红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家文物局，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10号在江西赣州召开。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
2: 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陕西延安、湖北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役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吉林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四川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体育快报。

0: 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1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名将丁俊晖发挥出色，以6-2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比赛开局，丁俊晖迅速进入状态，连胜三局，且对手一分未得。威尔逊随后展开反击，连扳两局，将比分追至2-3。关键阶段，丁俊晖重新找回比赛节奏，又连续拿下三局，以6-2取胜。
1: 赛后，丁俊晖表示，自己本场比赛的优势在于临场发挥出色。这种比赛谁赢都正常，就看谁现场发挥的更好。谈及自己的表现呢，丁俊晖说，他今天打得非常不错，进攻非常好，中间有些小失误，也有些运气球。那么威尔逊呢，状态不错，中间赢了两局，但他一旦上手，多次能一杆制胜。半决赛当中，丁俊晖将迎战周跃龙与阿里卡特之间的胜者。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男篮亚运会首战大胜哈萨克斯坦男篮。
1: 实力差距比较明显，在比分短暂僵持后，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很快就将分差拉开，尤其是首节最后三分半中打了对手一个14-0，从而单节净胜19分，一举奠定胜局。考虑到要背靠背迎战实力不俗的巴林队，郭士强本场比赛采取了长轮换，除了因病缺席的王俊杰和赵嘉毅之外，剩余十人全部获得了登场机会。
2: 我们给队员的体能力分配，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重要，对这场比赛，因为我们下一场比赛背靠背，明天就要打下一场比赛，所以给队员的身体调整、体能的储备，这场比赛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之一。
1: 阵中不少首次征战亚运会的球员，本场比赛也交出了亮眼的表现，比如庞征林。

0: 早上六点半。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线上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邓牧阳。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将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呢，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我们的线上答题环节。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都可以啊，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那么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地址就在饮马街37号啊，城中区，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空枪》《奥德赛》，还有《功夫女足》以及《怒之杀》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啊？凌晨2点钟，当这个城市渐渐的归于沉寂啊，在一间宿舍啊，这个房间里或者是办公室里啊，就开始想要点外卖了，是吧？炸鸡、烧烤、汉堡、奶茶等等等等。结束一天的忙碌之后呢，啊，大家都会想要用一顿高热量的食物来犒劳一下自己。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啊，体重上涨、腰围变粗、脂肪堆积，往往就是从这一次深夜进食开始的。很多人觉得呢，肥胖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吃的太多。但是实际上呢，同样的一份食物啊，下午吃、凌晨吃、晚上吃，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肥胖的关键不在于你吃了什么，而在于什么时候吃。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凌晨吃饭啊，进食啊，宵夜，这个已经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的一个啊，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来啊关注一下这个现代年轻人肥胖的生活诱因。我们的第一道题是来问问大家，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任重福 HXZ 运马，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可以，大家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嘛啊！感谢秦为我们点赞，感谢运马为我们点赞，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为什么深夜外卖会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是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是因为不好消化。为什么深夜外卖更容易引发肥胖呢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不好意思，多选题。我们 HXZ 选了 D 啊，可以再多选几个选项。好，感谢玉马关注我们。

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为什么深夜啊，这个点外卖的话更容易肥胖呢？啊 ，A 啊，因为这个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 ；D 因为不好消化。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参与答题互动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源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我们 HXC 啊，这半天很纠结了 ABCD 啊，又改了 ABD。还有其他的答案吗？为什么深夜吃外卖更容易肥胖呢？啊，多选题 ：A 因为高脂肪 ，B 因为高糖 ，C 因为低蛋白低纤维啊 ，D 因为不好消化。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A、B 和 C 啊。不好消化怎么说呢？也不是直接原因吧啊。深夜点外卖更容易肥胖的原因是高脂肪、高糖、低蛋白、低纤维。啊，大家没有选 C 啊。啊，来跟大家分析一下。研究表明啊，夜间进食呢啊，这种行为与更高能量的摄入、更高的肥胖风险是紧密相关的。和作息规律、进食时间比较早的人群相比呢，习惯夜间进食的人啊，往往会摄入更多高热量的食物，肥胖风险也会明显增高。深夜外卖是高热量的饮食啊，很多凌晨的外卖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油脂含量非常的高啊，像这个炸鸡、烧烤、炒饭、薯条、油炸的小吃啊，还有包括现在一些生腌啊，也是有非常多的油。那每克脂肪呢，可以提供大约9000卡的能量，是三大营养素当中能量密度最高的一种啊。所以呢，看似普通的宵夜会带来很多的热量啊，那可以说能超过你全天热量的总收入。第二种就是高糖啊，夜间的外卖你想一想啊，基本上就是烧烤加奶茶，炸鸡加啤酒，蛋糕加饮料啊，这种会快速的升糖，同时呢刺激你的食欲啊，就是你越吃越想吃，然后你不自觉的呢就吃过量了，越吃越想吃啊，然后越晚吃越难自控啊，而且吃习惯了以后晚上总想吃东西，有没有？第三个呢，就是低蛋白低纤维啊，多数啊深夜外卖是以精致碳水、油脂和添加糖为主，普遍缺乏优质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类食物呢，虽然能够带来及时的满足感，饱腹感的持续时间却很短啊，常常呢就是你前一天吃完了，第二天就容易出现一种食欲紊乱。炸鸡、烧烤、甜饮等常见的夜宵食品啊，它通常是能量密度比较高，高能量密度饮食呢会提升单位食物摄入带来的能量负荷，你长期这样的话呢肯定是能量过剩的啊，所以肥胖是在所难免。

以说呢，深夜进食的话呢，脂肪更容易就是会进行一个囤积啊。那么正确答案是 A、B、C 啊。我们下一道题来，请听题，请问，哎，那你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啊，为什么凌晨吃哎就容易胖呢？对吧？这些东西白天吃啊，晚上吃。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晚上吃就容易胖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白天也会吃这种烧烤啊什么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晚上吃的话呢？哎，会让人更容易发胖呢？A 啊，因为夜间能量的消耗水平降低。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和能力下降。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啊食欲的调控系统。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啊，多选题。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就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的话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好，屏幕上面看到非常多好吃的啊，一到晚上就难以抵御这种食物的诱惑啊。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啊会更容易长胖 ？A 因为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会降低 ，B 因为机体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即便吃的是一模一样的食物，为什么凌晨吃会更容易长胖呢 ？A 因为夜间能量消耗水平降低 ，B 因为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下降 ，C 因为深夜进食呢容易啊扰乱食欲调控系统 ，D 因为深夜的身体状态和白天完全不同。

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哈。刚才那道题答的已经是没有正确的答案了，没有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A、B、C 啊。好，绵绵羊答对了啊。关键就是因为深夜啊，确实跟这个白天啊，人体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夜间的能量消耗水平呢是降低的啊，白天呢人体活动量是充足的，摄入的能量呢你能通过运动啊、你的工作呀、这种基础的消耗啊去把它消耗掉。到了凌晨，你进入休息状态了，对吧？你的体力活动本身减少了，你不可能大半夜的在做家务，大半夜的啊在运动吧，对吧？所以你整体的这个消耗是降低的。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热量的话呢，多余的能量就更加的容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白天呢，人体的活动量大啊，能量消耗肯定是比较高的。像你要工作、要学习，要去乘坐交通工具，对吧？要可能有些朋友还会运动健身，你还会做一些家务，对吧？你还要进食消化啊。所以说这个多余的能量是比较少的啊，不容易转化为脂肪。但是夜间尤其是凌晨啊，进入了一个休息状态，你的能耗肯定是减少的，本身你的活动下降啊，然后你的代谢下降啊，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对吧？第二个就是机体的代谢节律与能力会下降。研究证实呢，进食时间本身会参与体重调节的过程。与规律早进食的人群相比啊，这个长期啊晚进食的这个体重控制效果会更差。提示夜间进食呢，可能通过干扰机体的昼夜代谢节律，降低脂肪氧化效率，进而促进肥胖的发生发展。第三呢，就是深夜进食容易扰乱食欲的调控系统。长期的凌晨进食会干扰人体的食欲调节机制，造成饥素饿与瘦素分泌紊乱。具体呢，表现为饥饿感更频繁，饱腹感更迟钝，次日呢，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也会明显增强。就是总感觉自己是没吃饱的啊，总感觉自己很饿。好，我们的第三道题是，请问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长期吃深夜外卖还有哪些危害呢？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这是一道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呢？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啊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多选题啊，长期吃深夜外卖有哪些危害？ A 肥胖与腹部脂肪堆积， B 胰岛素的抵抗风险升高， C 脂肪肝的发病风险提升， D 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增加。好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啊，绵绵羊答对了。长期深夜摄入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热量摄入持续大于消耗，进而呢引发体重上升、腰围增粗与腹部脂肪堆积。其中呢内脏脂肪的过量沉积啊，还会进一步干扰机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同时呢，胰岛素的抵抗风险会升高，长期夜间高糖高热量的饮食会使机体持续处于血糖调节的高负荷状态，长此以往呢，会造成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啊，诱发胰岛素抵抗，最终呢，增加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第三个呢，就是脂肪肝的发病风险会提升，长期能量摄入过剩的时候呢，
多余的脂肪不仅会储存在皮下组织，还会发生异位沉积侵入肝脏，持续发展呢会诱发脂肪肝，同时呢常常伴随着血脂异常。第四呢，就是心血管的疾病风险会增加啊，肥胖呢会持续的影响血压、血脂水平与血管内皮健康，长期呢可以会诱发一些代谢综合征啊，显著的提升一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概率。如果说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就是可能白天吃的少，或者是晚餐没有吃啊，然后呢，因为工作啊，因为什么原因啊，太忙了，没顾上吃饭，对吧？那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呢？A， 首先来判断一下你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C， 避免高油高糖组合。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这也是一道多选题啊，晚上啊真的饿了怎么办，对吧？大家都知道吃宵夜对身体不太好啊，那但是真的饿了怎么办，那也扛不住呀，对吧？如果说啊工作太晚了，学习太晚了，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啊，这个确实到凌晨了，是吧？到晚上了，这个夜宵时间，真的饿了怎么办呢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 B， 管住量，别当正餐吃。C， 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 D， 吃完不要马上躺下睡觉。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晚上真的饿了怎么办啊？ A， 首先判断是生理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 B， 管住量啊，别当正餐吃。 C 呢是避免高油高糖组合。 D 呢是吃完别马上躺下睡觉。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 ，A、B、C、D 啊，正确，全选啊。应对深夜饥饿，科学的做法并不是完全禁食，而是规避不健康的饮食选择，在缓解饥饿的同时呢，可以降低一下身体的代谢负担。首先呢，你先判断一下是生理性饥饿还是情绪性进食啊。生理性饥饿的典型表现就是胃部存在空虚感，会伴随注意力下降啊，这个专注力不足，对食物呢没有特定的偏好，多数食物都可以接受。情绪性的进食啊，表现为就是哎呀，对炸鸡呀、奶茶呀、甜品啊、高热量的食物有强烈的渴望啊，这种主要是由情绪熬夜习惯驱动，并不是身体真正需要补充能量的。如果只是情绪性的嘴馋啊，那你可以先干点别的，比如说先刷刷牙呀、喝点水呀、洗个澡啊，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来缓解进食的冲动。或者晚上可以啊进入一些休闲模式，比如说看看书、下下棋，是吧？第二个，你确认生理性饥饿之后啊，那怎么进食呢？对吧？我确定我就是饿了呀，是不是？我不是情绪性的想吃啊。核心的原则，首先你要选高蛋白的、低热量的、饱腹感强的食物，像牛奶、无糖的酸奶。啊，对吧？这种呢是优质蛋白啊，对肠胃的刺激也比较小，饱腹感也比较强。然后呢就是水煮蛋啊，实在你晚上饿得不行不行，吃个水煮蛋，喝个酸奶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再比如说坚果啊，坚果但是一定要少吃啊，坚果因为含油量还是比较高的。第四个就是低糖的水果，像苹果、小番茄、蓝莓啊，低糖的水果是可以的，千万不要大量的食用高糖的水果啊，荔枝啊、葡萄啊、芒果、龙眼啊，这种会让你的血糖啊大幅波动。如果说饥饿感比较强的话，你可以搭配少量的主食与蛋白质，比如说小份的燕麦啊，还有一片全麦面包配鸡蛋啊，这种也是可以的。
深夜吃怎么样才能够不踩坑呢？啊，有三个原则。第一个，管住量，别当正餐吃啊，你就垫垫肚子啊，你别整的全是啊，这个又米啦，又面啦，啊，又油啦，又菜了的啊，又肉的。就是晚上吃啊，晚上吃你就哎，实在饿的不行，就找点垫肚子的啊，就是吃完没负担的这种食物是可以的啊，千万别把它当正餐吃。第二个就是避免高油高糖的组合啊，什么炸鸡加奶茶啦，烧烤加甜品啦，啊，汉堡加薯条啦，这些啊，这是油脂炸弹啊。然后呢，晚上吃完千万不要立马躺下睡觉，对吧？你给肠胃留个一到两个小时的消化时间啊，吃完夜宵一到两个小时啊，别吃完就躺着，是不是？这样容易脂肪堆积啊。单次凌晨进食外卖呢，通常不会造成体重的快速增长，但是你长期的有这一行为肯定会啊堆积脂肪。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胖啊，肥胖不是啊一朝一夕形成的啊，往往就是那一句，哎呀就吃一次吧，吃一次没关系吧，哎呀就吃这一次吧，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就是造成肥胖的主要罪魁祸首。真正健康的饮食选择呢，并不是彻底的杜绝夜间进食，而是在饥饿出现的时候呢，选择合适的方式啊，选择合适的食物和合理的方式来去进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每天下午2点，邓布利昂、格兰城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尽在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呢，地址就在西宁市城中区饮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吃的话题啊。那刚才说完我们的夜宵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吃鸡蛋的这个问题。其实呢，现在关于吃啊这个鸡蛋的争议啊是挺多的。爱吃鸡蛋的人呢，每天可能一两个、两三个都会吃啊。但是呢，也有人说这个鸡蛋吃多了呢，胆固醇高啊，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鸡蛋最健康啊？鸡蛋吃多了会不会高血脂、高胆固醇啊？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首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请问人体胆固醇啊大部分的来源是哪里，你知道吗？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人体的胆固醇大部分是来自于哪里，你知道吗？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的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鸡蛋吃多了啊，会不会得高胆固醇呢？这个问题要想解决的话，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胆固醇来源于哪里。那么人体大部分的胆固醇来源于哪儿呢？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的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今天呢，为您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带来的免费观影券。好嘞，来看到绵绵羊选了 B 自身肝脏合成。人体的胆固醇大部分来源于哪儿呢啊？ A 鸡蛋等蛋类食物， B 自身肝脏合成， C 牛羊肉等红肉， D 海鲜鱼虾。正确答案是 B 啊，肝脏合成。人体胆固醇的70%都是自身合成的啊，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啊，仅仅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啊，在这里也是建议成年人啊，每周摄入280克到350克的蛋类啊，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大概就是每天一个鸡蛋。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应该控制在多少毫克呢？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胆固醇的含量应该摄入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高胆固醇血症的人群每天的这个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是多少毫克呢？ A 200毫克以内， B 300毫克以内， C 400毫克以内， D 500毫克以内。好，这道题稍微有一点这个难啊，可能是大家的这个知识盲区了。好，绵绵羊选了 A 200毫克，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A 啊，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不能摄入过多。我们先来总结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正常的健康人呢，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胆固醇高啊。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呢，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啊。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不低，但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不高啊。还有呢，它有对于这个
调节血脂水平有力的卵磷脂，这个是最重要的，它的一个营养价值。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人体70%的胆固醇是自身合成，食物摄入很少啊，而且呢，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的水平是有自己的调节能力的啊，一旦摄入增加了呢，体内合成的就会减少了。也就是说你鸡蛋吃多了，然后呢胆固醇摄入高了，那你人体会自己代谢的嘛，会自己调节的嘛啊，然后它的这个合成的胆固醇会降低啊，而且你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也不会影响你的血脂啊。有研究表明呢，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啊，每天摄入三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啊降低健康年轻人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水平的，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的。所以说你吃个1到3个啊没关系的，这个还有可能对你的血脂健康是有益的。讲到这儿，大家还觉得说，哎呀，那肯定不是多多益善吧，对不对？那肯定还是要限量的吧。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成年人啊，应该每周啊，就是正常的话，摄入280到350克的蛋，啊，就是一个鸡蛋50到60克算的话，你每周就是6到7个鸡蛋，也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包括蛋黄啊。那么其次从大家。

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权威机构啊也是推荐一个摄入量啊，就是成年人的胆固醇摄入量不高于这个300毫克啊，一个鸡蛋胆固醇大量大概是在200毫克的左右啊，所以考虑到每天饮食当中呢，其他的食物也会提供胆固醇，所以，吃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啊。那么像什么人群可以多吃一点呢？对吧？孕妇，还有哺乳期的这个女性，青春期的学生，还有健身增肌的朋友可以多吃一点，一天建议啊最多吃3个鸡蛋。这种人群呢，应该是更多的去摄入这种优质蛋白质啊。如果说你日常饮食当中呢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的话，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啊，就是蒸啊煮啊这种方式的话，吃2到3个问题不大。当然了，如果你日常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啊这些蛋白质的摄入，那你就不要再吃太多鸡蛋了。还有就是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一个量啊，注意一个量啊，也是建议一天不超过1个，然后呢1周不超过5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200毫克以内啊，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有可能超标啊。像这个高胆固醇血症的这些人群呢，日常饮食当中像其他的这个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对吧？脑啊、肝啊、心啊，还有一些红肉，就是猪肉、牛肉、羊肉、虾啊，这个不算太多啊，然后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如果说你这些吃的不多的话，建议每天啊，就是不超过1个鸡蛋就行了。建议每天可以把鸡蛋分成2份啊，就是你吃个一半，或者是1/3的蛋黄。另外呢，肥胖人群是要控制一个啊总的一个膳食的摄入量的啊。那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的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啊，饱和脂肪不多啊，但也不建议吃太多啊。还是一样，就是每周啊，就是大概6个左右吧啊，不要超于6个。然后呢，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呢，就是有一项研究显示啊，如果说每周你要吃大于6个鸡蛋的话呢，这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增加。当然了，这仅仅是个研究嘛，所以就是说大家也要科学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的这个饮食结构也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啊，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呢，啊，这个吃蒸蛋、煮蛋都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减重的最佳饮食搭配嘛。好，感谢金龙关注我们。好，感谢爱心啊，来到直播间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平时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属于哪一种的鸡蛋烹饪方式会比较好啊？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呢 ？A. 油煎荷包蛋 ，B. 茶叶煮鸡蛋 ，C. 炸鸡蛋 ，D. 摊鸡蛋饼。下列哪一种是属于推荐的鸡蛋健康烹饪方式 ？A. 油煎荷包蛋 ，B. 茶

脂脱脂奶，还有这个大豆类，还有低脂的瘦肉啊。最后呢，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一定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百年风流》，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武圣人故里，亥州关帝庙。

0: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位圣人，一文一武，文者是孔丘，武者为关羽。就算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相信你也知道关羽这个名字。他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现如今，全国各地的关帝庙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山西亥州和河南洛阳这两处。
1: 关公的忠义使得他受到后人尊敬。每逢农历6月24日，关帝诞辰，会有来自全球的关氏后人前来关帝庙祭拜。关公信祖已经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想要了解关公文化，除了关帝家庙，亥州关帝庙不可错过。那里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关帝庙，也被誉为关庙之祖。
0: 亥州关帝庙建于隋朝初年，历史悠久，其作为关羽故乡所在地，意义非比寻常。亥州关帝庙建筑布局主要由四大部分组成，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其中结义园、君子亭、至门、午门、崇宁殿、春秋楼等建筑备受瞩目。关羽作为蜀国五虎上将之首，一生戎马纵横南北，名满天下。午门中的144幅浮雕深刻地重现了这位千古名将的传奇一生。站在午门前，单檐五殿顶下面回廊展开，廊内雕栏石砌而成，古朴典雅。栏板上浮雕精美，内容丰富，从刘关张桃园结义讲起，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等，波澜壮阔，生动传神，使人不禁联想起《三国演义》中的片段。和三国时期的关羽相比，

0: 后世人眼中的关羽已经不再是凡人了，而是神的存在。宋徽宗曾亲封关羽为崇宁真君，足以说明这点。崇宁殿作为关帝庙的核心建筑，宛如神仙居住的天上宫阙。月台前古木参天，苍翠欲滴，绿荫深处华表锦旗塔双双对立，富丽堂皇，可见一斑。遥看殿顶，重檐平阔，琉璃瓦细如鱼鳞，金光灿灿，檐下斗拱天画令人目不暇接，绕廊26根雕龙石柱笔直挺立，大殿面阔其间，气势雄伟。门侧3把青龙偃月刀，寒光照人，重约150千克，可见关羽天生神力。殿上关羽一身帝王装束，头戴冠冕，手捻长须，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一团正气。横额高挂康熙御体的一柄乾坤，正是关羽一生义薄云天的真实写照。
1: 亥州关帝庙始建于距今1000多年前的隋代，新康熙年间毁于大火，后来经过修复成了如今的模样。原来亥州关帝庙曾在清康熙41年毁于火灾，后来经过多次修复，于是这里的地面比明代时要高上70厘米。如今亥州关帝庙占地22万平方米，共有房舍200多间，分为结义园和正庙。亥州关帝庙规格相当高，一切按照宫殿规制，建筑大气沿中轴线分布，此外还设有午门。我们能感觉到古代皇家对亥州关帝庙的重视，这与关公的经历有关。我们来到午门，这里有一面清代壁画，根据《三国演义》记录下了关公经历。历史上的关羽是一位用兵如神、杀敌于千军万马中的猛将，他镇守青州，帮助刘备与曹操、孙权争夺天下，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说来有趣，三国名将关羽身上出现了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关公受到古代帝王将相、民间百姓的尊重，隋唐时期关公开始被神化，宋徽宗时封武安王，明万历皇帝加封关公为关圣帝君。清代不仅帝王对其加封，民间更是把他当作行业守护神。据说当时晋商信奉关公忠义精神，行走天下时互相关照，共同面对困难。后来晋商富甲一方，其他生意人纷纷效仿，于是关公成为公认的财神。当然关公受到后人敬仰，最关键的原因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儒家把他奉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出于对关公的尊敬，后人根据历史演绎故事推测出他的模样，民间用丹凤眼、长须眉来形容关公。2012年，亥州关帝庙与长平关帝庙、关公祖茔一同以关圣文化建筑群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相信关公文化会得到更好的传承。
0: 如果说关羽是一代儒将，一点也不为过。无论行军打仗还是闲来无事，春秋从不离身。关帝庙中的春秋楼就是因关羽酷爱读春秋而取名的。楼内雕有一尊关公像，只见他神情平和，少了几分杀气和威武，多了一些宁静和儒雅。双目直盯在手中的书本上，全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喧嚣。春秋楼又称临京阁，建于明万历年间，分成上下两层，下层藏有108面木质的阁扇，精妙美观。据说其代表了山西自古以来的108个县。上层相对更加神秘，其中3绝最受人关注。一绝指

上层垂柱，使人产生的悬空感觉。二绝是关羽夜读春秋相后板壁上的正楷春秋二字，笔力苍劲，入木三分。三绝为夜里看星星时，就会发现楼当向正对北斗七星，真可谓是妙趣横生。关帝庙艺术造诣颇高，无论是古建筑群，还是各种样式的雕塑或者古代器物，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除此之外，历朝历代仰慕关公的文人墨客、社会名流、皇亲国戚等，也都在此留下过很多珍贵文物，也值得欣赏一番。

现在我们一起走进金陵文教中心南京夫子庙。南京自古是繁华之地，秦淮河更是文化长廊。夫子庙在这样的环境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

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

0: 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3: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4: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2: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6: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咱秦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秦岭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

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

0: 文指出，
1: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0: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 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

0: 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三，我是曲田。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来清调研。录音报道，斑马让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代代更续，薪火相传。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西宁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场演出同步举行。全国地质勘察行业第四届地质调查员职业技能竞赛青海赛区选拔赛举行。青海省2026年重点人群阅读点亮系列活动在海东启动。黄南州树牢正确正极关，办好水利民生实事。国家四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国际能源署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预期需求。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陈令玉报道。9月7号到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杰率调研组在青海调研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在清期间，调研组分别在海东市、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宁市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人大代表、人民陪审员介绍相关情况和意见建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蔡成勇分别主持座谈会。调研组认为，青海各有关方面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推动人民陪审员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平安青海、法治青海建设作出积极贡献。肖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充分认识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把司法民主、司法为民的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各有关方面要继续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强化服务保障，助力人民陪审员发挥好在推动法理情相融、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持续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推动新时代人民陪审员工作高质量发展。在清期间，调研组先后赴海东市、海西州、西宁市实地调研，深入有关基层法院、司法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乡镇司法所等单位，了解人民陪审员选任、参审、履职保障、参与案件调解及普法宣传等工作情况，并在基层法院现场实地观察人民陪审员如何有效参与调解案件。调研组还赴乡村实地调研人大代表工作、换届选举工作、村民法治宣传、村委会制度建设等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古振春、高友东、委员冼义可等参加调研，省领导乌拉斯别克、热苏利汉、张泽军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听众朋友，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果洛州斑马县作为红军长征唯一途经青海的地方，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九十载薪火相传，当地依托红色资源，深耕遗址保护，活化红色教育，做强红色文旅，让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与军民团结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生生不息。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营李长玉发来的报道。
2: 马可河畔群山环抱，红军沟内溪水潺潺。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士途经斑马，在斑马县王柔村一带驻扎休整，播撒革命火种，留下严守纪律、军民同心、团结互助的动人红色故事。 历经岁月沉淀，当年的红色故事、军民情谊早已成为斑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多年来，斑马线集中力量做好红色遗存守护、红色史料挖掘、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完整保留红军沟、红军亭、红军桥、红军墓等多处红色遗址，系统梳理本土长征史实，持续完善红色阵地建设，让每一处红色地标都成为可触摸、可学习、可感悟的鲜活课堂。果洛州斑马线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静：
3: 我们立足这份独特的红色资源，持续夯实纪念馆展陈、延续接待基础设施各项工作。近三年来，红军沟累计接待省内外游客、研学团队60000余人次，机关单位、学校研学队伍络绎不绝，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到斑马追寻长征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2: 走进红军沟纪念馆，图文史料、珍贵实物陈列其中，全面再现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斑马、扎根高原、军民同心的红色历程，让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优良作风、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托成熟的红色教育阵地，斑马线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红色研学宣讲活动，把长征故事、军民同心的红色基因融入日常宣传教育。果洛州斑马县亚尔塘乡小学学生斑马求志：
4: 站在英烈们曾浴血奋战、艰难前行在这片土地上，我的心中满是感动与敬意。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必将永远铭记革命历史，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立志振作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2: 果洛州斑马县亚尔塘乡小学校长李奎龙：
5: 1936年，红军长征途经这里，留下了军民同心、不畏艰险的红色印记。作为教师，我们重走长征路，缅怀革命先烈，就是要把长征精神和红色故事带进教室，讲给孩子们听，引导学生铭记历史，感恩奋进，传承红色基因，振作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立足新起点，斑马线将持续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宝贵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教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青海红色名片，让伟大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果洛州斑马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张静：
3: 我们将持续深挖本地的

0: 长征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丰富展陈内容，提升红色文旅接待水平。同时稳步推进红军沟1936沉浸式行进剧场实施落地，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业态，把红色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推动红色教育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在三色斑马持续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1: 青海台消息，9月11号晚，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暨西宁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专场演出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静斋、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协副主席刘大业、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夏仲寅出席仪式。今年九月是青海第45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任务，采取文艺展演加成果展示双线推进模式，集观赏性、互动性、科普性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场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其中呈现非遗展演、多民族歌曲联唱等特色节目，15家西宁市级牵头单位布设普法展台，常态化宣讲民族团结法律法规。
2: 青海台记者陈菊才报道。9月11号，青海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理论研讨会在西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张黄元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紧扣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发展部署，抓实溯源铸魂，夯实理论基础，时代赋能，服务地方发展，拓宽渠道，做好红色传播，建强研究队伍，凝聚合力，推动研究成果转化运用，更续红色血脉，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精神力量。此次研讨会共征集论文303篇，遴选优秀论文113篇，聚焦长征精神时代价值、红军在青海史实、红色精神谱系、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等课题开展研讨。优秀论文作者和优秀组织奖集体代表现场做交流发言。
1: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李万斌报道。近日，全国地质勘察行业第四届地质调查员地质灾害方向职业技能竞赛青海赛区选拔赛在西宁举行，来自全省地勘系统的33名业务骨干同台竞技，开展地质灾害防治技能大比武。地质调查员被誉为地质灾害防治的侦察兵，承担着灾害调查、监测预警和科学防治的重任。我省地质构造复杂，地形地貌多样，是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这次竞赛设置影像调取、实地排查、隐患点分析等实操环节，既是一次业务大练兵，更是一堂生动的实践课，将有效提升我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水平和人才队伍专业素养。
2: 听众朋友，日前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从教30余载，这位高原地理教育研究者始终扎根青海大地，打破课堂边界，深耕科研一线，用脚步丈量雪域山河，以实干育人育才，把教书育人的论文实实在在写在广袤高原之上。请听青海台记者赵菊昌、郭进发来的报道。讲台之外，山川为课堂；书本之外，实践出真知。作为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侯光良深耕地理教学与高原环境演变研究30余年。在他看来，地理知识不能止于教室课本，必须走向旷野，服务实际，惠及大众。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光良。
3: 知识如果不用，是死知识。我们创建了课堂、野外、科研、实验一体化模式，同时我们把产出的研究成果变成科普，让大家提高科学素养。
2: 三江源高海拔区域被普遍认知为人类活动稀少的生命禁区， 侯光良团队多年深耕调研，刷新学界固有认知，系统挖掘区域丰富。

0: 富的人文底蕴与生态价值，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扎实学术支撑。侯光良，
1: 这两年在三江源地区考察发现呀，三江源实际上有非常丰富的人类活动，它不仅有非常美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些非常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和生态文化的内涵，我们希望把它挖掘出来，好好分析，为国家公园建设服务。
0: 深耕高原，久久为功，侯光良团队斩获多项重磅科研成果，发现黄河源头噶日塘秦克石填补青藏高原早期纳入国家版图的历史空白，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闻，发掘万年史前遗址，系统厘清青藏高原早期人类生存适应模式，不断丰富高原历史文化研究体系。严谨治学的背后是润物无声的育人初心。在学生眼中，侯光良既是深耕科研的学者，更是耐心引路的良师。青海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在读博士生马曙光，
2: 在野外的过程中，老师一直给我讲石器怎么看，他特别有耐心，每一次出野外的过程就是一次一次历练的过程。
0: 青海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石鸿飞，
3: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点就是，首先你得保持热爱，再一个是你得要实际的去身体躬行，有时候书上得来终觉浅，要去实践你才得到真知。
0: 侯光良始终牢记师者社会责任，主动深耕科普事业，兼任中小学科学副校长，常态化开展公益科普，捐赠文物书籍，线上科普传播超百万次，获评全国最美教师。侯光良始终心怀感恩，谦逊务实，将荣誉归于集体，将动力归于育人使命。侯光良，
1: 我希望把这份荣誉转化成我们的工作的动力，对学生更有爱心，对工作更有热情，我们培养出更多更好的高质量的优秀人才，服务于咱们青海省发展。
4: 青海台消息，9月11号，青海省2026年重点人群阅读点亮系列活动在海东市启动。活动精准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新就业群体开展定制化阅读服务，推动全民阅读从广覆盖向高质量跃升。本次活动由海东市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工作机制多部门联动统筹，现场设置阅读成果展示、集体诵读、阅读分享、公益倡议发布等环节，各重点群体代表登台交流阅读感悟，集中展现省市县三级常态化、精细化阅读服务成效。活动依托河黄文化土壤，秉持文化润心、书香惠民理念，致力于打通重点群体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

0: 9月11号以汇聚你我力量共护健康成长为主题的西宁市扫黄打非绿书圈行动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在城西区行知小学举行。活动期间，学校设置创意互动专区，学生通过手绘绿书签、按压创意长卷、打卡互描主题展板等形式，沉浸式感受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营造出浓厚的校园互描氛围。行知小学、南大街小学、北大街小学的学生先后登台带来文艺表演，以合唱、快板、朗诵等鲜活形式传递互描理念，在轻松的氛围中推动互描知识入脑入心。西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还围绕什么是扫黄打非，如何辨别正版与盗版图书，遇到不良信息该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讲解，引导学生拒绝盗版，绿色阅读，文明上网。
1: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听众朋友，近日海北州省道207线、省道208线、省道304线三条省道公路改扩建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为海北州全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支撑。请听青海台通讯员张明辉、任晴错毛发来的报道。在海北州省道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施工设备作业人员全部进场，路基清表、场地平整等前期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此次开工的三条省道紧邻青海湖北岸，是串联沿线乡镇农牧产区和环湖核心景区的关键交通干线。三项工程建设工期均为12个月，将通过拓宽路基路面、升级桥涵结构、完善安全防护设施等改造措施，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承载力和行车安全系数，有效破解环湖路段拥堵、通行不畅等难题。海北州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华旦陈列：
2: 项目建成后，三条公路全部按照免费公益公路运营，不设任何收费站点，彻底减轻群众出行、物资运输以及游客环湖游玩的交通成本，让交通建设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群众和游客。同时呢，我们创新打造公路加慢行加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同步配套灵活专用自行车道，兼顾群众日常休闲与游客观光需求，进一步丰富环湖旅游业态，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1: 三条省道提档升级，将完善海北州干线公路路网结构，拉近城乡时空距离，畅通要素流通渠道，有效带动沿线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环湖生态旅游扩容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3: 听众朋友，又是一年丰收季，西宁市黄中区1.6万亩大葱和200亩鲜食水果玉米陆续进入采摘期。田间地头，农户们穿梭忙碌，有序采收，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请听青海台通讯员于慧珍、王文霞发来的报道。
1: 在鲜食水果玉米种植田内，一株株玉米果穗饱满紧实，成熟的玉米被打包搬上冷链车，实现采收及销售，确保从田间到市场的新鲜直达。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公司负责人梁生先：
4: 我已经对接了广州、上海、兰州一个四五家，大概是一个吊能有400吨左右，经济收益呢大概能达到个60万左右。
1: 2018年，黄中区从云南引进鲜食水果玉米，探索粮饲兼用的高效种植模式。玉米鲜穗可直接上市销售，采收后的秸秆加工成青苎饲料，有效提升玉米种植综合效益。青海诺丰农业科技开发公司负责人梁生先：
4: 鲜食水果玉米呢，一亩子呢，基本上2吨到3吨，就像今年的价格的话，能卖个5000左右。秸秆达成这个青苎啊，一吨是4.5万。一亩子基本上能达2到3吨，已经能卖1000多块钱。
1: 在播种、田间管护、集中采收等用工高峰期，基地吸纳周边5个村35名农民就近务工，人均年增收3到5万元。西宁市黄中区田家寨镇梁家村村民梁伟先：
5: 那么多自己家的老板也租给这边，就那么跟着家长期打工这边，这工资也挺好的。
1: 在黄中区蓝龙口镇上四村，连片大葱郁郁葱葱，葱白粗壮饱满，品相优良，种植户抢抓情。

0: 多月了，基本上是每天六七十吨都发往西安、银川各个地方。
1: 近年来，黄中区立足高原，冷粮资源禀赋，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特色优势品类，推广高效种植模式，提升高原蔬菜产品附加值。西宁市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王开峰：
2: 目前全区冷粮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13万亩左右，大葱和娃娃菜、菜苔、甘蓝、红松等特色蔬菜错峰成熟，分批上市，持续填补国内夏秋蔬菜市场缺口，成为稳固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1: 青海台消息。最近，黄南州水利局完成龙雾河麦秀镇龙藏村段堤防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原有37米破损堤防、4.6米堤深修复加固工程竣工。据了解，龙雾河麦秀镇龙藏村段原有堤脚淘刷、暗坡破损隐患，汛期受河水冲击，极易发生暗坡坍塌，直接威胁沿线群众取水廊道、供水管网运行安全。黄南州水利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务实整改，第一时间组建攻坚专班，实地核查风险点位，科学编制整治方案，工程采取抛石固脚、堤深回填夯实、护坡重建等防护措施，施工全过程同步开展水源地巡查，强化供水设施防护，保障群众饮水不受工程施工影响。后期，黄南州水利部门还将在全州范围内对河道堤防、水利工程、农村供水设施等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健全州县乡三级巡查管护体系，完善汛期值班值守、应急供水保障等长效机制。
3: 青海台消息，9月11号，海西州德令哈市举办首届金色世界德令哈赛马大会，来自海西州、黄南州以及甘肃省的112名选手齐聚赛场参赛。本次赛事兼具专业性、观赏性和群众性，设置走马、速度马两大竞赛类别。经过激烈角逐，乌兰县查卡镇代表队斩获3000米纯土种走马项目第一名，天峻县包揽3000米1.42米以下走马、4000米速度马、2000米女子走马三项冠军，嘎海镇代表队摘得3000米新西兰走马项目桂冠。活动现场开设群众沉浸式体验专区，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市民游客可参与骑马体验、主题打卡等互动项目。现场还设置农畜产品及美食展销区，推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
1: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深入村庄院落、草原牧场、村级商铺等场所，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行动。
3: 在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赛事期间，全省共举办56场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和农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累计设置展位3389个，电商直播间145间次，参展主体2229个，农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实现新突破，总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较去年增加14%。
1: 日前，2026年全国三人制龙人篮球比赛在陕西省咸阳市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青海省代表队荣获全国季军，并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3: 9月11号，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系统主要汇集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结果等信息，面向全国提供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公示、登记结果查询核验等服务，为登记结果全国互认提供基础支撑。
1: 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

0: 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事前表示，古巴严重的电力危机持续影响当地基本服务。官方数据显示，八月该国发电量仅能满足全国不到三分之一的需求，部分地区停电超过三十小时，电力短缺叠加干旱，约350万人受到影响。联合国呼吁增加人道援助资金，并保障关键物资运输。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 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 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 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八个成员国11号在此签通过《加德满都宣言》，承诺加强区域努力，通过协调执法、金融调查和刑事司法合作等，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南亚野生动植物执法网络是南亚国家的政府间组织，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等八个成员国。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芮杰、屈田，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5: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6: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三。
5: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6: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5: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6: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长征精神照亮我省奋进之路。
5: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精准落地税惠政策，赋能产业升级。
6: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从巴掌田到希望田，乐都区洪水镇破解土地碎片化的实践路径。
5: 国际方面，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形成重要共识成果。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唐古拉山区有中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6: 接下来一起关注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西宁小雨转多云，7到18度。
5: 乐都小雨转多云，9到19度。
6: 德令哈晴，6到18度。
5: 共和阴转多云，5到17度。
6: 海燕小雨转多云，2到14度。
5: 玉树小雨，2到16度。
6: 马沁小雨转多云，2到14度。
5: 铜仁小雨转多云，8到16度。
6: 格尔木晴转多云，7到20度。
5: 大通小雨，6到17度。
6: 黄原小雨，6到16度。
5: 黄中小雨转多云，6到15度。
6: 平安小雨转多云，6到18度。
5: 互助小雨，5到17度。
6: 民和小雨，11到20度。
5: 化龙小雨，3到13度。
6: 循化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
5: 贵德阴转晴，8到21度。
6: 尖扎小雨转多云，9到20度。
7: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4: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6: 我是翟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5: 9月10号11点15分，一艘外籍货轮在山东青岛市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安全生产重于泰山，各地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多措并举，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5: 住房城乡建设部召开全系统安全生产调度视频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与会人员表示，将切实加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管控，纵深推进城镇燃气安全全链条整治，切实保障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安全运行，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6: 一段时间以来，湖南省长沙市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相关部门统筹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力量，紧盯楼道堆物、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私拉非线充电以及占用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道等顽瘴痼疾，开展全面排查。
5: 云南省迅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向各市州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发出工作提示函，聚焦危化品、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工程施工、船舶修造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风险辨识防控、隐患排查整治，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方案和应急预案。
6: 在天津市河西区的一家商铺仓库，当地应急管理局检查组成员崔振华正在提醒商铺。

0: 户负责人清理杂物，张贴警示标志，并向商场的负责人反馈检查当中发现的系列隐患。天津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压实各级监管责任。天津市将进一步加强对危化品、金属冶炼、涉爆粉尘等企业的安全监管，推动重大隐患闭环整改。
1: 当前，吉林省商务厅正会同应急、住建、消防等部门，紧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重要场所，在早期预警、疏散逃生、初期处置、警示教育等方面下足功夫，夯实商贸行业安全防范基础。吉林省商务厅安全监管处一级调研员郑守臣表示，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把责任压力转化为推动行业安全发展的动力，为高质量发展守牢安全底线。
0: 河北省严格监管执法，推动闭环管理，对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隐患分行业建立台账，主企登记造册，对能立即整改的问题隐患立行立改。内蒙古自治区正着力推动应消一体建设，积极探索应急与消防深度融合、协同共治的新路径、新机制、新做法。安徽省进一步规范省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管理，提升队伍专业化、正规化水平。

0: 将增多，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地交通运输部门正部署抓好假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旅客运输服务、路网运行保障等工作，对两客一危车辆、高风险路段和桥梁、水上客运、特殊作业、危大工程、港口危险货物储罐等重大隐患、重大危险源强化管控。
1: 多地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全力推进各项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的场所火灾隐患排查，同时织密责任落实防护网，靶向发力，防查结合，聚焦生产经营、交通、旅游等重点领域，确保各项安全部署精准落地，为佳节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次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中方将同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一道，回顾金砖合作光辉历程，共绘大金砖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1: 金砖合作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20年间，世界格局深刻调整，金砖机制坚守初心，与时俱进，在变革中发展，在合作中壮大。如今，金砖国家来自4大洲，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3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
0: 金砖20年汇聚的是发展之势，金砖国家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资源禀赋各异，产业优势互补。20年来，金砖国家不断拓展经贸、财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建立健全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等合作机制，深化新工业革命伙伴体系，推动各方优势转化为发展合力。截至目前，新开发银行已批准140多个项目，累计融资超400亿美元。金砖创新基地累计签约138个合作项目，投资额超90亿美元。大金砖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为南方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推动更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贡献了重要力量。
1: 金砖20年彰显的是包容之道，从最初的金砖4国到扩员之后的金砖大家庭，金砖机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开启扩员进程以来，已有6个新成员加入，10国成为伙伴国，越来越多国家期待叩开金砖大门。金砖各国国情不同，制度各异，却始终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在交流互鉴中增进了解，凝聚共识。多年来，各国不断深化青年、教育、文化、智库等领域交流，民心相通的纽带越系越牢，架起跨越山海的友谊桥梁。
0: 20年来，中国始终是金砖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以世界眼光把握发展大势，在金砖合作多个关键节点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和倡议，为金砖发展壮大注入独特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开创性的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到推动金砖扩员，从提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重要理念，到构建和平、创新、绿色、公正、人文5大金砖合作布局，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赋予大金砖更加清晰的发展方向。明年，中方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交织叠加的历史关口，国际社会更加期待中方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大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8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

0: 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15-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四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数字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乡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完善，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农民群众在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中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9月11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上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得分为81.13分，较上年提升0.93分。全国科技创新、环境投入、产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保持增长，区域协同创新成效持续显现。高地引领、梯次联动、优势互补的区域创新格局基本形成，全国地区划分为3个梯队，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天津6省市属于第1梯队，创新实力领跑全国。

0: 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72场活动11号在江西瑞金举办。这次活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意义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杨凤成做宣讲报告。杨凤成回顾了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长征的伟大历程，结合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重要事件和英雄壮举，解读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最根本保证。
1: 为充分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中央纪委办公厅与财政部办公厅联合选取了一批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进行公开曝光，以儆效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督促各地主动化债，不得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各地方各单位要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巩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提升政府债务治理效能，持续筑牢债务安全防线。
0: 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10号在横琴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5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做出新贡献。会前，中央有关部委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与会人员还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
1: 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的为主题的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号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多人参加活动。
0: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分别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和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凝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
1: 11号，自然资源部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图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塑造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探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目前，智能找矿系统已经在西藏、新疆、福建、山东、内蒙古等10多个省区的上百个项目当中广泛适用。智能填图系统已经在青海、西藏、新疆、福建等省区的近百个1:5万图幅广泛适用，并在摩洛哥、沙特、老挝等地实现推广应用。
0: 最近，由中国海警局主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举办。会议期间，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和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及执法能力建设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 就下阶段合作计划达

0: 初步共识，审议了下届会议申办国等议题，形成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及相关积极实践，并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上安全共同体、海上治理综合体，以及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9: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FM 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1: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